0: 深耕东山十余载，让荒岛变绿洲，彰显了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杨善洲退休后扎根大量山，一干就是20多年，以自讨苦吃的坚守将荒山染绿，书写了一辈子为民造福、一辈子克己奉公的执着。黄文秀将青春与生命献给脱贫攻坚事业，定格了新时代青年干部的责任与担当。榜样昭示我们，真正的政绩从来不是一时声势、个人光环，而是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做好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树牢正确政绩观，要以这些先进典型为镜，学习他们心系百姓、担当作为，愿意做一时不显山露水但群众长期受益的事。学习他们不图虚名、不务虚功，把岗位当作为民服务的平台，而非个人升迁的跳板。学习他们不畏艰险、勇担使命，困难面前不绕道、矛盾面前不退缩，把实事办实、好事办好，让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记者范秋实报道。为扎实推进遇见承德山水云波电商直播活动，拓宽县域特色农产品销售渠道，破解农产品销售难题，赋能现代农业发展与乡村振兴，滦平县整合县域优质农业经营主体、特色农副产品资源，组织开展多次农业专项直播带货活动，以线上电商直播新模式激活农业消费新增长点。6月11号，在滦平县金沟屯镇下营子花海小镇直播现场，主播孙世和扎根种植基地一线，开启沉浸式产地直播。直播过程中详细讲解了基地果蔬种植模式、培育技术以及生长环境，重点推介基地自产精品葡萄与原生态有机蔬菜两类主打农产品，同时结合农产品营养价值、食用优势，向线上网民进行全方位介绍，推出直播专属优惠福利，依托直播电商优势，缩短农产品产销链路，实现农产品从种植基地直达消费者餐桌，切实提升本地果蔬类农产品市场销量，助力特色种植产业长效发展。滦平县金沟屯镇热河中药花海小镇景区负责人孙世和：
2: 以前呢，我们这葡萄啊、苹果呀、农产品都是在线下到县市场超市去卖去，现在呀我们就在平台上就卖了啊。你看老头我64了，天天在大棚里头山上果树下啊出的产品啊有多少卖多少，去年我们100多万斤水果都卖脱销了，今年也错不了。
1: 承德山之画茶饮开发有限公司特色农产品科普带货直播间，主播以特色农业康养产品黄芩茶为核心，完整展示了黄芩茶晾晒加工、精细炮制、成品封装的全制作流程，为网友科普其药用价值与养生功效，讲解本土特色草本农产品相关知识。主播还现场冲泡黄芩茶，直观呈现茶汤色泽、质感与独有茶香，凭借真实的展示与专业的讲解，赢得了线上消费者的广泛认可与喜爱。承德山之画茶饮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江燕：
3: 咱们滦平优质的生态环境也造就了高品质的生态茶，比如咱们热河黄芩茶还有酸枣芽茶。这直播电商打破了地域的销售壁垒，让我们滦平好茶能走出去，我们也会紧抓这个电商的机遇，优化产品品类，全力打响我县特色农产品品牌。
1: 新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直播专场主打优质生鲜葡萄产品，深耕特色林果种植赛道。直播团队针对夏黑、翠光、宝光等优质葡萄品种，从果实外观、品相、果肉口感、甜度、田间种植养护、成熟采摘标准等多个维度进行细致分析对比，让网民清晰掌握不同品种的独特优势与特点。同时，主播重点推介本地葡萄绿色生态种植模式，介绍了葡萄种植实行全流程标准化管控，确保生产的葡萄无农药残留、绿色无公害、天然健康。直播间依托产地直供优势，推出高性价比特惠价格，吸引众多网民下单采购。直播间

0: 订单量持续攀升。新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建波：
1: 生鲜果蔬销售一直受半径限制，直播能直面全网消费者。我们把直播间设在种植大棚，直观展示无公害种植模式。后续我们会完善冷链配送，借助电商模式，让滦平优质鲜果销往更多地区。
0: 在此次遇见承德山水云波电商直播活动中，滦平县立足特色农业资源优势，以直播为桥梁，以电商为载体，精准打通农产品产销堵点，破解了地域销售壁垒。通过沉浸式产地直播、专业化产品科普、零距离产销对接，全方位展示了滦平县绿色、优质、特色的农副产品，有效提升了本土农产品的知名度与美誉度，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记者侯月报道。6月12号，河北省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滦平县赛区全体赛正式开赛，来自全县的社区工作者同台竞技，以赛促学。本次比赛采用现场答题形式进行，试题题型分为单选题、多选题两类，内容紧扣社区工作核心业务，重点围绕政治素养、政策法规、综合业务能力、职业道德规范等关键维度，全方位考察社区工作者的知识储备、专业功底和履职素养。比赛现场秩序井然，选手们沉着应答，全力以赴，展现了扎实的业务功底与良好的职业风貌。此次比赛既是对全县社区工作者队伍专业素养与实践能力的全面检阅、集中练兵，也为后续个人赛选拔筑牢了工作基础，储备了骨干人才，助力锻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基层治理铁军，为县域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提档升级提供坚实助力。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孙桓锤伤沙摩柯呀，这一锤把沙摩柯给打着了，腾腾往后退了几步，扑通的这么一下，他就坐在地上，一张嘴噗就是一口血。孙桓一瞧，你完了吧，他往前一催马，把大刀就举起来，刚把刀举起来，可把孙桓吓着了。怎么回事？这沙摩柯嘣的一下由地上蹦起来了，他吭哧上前这么一把就把孙桓这马头给抓住了。他还是想啊，由马上把孙桓给拽下来。别看我现在手里没有这对铁蹄的骨头了，我就是空着手也能把你掐死。孙桓还真没见过这么作战的，这还头一回呀。他就在这一发愣这功夫，只听扑哧的这么一声，哎呦，孙桓眼前是一片红光，藩王沙摩柯的首级落地了。啊，孙桓仔细一看，原来是吴将丁奉，丁奉杀到这儿来了。呵，现在已经杀乱套了，东西南北中四面八方哪个都是人家吴家的军校，人家现在是任意驰骋啊。

丁奉赶忙见过孙桓。哎呀，孙桓将军，委屈了你了。孙桓摆了摆手，我一点都没委屈着。哎呀，孙桓将军，陆都督有他的难处啊，他不是不救你。嘿，丁峰老将，你不要再往下说了，现在我全都明白了。陆逊都督用兵如神，现在他杀退了西蜀的刘备，这不就等于救了我了吗？丁峰点头，孙桓将军，您真是通情达理呀、啊！不要多说了，咱们赶快去追赶陆逊都督，听候调遣。言之有理。哎，且慢！孙桓话说出去了，他想起来，前面还有个吴班呢。虽然我连斩西蜀几员将，可是刘备这先锋官吴班还在这儿呢，就是他呀，领着兵围着我夷陵。昼夜攻城，闹得我是日夜不安呢。今儿个我非把这吴班杀了不可。丁奉一听，那咱们就追他。二将合到一处就追吴班来。有小校告诉吴班，吴先锋，后边可有追兵了啊！吴班在马上回头这么一看，哎呦，可不是吗？现在吴班呢，也有点发懵啊。他蒙什么呀？怎么在哪儿也看不见我们的大营了？不但看不见大营，连我们西蜀的军校连个影都没了，到处都是火，再不然就有人在那儿搬东西。谁在那儿搬东西？人家东吴啊。搬谁的东西呢？全都是西蜀刘备的，呵，锣鼓帐篷啊，刀矛马匹啊，船只啊，粮食啊。这么说得了，刘备带来的那点家底儿啊，全给人家江东放下了。吴班本想带着人马过去截杀一部分，没那功夫。现在后边孙桓又追来了，这可怎么办？正在危急，赵云来了，真算万幸。赵云救下了吴班，把他放过去，啪，把旗子这么一亮，丁奉一把就把这孙桓给拉住了。哎，安东将军，你别追了。孙桓问他怎么了？你看那是谁的旗号？谁的？常山赵子龙，此人乃西蜀五虎大将，咱俩呀，咱四个也打不过人家。孙桓把战马就叫住。孙桓年轻，可是他听说过赵云，但是他不知道赵云的实际本领到底有多大。丁奉可十分了解，就是上文书赤壁大战的时候，诸葛亮在南屏山借风，周瑜不是派徐盛、丁奉二人到南屏山杀诸葛亮去吗？最后诸葛亮跑了，丁奉、徐盛二将驾着船去追，碰上赵云了，帮一箭就把这翻棚那绳子给射断了，哗啦一下翻棚就卸下来了。那赵云是手下留着情的，要不射那绳子呢，要是射人的话，丁徐二将恐怕就没今儿个了。所以他赶忙拦住了孙桓，他告诉孙桓，赵云这员将可不得了啊，咱根本打不了人家。是吗？孙桓就这么一发愣，这功夫赵云就把吴班给救了。赵云也不想恋战呢，他救了吴班，赶快回白帝城护驾。孙桓这时候和丁奉二人赶上了陆逊，孙桓到陆逊跟前深施一礼呀、啊。陆逊拉住了孙桓的手，安东将军，我来到萧亭，没派兵到夷陵去解你的围，也没给你去发粮草，你不会见怪吧？哎呀，孙桓连连摆手，都督啊，说实在的，开始你到这儿没救我，我是十分气恨呐、啊。感情今天晚上围我夷陵的兵马这一撤，我这才明白，都督用的是神鬼莫测的妙计，决胜千里，今日大败大耳贼刘备，为我江东建

立了奇功啊，江总军校无不称颂都督，我也是前来致谢。哎，孙桓将军你过奖了，来咱们一同追赶刘备。遵令。鲁迅领着人马浩浩荡荡就追下来，人马杀进了魁关呐、忽然间有人来报：“启禀都督，前面有一股子腾腾杀气，好像埋伏着无数人马，请都督定夺。”啊！鲁迅一愣：“哎呀，这刘备了不得呀！”我说他拼着命的往魁关里边跑，现在他兵败白帝城，怎么在这地方还埋伏着一哨人马吗？带我来看。陆逊带着好多将军哗啦一下催马上山头，站在山头上他举目远望。陆逊呢愣了，怎么回事？他就看在远处里一片杀气迷空，真有一哨人马在那儿埋伏着。他赶忙把令旗这么一摆，就地把人马扎住，然后派细作前去打探，速报我知。鲁迅在大帐里坐着等着，打发出三波探报去。这三波探报陆续回来禀报，说是我们已经看了，一人没有，根本没有什么伏兵。陆逊一听奇怪，来备马，外边把马又给备好了。陆逊带领着这些将校哗啦一下杀出来，走着走着他这么一看，不对，怎么明明远处杀气迷空，怎么会说没有人马呢？应该把探报斩了。探刀一听赶忙跪到马前：“都督刀下留情，我确实去探了，真没有人马呀。”哎呀呀，简短截说吧，整整三个来回，陆逊这回啊坐大帐里不出来了。他告诉中军官：“你想办法把这儿的老百姓找这么几个来，我要问问他，不要惊吓百姓，跟他好好说，只要我问明白了，他说得清楚，我是必有重赏。”中军官出去了，哎呦，找几个老百姓可费了劲了。怎么回事呢？老百姓全跑了，吴蜀这一交兵，老百姓还在这儿住着，还能种地，全逃难去了。费了好大的力气找来俩人，一个砍柴的，一个是采药的，这二位啊没家口，什么全不在乎，随遇而安，你们爱怎么打怎么打，哎，谁打胜了我也管不着，反正我该砍柴砍柴，该采药采药。把这二位给找来，这二位还真是大模大样，走进了陆逊的大帐。中军官这么一说，这二位是干什么的，陆逊还挺客气：“哦，如此说来，有劳您二位了。”这两位一瞧，哦，甭问呢，在这些军校当中这位官最大。怎么看出来的呢？你瞧大帐里所有的人，甭管老的少的，全站着，唯独这小伙坐着。呵，这俩心里琢磨，江东这小伙可够神奇啊。中军官给他引荐说：“这是我家都督。”其实人家这二位也不知道这都督啊是个什么职务。哦，参见都督。哦，二位不必多礼，我有一事不明，想在二位跟前请教。哎呀，都督您太客气了，您有什么话您就问吧。请问你们二位，我的人马至此，为什么突然发现前面一片杀气凌空？按着军家常理呢，既有杀气必有伏兵，本都派人去打探，说是并没有发现一兵一卒。二位可知道前面是什么所在？这樵夫看了看那位采药先生，采药先生看了看樵夫，俩人都乐了。

0: 请问都督，您那探报回来怎么说的呀？说是并没看见有一个人呢。
1: 对，前边是没人。
0: 哦，那么请问二位，前面这地方有没有个地名啊？
1: 有啊，都督。
0: 这地方叫什么名？
1: 叫渔父浦。
0: 渔父浦。
1: 陆逊吩咐拿地图来。古代作战，指挥官也得随时带着地图啊，
0: 当然得带了。
1: 哗，把图展开了，陆逊这么一看，有这么个地方，渔父浦。
0: 这地方也藏不了多少人马呀。
1: 二位，这渔父浦确实没有人马，
0: 真的没有。我可不知道您这探报回来跟您说没说，那会儿啊，只有这么几堆大石头。
1: 嗯，陆逊听了这会儿，吩咐中军官把探报叫进来。你们看没看见那几块石头？
0: 探报已经看见了。
1: 为何不报？
0: 哎呀，启禀都督，您想这寺外全是大山，几堆石头，报他何来呀？
1: 鲁迅一想，可也是啊，有山就得有石头，那报他干什么呀？
0: 哦，鲁迅微微一笑，
1: 不对，有石头也得报，可能这片石头上边有什么文章，下次注意，
0: 遵令。
1: 把探报打发走了，陆逊吩咐摆酒，
0: 干嘛呀？
1: 款待这二位当地的向导官。
0: 是向导官吗？陆逊就这么认为。
1: 把酒摆上，周围的棋牌官憋不住要笑，怎么回事？
0: 其实我们陆逊都督真客气，要招待招待这位砍柴的和这位采药先生，看这意思要喝着好好聊聊。
1: 把酒菜摆好了，陆逊还真就跟这二位聊上天了。
0: 您看看，要不怎么陆逊这位年轻的主帅他不简单呢？
1: 怎么回事呢？他不小看人呢。不管你是哪行哪业干什么的，跟人家谈一谈呐，说不定就从中能受到很多益处。要不怎么留下句话叫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呢？见了凡人都不接语，总觉得自己比别人能力大，这人呐很少有长进。
0: 陆逊跟这二位聊什么呀？就聊这渔父浦，就聊这几堆石头。
1: 看来您二位是当地的老住户了。那采药先生乐了，
0: 都督，那倒不敢说，反正我们在这儿住了五六辈了。
1: 陆逊一听还不敢说，都住了五六辈子了。
0: 哦，那么这个地方山山水水您是非常熟悉了。
1: 哎呀，那更不敢说了，都督，您这么说得了，哪儿的石头怎么长着，哪儿石头什么模样，石头什么形状，阴阳面在哪面，我都能给您说上来。
0: 哎呀，陆逊这么一听点了点头啊，那么说今天我是问着了，您二位就是我的老师了，那么您给我说说渔父浦这儿这几堆石头是天然长在这儿的，还是有人把它搬到这儿来的？
1: 还没等这位采药先生回话，那位樵夫急了。
0: 嘿，这事儿我知道，都督，我给您说说吧。
1: 樵夫怎么直抢话呀？这二位一看这位陆逊都督啊，对他们太热情了，把他们让进大帐，说话这么客气，这么和气，先让座位，然后摆茶，最后摆酒，除去西蜀皇帝手下的那些将校，这样还真没碰上过这么和气的将军。所以这二位啊，一点也不拘束了，很随便，跟陆逊就像一个多年没见的老朋友似的。陆逊呢，乐呵呵地瞅着这二位，他听樵夫这么一说，那您就说说吧，
0: 都督。那石头啊可不是天然长的，那几堆石头是有人摆的，同时摆的年头还不太多。
1: 都督您知道我们皇帝刘备什么时候进的西川吗？
0: 鲁迅点了点头，
1: 我知道啊。
0: 啊，
1: 您知不知道我们皇帝刘备驾前有一位丞相叫诸葛亮？

鲁迅心说，我太知道了，幸亏诸葛亮这回没跟着刘备一块来，他要跟刘备一起杀到萧亭，我这个火攻之计火烧连营根本就不好使，我哪能不知道诸葛亮啊？哎，我熟知此人。哎，都督，这几堆石头啊就是诸葛丞相摆的，他来到西川之后就派人在这儿弄了那么几堆石头，弄完之后也没说忙就走了，我们当地的这些百姓谁也没拿他当回事儿，摆那么几堆石头，不知都督今天因何而问起这个事儿来了。哦，鲁迅听这二位说完了这番话呀，当时可就愣住了。鲁迅心中暗想，什么岳父浦这几堆石头是诸葛亮摆的，怎么我在远处这么一看，杀气一空，好像在那儿隐藏着千军万马呢？哎呀呀，这诸葛孔明可是真了不起呀，难道说他在这儿布下了什么阵法不成？鲁迅这一想心事啊，这樵夫和采药先生傻了，心说怎么了，我们喝这酒都督心疼了，怎么喝着喝着突然间把脸绷起来，眼睛瞪得滴溜圆不言语了？中军官赶忙过来满酒，然后提醒陆逊都督，都督，中军官知道陆逊想心事呢，您别忘了这还有二位客人。哦哦，对对对，来来来，你们二位尽情的喝，喝完之后我就不多留二位了。说着鲁迅吩咐让中军官准备十锭大银分赐给这位樵夫和采药先生。这二位一看，哦，都督打听完了，可能这就没什么事了，二位要告辞。哎，鲁迅一看不能走，怎么吃喝完毕，您二位把银子揣起来受点累，我给您二位备上两匹马，咱们一块儿啊去看看那几堆石头去。哎呀，这俩人甭提多高兴了，诸葛丞相摆了这么几堆石头，我们天天从那儿过，根本就没理会儿，没想到引起这位将军这么大的兴趣，哈哈，让我们领着去看看。那好，天天领您去都可以呀。吃喝完毕，陆逊吩咐备马，这二位嚯一左一右跟着这位陆逊都督来到营外，在山头上勒住了马。陆逊让他们看，你们二位看前边是不是于富浦的方向啊？都督没错，你们看见什么了？这俩看了半天，我们什么也没看见。都督，我们看的跟往常那些东西一样啊，山石树木水草也就这些个呗。哦，鲁迅不怪，怎么这叫待其位谋其政，干何事思何理啊？人家一位是砍柴的，一位就知道采药，拿过这药草来这么一看是什么药性怎么回事，能给你说明白。至于你让他看哪有杀气迷空啊，他看不出来。那您二位随我来吧。众将和这二位拥簇着这位陆逊都督来到了这几堆乱石前，陆逊由他马上下来，樵夫和这位采药先生领着路，您看就这儿。哎哎，对对对，这都是这几堆石头。哎呀呀，鲁迅站在那会儿仔细这么一看，不由得暗暗打了个冷战，他右手一提战裙，左手扶住佩剑，往后连退了几步，竖起大指赞美呀。他赞美谁呢？诸葛亮，诸葛孔明高我十倍，一眼看穿了，这是诸葛亮设摆的一个阵法。什么阵呢？八阵图。这八阵图而且还是阴八卦，修生伤度惊死井开呀。你在远处这么一看，这地方就像埋伏着千军万马一样杀气腾空，可是你要走在跟前看呢，只不过就是这么几堆石头，你可不要小看这几堆石头啊。

那八个字儿啊，修生三度，心慈井开，那是八个门呐、啊。你要是走进死门，是有进无出。要不怎么陆逊打心里往外这么佩服孔明呢？他能承认诸葛亮比自己高十倍，这几堆石头摆得太好了，一是说明这个诸葛亮才华过人，熟读兵书战策，善于布阵；其二说明此人远见卓识，高人几筹啊。这几堆石头为什么也不摆东边不摆北边，单单摆到于富普这儿呢？有诸葛亮的用意呀、啊。这八阵图可有了年头了，现在已经成为名胜古迹了，八阵图的遗址还存在着，那几堆石头还有呢，大概已经不是诸葛亮摆的那些堆石头了。您现在要是乘船过三峡，走到奉节那儿，看看那八阵图的遗址，也很有意思啊。唐朝大诗人杜工部曾经写诗称赞诸葛孔明，说他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断，一恨师吞吴。哦，这八阵图就这么厉害，真的就杀气迷空，远处一看好像藏着千军万马，那是传说。不过这八阵图历史上可是有记载的呀，也确实有这个阵法。八阵图是谁兴的呢？是轩辕皇帝征蚩尤的时候，皇帝呀、啊、与蚩尤大战，他就用的这个阵法才打败了蚩尤。虽然有史可查呀，但是也算是传说。不过班固做的燕山铭可有这么两句话呀，是“能以八阵，立以神威”。兵法上有八阵图，可见呢，这个八阵图啊，古代是有的。但是这个八阵图啊，是战术，而不是法术。你就怎么有本事的一个人，在那空无一人的大石头堆那儿，你摆的这石头再巧妙，也摆不出腾腾煞气来，更谈不到什么飞沙走石了。要不怎么说它是传说呢？陆逊今天一见这个阵法，他倒退几步，把众将都给吓愣了。我们都督这瞧见什么了？看几堆大石头，为什么吓得倒退好几步？陆逊告诉身边的中军，把这樵夫和采药先生送走，自己率领诸将马上回来，回到大帐立刻传令班师回兵，不追了。哎呦，这令传出去啊，说木下中间有五分钟众将没搭声，怎么回事？这要按照往常，八令下如山倒，令一传出就得哇的一声答应，今儿没有，怎么回事？大伙儿没明白。陆逊拿着令箭问他们：“列位将军，为何不动？”“哎呀，都督啊！”老将军韩当过来了，“这时候咱们可不能回兵，因为眼看着刘备就要就擒了，咱得把他捉住啊！您在传令的时候不是告诉我们了吗？”一定要苦追不舍，咱们连埋锅造饭的时间都没有，现在把带着的干粮都吃完了，如今刘备退守白帝城，他身边不就剩了个赵云赵子龙了吗？哼，咱们这么多的人呐，我看也能杀败赵云，是生擒刘备，怎么能这时退兵呢？啊，对呀，众将是齐声附和呀。陆逊笑了，把令箭轻轻放下了。这回陆逊呢，可不像自己挂帅西征刚到萧亭那时候了，把自己想好的这计策没有马上告诉众将，引起来一些老将军的误会。这次呢，陆逊想跟他们说明白：列位将军，不是我不追呀，方才大家跟我一起不是看见了吗？看见那几堆石头了吗？轰！怎么了？众将听到这儿全乐了。我说都督，我们都听。

也都看见了，说那几堆石头是诸葛亮摆的，那不过是诸葛孔明耍了一个小把戏而已，这几堆石头怎么能阻挡住我们江东的大兵呢？不不不，鲁迅摆了摆手，列位将军，诸葛孔明真乃是卧龙爷，我不能敌呀，我陆逊比人家差远了。哎呦，众将听得这会儿更觉得奇怪了，今儿我们都督怎么这么客气呀？陆逊是一点也没客气呀，列位将军，当初咱们发兵的时候确实想火烧刘备的连营，一战成功捉住这个枭雄，所以呢我才让大家带着干粮，不过现在我们的兵马来到于府浦这儿，这情况变了，咱不能再往前追了。我并非是惧怕诸葛亮摆的这座石阵，而是我料魏主曹丕其奸诈于父无益，就曹丕那奸诈劲儿跟他爸爸曹操差不多，今之武兵追赶蜀军必乘虚来袭，我若深入西川极难退回呀。咱们要再往前走，曹丕打来怎么办？众将默然听着这会儿都不言语了，大家心里在想，能吗？哼，陆逊的话还没说完，探报跑进来禀报，曹丕兵分三路来取江东。西蜀丞相诸葛亮的拔阵图阻止了这位江东大都督陆逊的进兵，陆逊立刻升帐，他传令当即就要班师，咱们回去。哎呦，一句话把在场的东吴众将都给说愣了，我们都督这儿怎么了？眼看就要把刘备追上了，刘备不是退守白帝城了吗？咱们是一鼓作气追到白帝城，刘备就成为咱江东的阶下囚了。怎么眼看把大耳贼都逮着了，您追到这儿怎么会不追了呢？鲁迅是微然一笑，我并不是因为诸葛亮摆下了八阵图把我给吓住了，我不想追刘备了，不就那么几堆石头吗？哼，咱们带领人马一下子就能冲过去，可是有一样不能再往前进了，列位将军不要忘了，咱江东还有后顾之忧啊。哼，陆逊这个人物可真了不起呀、啊！这位年轻的主帅孙权算是选着了，他不单军事才能高别人几筹啊，而且还很有政治远见。陆逊在用兵之前已经充分估计到了曹丕呀、啊，这次之所以没出兵，这个魏主曹丕是准备来个坐山观虎斗，他是在那儿看笑话的。如果要是西蜀刘备打败了我江东，那么他就派兵啊去取西蜀了，我江东要战胜了刘备，那么曹丕随时可以偷袭我们东吴，鹬蚌相争啊，曹丕想来个渔翁得利，这一点早已被陆逊给猜中了，所以他的人马到了这儿他就不能再往前进了，要是再追啊，陆逊也快学刘备了，战线越拉越长，离家越走越远，深入人家西蜀境地，你知道诸葛亮有什么妙计呀、啊？夸嚓一下要把夔门这么一封，哼，一夫把住夔门是万夫难以出入，陆逊想回都回不来了，回不来那江东出事怎么办呢？就把这些事儿全都交给孙权了，那你这大都督是管干什么的呀？所以陆逊不能再往前追了，按照军事常识来说也是穷寇莫追，现在刘备够惨的了，要没有赵云接应，刘备逃不到白帝城去，即便逃去了，他也不过带着他那一二百人，

这次刘备兵发江东，败的是最惨的了，西蜀万大军呐、啊，说着夸张点，差点一个没剩，带去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人江东了，刘备什么全没了。这次刘备发江东是大伤元气，你说刘备他能不窝囊？他败在一个年轻人的手里，刘备怎么能服？可你不服能行吗？人家陆逊这次的用兵可以说是神鬼莫测，首先陆逊用的是这诱敌之计，后发制人呐、啊，先给你刘备点甜头，让你占我们些个地方，最后不是吗？陆逊就在刘备前面这么一挡，要打我也不打，哎，你想要往上攻，你还攻不上来，我就这么拖着你，一拖拖了几个月，最后刘备实在有点支持不了了，可以说他的那些士卒都疲惫不堪了，鲁迅这才用火烧连营，发起了猛攻，就把刘备打的是一败涂地。现在所以要回兵，还是防备魏主曹丕呀、啊。陆逊对曹丕十分清楚，这个人呢、啊、和他父亲曹操那个奸诈劲儿啊一模一样，有的地方胜过其父，曹丕比他父亲的厉害，所以不可不防。哦，陆逊这一说，众将心平气和，心服口服。都督高见，我等不急，我们比您差远了。在大帐中的老少众将是一片称赞声，陆逊冲着大家拱了拱手，这次能杀退刘备，大败西蜀之军，承蒙众将鼎力杀敌，要没有这些位老将精诚团结齐心合力，咱们打不了这么大的胜仗。你瞧瞧，鲁迅都督年纪虽然不大，这个人是多么的谦虚谨慎呐、啊！众将更加敬佩这位都督。回兵吧，刚要拔营起寨，探拿来报，说是魏主曹丕派曹仁、曹休、曹真分三路人马，曹真领十万大军取濡须，曹休取洞口，曹真取南郡。魏主曹丕是御驾接应，由许昌和洛阳同时发人马几十万，浩浩荡荡杀奔江东来。哎呀，帐中大将互相看了看，都倒吸口凉气，看了看都督，心说我家都督真是神人莫及呀、啊，算得太准确了，赶快回兵，后队变成前队，江东的人马就撤下来。一路上众将这才彻底明了啊，明了什么呀？我说咱们主公孙权怎么没来呢？感情孙权在御敌呢。嘿嘿，这位孙权也是真了不起，他不愿意给陆逊多加这个负担，他知道魏主曹丕起兵了，孙权呢分头派将拒敌，所以他就没有功夫再到萧亭来了。陆逊和众将都很惦记着孙权呢，所以是昼夜兼程往回赶，赶到江边这么一看呢、啊，哟，陆逊在马上一愣，怎么回事？就看沿江搭着几座大棚啊，有人正在这会儿焚烧纸马。陆逊把马勒住了，派一个副将前去打听打听，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副将跑去了，时刻不大回来了。启禀都督，是郡主夫人孙尚香正在焚香祭江。哦，陆逊听到这会儿点了点头，把令旗这么一摆，什么意思？无需过问，别管，孙夫人祭他的江，咱们

回咱的兵。众将跟着陆逊，哗，大队人马过去了，真是夫人孙尚香在这儿即将，一点都没。

孙尚香由荆州给诓回来了吗？说是母亲有病，很想念郡主，叫他回来看看。实际这是一计呀，孙权就想把妹妹诓回来呀，连孩子也带来，就那阿斗，以此来钳制刘备。你还不还荆州？不还荆州啊，我就要了你这儿子的命。没想到这计落空了，妹妹倒是回来了，外甥让人赵云给抢回去了。孙权闹了个干窝火，等夫人孙尚香回来到长寿宫一看，母亲哟没病啊，可把吴国泰给乐得不得了。怎么呢？闺女跟着刘备走了之后，这么长时间，好几年也没回来一趟，怎么突然间回来看我来了呢？这一问，孙尚香把这事情这么一说，老太太先是高兴，后是生气。高兴母女见面，生气呢，这个孙权做的不对，你怎么能够这么扯谎呢？你无端的在你妹妹跟前说我有什么病了，我这好好的，老太太身体本来很硬朗吗？你说这怎么办呢？老太太一想，嗨，既然是郡主回来了，你就在这住几天吧，住几天之后我派人把你送回去。夫人孙尚香一听，只得如此吧。送回去？送哪儿去啊？再回荆州啊？不行了，孙权感情已经打定了主意了，悔婚。当初不就因为要荆州才把妹妹你许配给刘备的吗？今儿个刘备他把荆州还回来，我才能把您送回去呢。您说说，这古代的政治角逐，为了自己的这个霸业，什么都不顾了，这不等于拿着夫人孙尚香做交易吗？那就是这么档子事儿啊。夫人可又有什么办法呢？他几次找孙权，孙权呢、也有个办法，他跟妹妹是一点也不发火，只要郡主一找他，他是什么好听说什么，光许愿光答应啊。我也说不出阻拦你的话来，我还替你着急呢，可不是吗？当时啊，母亲说身体不好，我还真以为塌了人家病了，大概横是一见你呀、这么一高兴，病又好了。妹妹别着急，这儿离荆州才多远啊，一江之隔，说走不就走了吗？再说用不着着这么大的急呀、怎么呢？皇叔刘备也没在荆州，他不已经进了西川了吗？这早一天晚一天有什么呀？孙权呐、笑笑呵呵的跟郡主面前这么说，他来个毛窝踢球粘果，使得郡主是急不得恼不得呀。那么这次郡主不能像上一回龙凤呈祥回荆州那样吗？说偷偷的把东西往车上一打，然后就走呗，那哪行了？当时那是一个特殊的条件，正赶上过年，孙权大宴文武，那么借着这个机会，刘备夫妇就逃出去了。这次孙尚香一看，在自己住的地方周围呀、哥哥虽然没拉上电网，那年头没电网，虽然没有里三层外三层的兵将，可也有人看着他，暗地监视着。孙尚香甭说出大门，出二门都有人问。另外呢，夫人孙尚香这次回来，身边就带着这么几个贴身的仆妇，也没带更多的人呢，想找个人商量商量都没办法，合着就是把孙尚香夫人给软禁起来了。一直软禁了多长时间呢？将近11年呢。您说这孙尚香多可怜呢，他和刘备结亲14年，合着守了11年的活寡。孙尚香什么时候和这个刘备结的亲呢？是公元209年，就是建安14年呢。那么孙尚香什么时候回的娘家？赵云什么时候截江夺的斗呢？是公元212年，建安17年呢。这么说吧，孙尚香和刘备结亲之后，
在荆州，包括在江东。

这儿一共在一起待了三年，您可别看这短短三年时间，夫人孙尚香对刘备的感情是十分深厚，主要是对刘备的霸业，夫人对刘备的霸业很忠贞，这个忠贞呢也是来自她对刘备的感情，那么她很希望丈夫早日霸业成就。夫人更希望的是什么呢？就是孙刘两家的联盟啊千万可别破裂呀、啊、但是这个良好的愿望和这个事实有不小的差距呀、啊、使夫人最为吃惊的是，就是吕蒙白衣渡江，陆逊写信蒙蔽了关羽，关云长大意失了荆州。夫人一看完了，怎么自己这个愿望啊破灭了？那么这时候夫人才明白为什么兄长由荆州把自己诓到了江都，原来就为了跟刘备毁亲取这个荆州。夫人一看完了，当他知道荆州已经被兄长夺回来了，二弟关羽死了，哎呀，孙夫人是大哭了一场啊。他知道关羽就是自己丈夫刘备的手足兄弟，而且关羽的为人非常忠义，对这个嫂子也是特别的好，孙夫人非常想念关羽，所以他哭了这么一场。从那时候起呀、啊、他就找过孙权呐、啊、找孙权干什么呀？指责他兄长这事情做得不对，然后告诉孙权你必须给我备船备车轿，我呀进西川干什么？找刘备去。孙权是好言安抚啊，嗨，贤妹有所不知，这个荆州咱们不能不取，那是咱江东的门户，另外刘备一直赖在荆州不走啊，原来他说借咱们这个地方，后来呢就把这个地方给赖过去了，我能不把他得过来吗？我想念这个地方非止一天也非止是一年了。这个关羽之死呢那是咎由自取，这个人特意的狂妄了。我还没跟妹妹你说呢，我为了孙刘两家的联盟啊也煞费了一番苦心，刘备就那么样的对不过我，可是我对刘备呢觉得还是很不错，我还想和他二弟关羽结亲呢、啊、那么我想把关羽的女儿娶来做我的儿媳，可是关羽把我的使臣给骂回来了，他说虎女不能嫁犬子，这些事儿妹妹你根本都不知道，现在贤妹你也不必着急上火悲伤难过，你放心，早晚有一天我让你们夫妇团圆，做哥哥的得对得起你，我得把你呀、啊送到刘备的跟前。孙权这个话孙夫人一听就明白了，这是给自己宽心玩吃呢。夫人当时就辞别了兄长，再没说什么就走了，没去找母亲吴国太吗？夫人呢是一个明白人，她知道现在就是找母亲去说也没有用，为什么？这几家的争斗谁能劝说得了啊？就这蜀魏吴三家谁也说不了谁，谁说什么也不好使啊，各有吞其对方之心，你还说什么呀？夫人伤悲了好长的时间呢、啊、后来听说了，说是丈夫刘备刘玄德在西蜀做了皇帝了，夫人很高兴，但是做皇帝不久刘备就御驾亲征领大兵75万来发江东，哎呀，夫人又揪起心来了，为什么呢？他替哥哥孙权担忧啊，如果说刘备为了给二弟关羽报仇复夺荆州，那还不血染江东啊，江东的黎民百姓该怎么办？我家兄长孙权的这个霸业还能够有望吗？嗨，夫人孙尚香太为难了，一面惦记着丈夫，一面惦记着兄长，等到吴蜀两家这一开仗，
说基

江中屡屡吃败仗，多少战将都死在西蜀刘备的手下。夫人这心里头一个劲儿的翻腾，这么样打下去，这可怎么得了啊？最后听说哥哥拜陆逊为大帅，到了萧亭了。萧亭一战是大败刘备，说是西蜀70万人马几乎全军尽没，而且消息传来，说是皇帝刘备已经死在了乱军之中。夫人当时就背过气去了，可把仆妇丫鬟吓坏了，哎呦，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夫人给呼唤过来。孙尚香醒过来之后啊，一声没哭，两个眼睛直瞪瞪的就这么瞪着，一颗眼泪珠都没有。这样一来呀、啊，倒把身边的那些仆妇给吓坏了。什么原因呢？这还不用哭出来呢，哭出来您就痛快了。大家你言我一语的解劝呐、啊，解劝了大半天，夫人是一声也没吭，也不知道是听进去了还是没听进去。他站起来吩咐一声，换一换衣服，干什么？我要去见我的母亲，这谁敢拦挡啊？尚香夫人换完衣服之后，来到长寿宫一见国太，这个眼泪可就掉下来。国太也为女儿十分忧心呐、啊，曾不止一次背地里跟孙权说过，你就把你妹妹送回去吧。孙权呢、啊、一声不响就给母亲十里叩头啊。我也不说什么，反正我妹妹是不能走。老太太追得太急了的时候，孙权就点头答应，母亲您放心，我呀给妹妹收拾收拾，立刻就把她送回去。当时讨得老太太一个欢心就完了。那么说过几次了，老太太也就没有办法了。今儿个看女儿来进门就哭了，那当然得问问呢、啊、女儿是母亲的心头肉啊，为什么突然间这么伤悲呢？夫人这才跟老国太说怎么回事。老国太一听也哭了，他是哭女儿，哭外孙，哭姑爷，哭刘备啊。在姑爷哪儿找去？多孝顺！刘备在国太的面前那是百依百顺的、啊，百依百顺是次要的，主要的是这门亲事啊，是自己做的主，是自己呀、啊、给女儿挑选的这个女婿，甘露寺乡的亲呐、啊。没想到皇叔霸业刚刚兴起，这次领兵来打东吴，为夺荆州，为给二弟关羽报仇，落得一个死于乱军之中。您想想这国太能不难过吗？陪着女儿哭了大半天呢、啊、老国太这么大的年纪了，这要哭坏了身子怎么办呢？旁边好多侍从都解劝郡主，您可不能再哭了。孙尚香止住了眼泪，劝母亲也不要哭了，孩儿今天来找您不是为了哭，我是请母亲您答应我一件事。老国太这么一听，儿啊，有话你就只管说吧，不管什么事，只要女儿你说出来，母亲我完全都答应。老太太这心里就甭提多难过了，越愁女儿啊，老太太替女儿越伤心越难过，多苦的一个人呢，结婚14年，在娘家住了11年，11年愣没跟丈夫见面，好不容易盼着刘备刘玄德登基坐了殿了，继承汉统，嘿，没想到又落得这么一个结果。你想老太太能不伤心吗？所以她告诉女儿你就说吧。尚香夫人这才说，我想到江边去祭奠祭奠皇叔。国太一听完全使得呀，为娘若不是年老体弱，愿陪我儿一同前往遥祭，我跟你一块儿去祭奠。那尚香夫人怎么敢惊动国太？
赶忙劝慰老

0: 国泰几句，你老人家就不要去了，孩儿我马上去济江。孙夫人呢，身招众校，带领着贴身的这些仆妇丫鬟来到江边，在江边这儿高高的搭起了几座大棚，糊了好多纸马，在桌案上高摆着刘备的灵牌，在刘备灵牌两边还有两个灵牌呢，是谁的？关羽和张飞，那是夫人的二弟三弟呀，做嫂子的今天祭奠他的哥哥，也要祭奠祭奠这两个兄弟。您祭奠关羽张飞行啊，这刘备皇帝还活着呢，夫人不知道啊，那年头那信息太闭塞了，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隔着五里地呀、啊，你要不到跟前去甭想弄明白。您哪是科学发展的电子时代呢，手指的一摁啵啵啵全知道了，夫人上哪儿摁去？她只有双手扶着这个灵桌，是放声痛哭啊。哎呦，夫人这一哭啊，哭得可太叫人伤心了，那可真是天悲地痛，江水牺牲啊，往日那奔腾咆哮的长江一浪催一浪，今天就觉得这浪花都不翻了，哭得那树上的鸟都掉了眼泪了，哭得江里那鱼都停在那儿不游了。为什么能这样？因为孙夫人的性格非常刚强，最了解夫人的是她身边的那些仆妇丫鬟的，有的跟了夫人好多年了，这些人哭得更厉害。为什么呢？他们看着孙夫人那轻盈秀丽的身姿瘦多了，沉鱼落雁的花容不见了，阴风峡谷的气质再也看不到喽。今儿个我们的夫人变成了个痛不欲生的泪人了，那是一位多么刚强的女性啊！做姑娘的时候自己就曾经说过，我非天下奇男子不许，非人中之龙不嫁呀。后来嫁给了刘备刘玄德，那洞房布置的多有意思啊！在洞房花烛夜的晚上，屋门口摆着兵器架子，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把刘备吓得一哆嗦。后来刘备跟夫人说出实情之后，夫妇回归荆州，那一路上要没有人家夫人孙尚香，刘备回得了荆州吗？当时的江东都督周瑜周公瑾布置得多么严密，恐怕你就插着双翅也难以飞出江东啊。夫人孙尚香在痛斥丁奉徐盛二将的时候，把双睛一瞪，干什么拦我们夫妇的车？你们想造反吗？最后丁奉徐盛不是说了吗，说我们这是奉周瑜都督的将令。夫人啐了他们一口，呸，你们怕周瑜？你怕周瑜杀了你啊？难道周瑜能杀你，我就不能杀了那周瑜周公瑾？哼！当时夫人那气度那真是一派飒爽英姿，喝得江东战将一个个都退在了一旁，给闪开了道路。哎，今天呢，这些都没了。夫人哭祭完毕之后吩咐一声，把纸马全都烧了。呵，江边又一次火光冲天呢。就是这时候，江东大都督陆逊陆伯言正在回兵，走到这一问，原来孙尚香夫人正在济江祭奠刘备。陆逊一摆手，别管，咱赶快过去。陆逊过去了，夫人孙尚香看得很清楚，他完完全全的明白了陆伯言奏凯而还，那么就更加证实了我家丈夫刘备确实死在了乱军之中。夫人轻轻长叹一声，她望了望了皎皎的月色，满地青光，
1: 然后把衣襟一撩。

0: 正脸绳，咱们一猛扑通的一声跳入了长江。后人有诗叹上香：先主兵归白帝城，夫人闻难独捐生，至今江畔遗碑在，犹著千秋烈女名。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竹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融入了原创的中国元素。歌曲中以温暖与主题作为关键词，描绘出了全新的美丽中国，在表现新时代爱国主题的同时，也让歌曲成了中国音乐标识。本周就把这首由徐千雅、沙宝亮演唱的《美丽中国》送给您，一起来欣赏。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这句歌词是2013年那英在央视春晚舞台上献给全国观众的礼物，它的源头是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2012年5月，女教师张丽丽在失控的汽车冲向学生时，毅然推开学生，自己却身受重伤，双腿高位截肢。词人梁芒和曲作者洪冰被这位最美女教师的事迹深深打动，仅用一天的时间就完成了这首《春暖花开》的创作。同年教师节，章子怡首次献唱，次年春晚，那英的演绎让她传遍大江南北。

这首歌超越了个人情感，是对生命、希望和人间大爱的温暖与赞。春暖花开这个意象，象征着所有的寒冷与黑暗时期的终结，是绝望过后重生的希望。那英高亢而充满母性光辉的嗓音，赋予了歌曲直抵人心的感染力。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精神的传递，关于奉献、给予，以及在苦难中依然相信美好的力量。

1992年，张雨生的《大海》横空出世，迅速成为华语乐坛的经典情歌。然而，许多人不知道，这首歌深情的旋律背后，隐藏着张雨生个人生命中一段无法愈合的伤痛。他的妹妹张雨仙在15岁时不幸溺水身亡，这场悲剧给张雨生带来了巨大的打击。尽管《大海》的词曲创作由陈大力、陈秀思完成，但张雨生在演唱时，无疑将那份对妹妹的深切思念与无尽哀愁灌注到了每一

歌曲采用4/3拍 ，A 段描绘平静宽广的海域 ，B 段旋律起伏如波涛，最终回归宁静，宛如一首海的抒情诗。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就让我用一生等待。这不仅是情歌的告白，更可以被解读为一位哥哥对逝去亲人穿越时空的深情呼唤与永

当我们将春暖花开与大海并置，会发现它们构成了关于爱的一体两面，一个是向外给予的爱，一个是向内深沉的爱。一首给予的壮歌，一首怀念的史诗，它们在旋律的回响中告诉我们，爱既可以像阳光一样普照他人，带来新生，也可以像大海一样包容一切，沉淀永恒。音乐的魅力正在于此，它记录时代的故事，抚慰个体的心灵，让私人的情感获得公共的共鸣。无论是面向社会的大爱，还是指向个人的小爱，最终都汇成了我们生命本体的敬畏与热爱。

FM 97.8，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0: 动静脉同路，盐水500毫升。
1: 血压90/60，心率124每分。
0: 送换医师，抓紧背景，直接出去。
2: 每一袋血都是跨越生死的关键，每一分钟都有生命因血液而等待重生。这些被命运暂时调暗的烛火，正等待着被红色的火焰重新点燃。

0: 我们从未如此贴近彼此的脉搏。你的20岁与他的50岁在血袋里酿成同一种温度。我们以过客之名，在他人的季节里种满春天。他们来自不同的角落，却拥有同一颗赤诚的心。平凡的身影书写着不平凡的生命奇迹。每一滴血液都是生命的馈赠，每一次奉献都是希望的传递，每一次挽袖都是向未知的远方寄出一封温热的情书。我们用爱重新定义青春，青春的热血永远是中国最蓬勃的力量。挽袖的微光点亮满天星河，点滴的温暖汇聚人间温度。
1: 挽救生命，
2: 为爱而来，让爱传递，
3: 用一份爱成。

0: 我们的一次挽救，就是他人的一生。
1: 愿长热血铸忠诚，
2: 执法为民，献血为爱，双倍担当。
3: 一日服务在路上，热血奉献在心中。
4: 枪热血。 略尽绵薄之力，
5: 展现那种万九生命，我感觉非常有意义。
6: 为生命加油，为希望续航。

0: 我是国家无偿献血宣传员武京。生命离不开血液，血液是一种珍贵的医疗资源，因为血液还不能实现人工制造，且不能长期保存。临床用血只能来自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血库就是没有硝烟的战场，你我都是战士，你的血液会流进陌生人的脉搏里，变成父亲的心跳，女儿的笑容。献血传递希望，携手挽救生命。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2: 血液是临床抢救中不可替代的生命火种，是延续生命的医疗资源。2025，让我们献血传递希望，携手挽救生命。
3: 如果要为爱选一种颜色，我和很多人一样，肯定选红色。无偿献血就是这样一种流淌的红色大爱，用我们的捐献支撑另一个人的健康与生命，这是陌生人之间最有温度的拥抱。献血传递希望，携手挽救生命。
4: 献血点亮生命之光。
5: 献血传递希望，携手挽救生命。
6: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7: 平时这里是人们的休闲场所，一旦长江洪水来临，则是大水来去的通路。夏日的傍晚，江滩上凉风习习，在这个火炉江城展现出它妩媚动人的一面。武汉人喜爱在长江和汉水里游泳，他们把游泳称作玩水。特别是距离武汉300多公里的三峡大坝的建成，让武汉人能够更从容自信地融入在江河之间。这座1924年落成的武汉官大楼，曾经是武汉的标志性建筑，甚至20年前，它还是这个城市的最高建筑。而今天，它已经淹没在了城市的楼群之中。同样，在20年前，长江还只有一座大桥，如今武汉的长江江面，加上在建桥梁，将有6座大桥横跨长江两岸。现在，武汉已经初步形成了武昌科教文化、汉口商业贸易、汉阳工业制造的3镇分工格局。历史的时光借助桥梁，把武汉的远古和今天相连。这些桥梁似乎就是凝固的江水，而江水则又是流动的桥梁，展现的永远是武汉的动感。白云飘飞之下，就是面积为30平方公里的东湖。武汉拥有世界大城市人均第一位的淡水资源量，他们自豪的就是既能在中国最大的河流中玩水，又可以在中国最大的城中湖里荡舟。晨曦的霞光里。

映出江水的一抹金色。这是江城武汉新的一天开始。对于今天这个有着水一样质感的城市而言，500多年前汉水的一次改道所成就的辉煌，仿佛只是武汉这个城市刚刚演绎的一段华彩乐章。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方向盘握的是方向，更是全家的期盼，谨慎驾驶，平安回家。

公元1417年，北京紫禁城宫殿建设的第二个年头，明成祖朱棣来到了紫禁城。当他看到这壮观的场面时，内心禁不住思绪飞扬。不久，一道圣旨便传到了1000多公里外的武当山。朱棣亲自将那儿的一处道教宫殿命名为大岳太和宫。从1405年到1424年的19年间，朱棣竟有60多道圣旨发往了南方的武当山。当长江奔流到中游的两湖平原地区，它的最大支流汉水在这里与它汇合，沿汉水向西而行，到达湖北十堰。在汉水之滨，一座方圆400公里的武当山傲然而立。当朱棣1417年步入北京紫禁城的时候，这里已经是开工5年的建设工地。此时整个武当山的建筑工程已经进入高潮。相对京城而言，偏僻的武当山为什么会受到朱棣的如此重视呢？武当山原名太和山，相传为上古玄武神得道飞升之地，因而太和山供奉玄武，有非玄武不足以当之的说法，于是后来改名为武当山。作为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在长江一线流传甚广，最终在长江流域形成了青城山、武当山、龙虎山和齐云山四大道教名山。不过，虽然武当山很早就有人隐居修炼，但直到明朝，它才迎来了一个辉煌的顶峰。就因为真武神的原因，公元

0: 元1412年春，朱棣在一个月之内连下两道圣旨，敕令对武当山向其广狭定其规制，一个宏大的工程就这样开始了。这并非朱棣的一时心血来潮，早在一年前他就已经派官员进山筹措，并从四川等地采购了10万根木材运往武当山。公元1412年农历9月18日，武当山道教公馆建设正式开工。朱棣从北京紫禁城调派的军民工匠以及江南各地近30万人马到达了武当山。这是大明王朝历时最长、规模最为宏大的国家工程，史称北修故宫，南修武当。这是一项巨大而艰苦的工作，来自北京紫禁城的工匠们一下子从华北平原站在了武当山的沟壑悬崖边。尽管他们手上的建筑图纸就是北京宫殿的另一个版本，但其难度不知道要高出了多少。他们更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干就是10多年的时间，甚至有些人永远没有回去。今天的武当山已经作为一处世界文化遗产而成为著名的旅游胜地。马之富任职于湖北省武术运动管理中心，自20世纪80年代参与武当武术的收集整理工作开始，便经常往返于武汉和武当山之间。就是武当山被称为洞天福地的紫霄宫。走过金水河，首先进入殿门，也就是龙虎殿。出了龙虎殿，往上就是几十米高的台阶，拾级而上，可以看见台阶两边对称的碑亭。上了台阶就是朝拜殿，穿门而过，眼前豁然开朗的就是紫霄广场。在3层高高的重台之上，巍然耸立的就是紫霄殿。作为武当山现存最为完好的木结构建筑，紫霄殿也是整个武当山祭祀真武大帝的重要场所。在清晨阳光里，武当山道教的早课诵经也开始了。这些具有南北交融特色的道教音乐，有着皇家宫廷音乐的庄严典雅，据说已经存在了数百年。早课的时间也是紫霄宫大门开启的时候，游客也就在这样的氛围中走进了武当山。
1: 上国的呢，就是太子呢，他首先呢就是来到了这个地方。
0: 每年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道教信徒也组团来到武当山。据说在台湾的宗教里，道教和妈祖信徒占到了75%。
2: 在台湾这么普遍的道教信仰里面，其中又以我们的玄天上帝，武当玄天上帝最为主流，所以每一年3月3、9月9，祖师爷圣诞，台湾各界这个我们玄帝的弟子们、信仰者都会很虔诚的捧着金身，千里迢迢的来到武当朝山谒祖。
0: 因此，紫霄宫就成了人们进入武当山、感受这座奇妙山峰重要的第一站。在大殿的屋顶两侧会有八卦图案，而中央则是藻井浮雕双。

龙戏珠图，这一切都说明着皇权独有的特征。从空中俯瞰紫霄宫，一条笔直的中轴线贯穿始终，这和明朝皇权中轴的指导思想十分吻合。显然，从北京来的施工人员带来的图纸就是皇帝权威的旨意。宫墙台阶，院落殿堂，布局严谨对称，气势威武庄严。武当山这些宏大的建筑，大多建在山坡之上，讲求中轴对称，基本遵循一种上升的趋势。紫霄殿坐北朝南，背倚展奇峰，体现了中国古代负阴抱阳、背山面水的风水原则，从而形成了风水中气场的藏聚和回护。马致富，武当天罡拳传人，这套古朴的武当内家拳讲究的就是以动作引气，内气支配动作，达到气息合一。马致富还在前人的基础上整合创编了新的天罡拳十二式，希望更多人可以练习。武当功夫的代表就是太极拳，它的招式快慢结合，柔中有刚，所以全世界有将近五亿人练习太极拳，被称为强身健体的最好武术门类。这样一个具有生气的环境，武当内家功夫的养生特性也就随自然而生长。一手丹田的宁静，心、眼、手的关联，就是自然的身影。追随天际的行云流水，在山野林莽划过的绵绵掌风，也是自然的回音。张三丰，十四世纪末十五世纪初，武当山的一位传奇人物，正是他创建了武当内家拳太极。传说张三丰在武当山修炼过程中，仰观日月星辰，俯察山川河流，根据天地阴阳二气的原理，创建了养生为主的武当内家拳。他和少林武术一起奠定了中华武术北崇少林、南尊武当的地位。富真观又叫太子坡，这组建筑似乎违背了武当山皇权中轴的形制。对照其他宫观的设计发现，太子坡地势狭窄，不能完成中轴线设计，因此便采取了左右参差的布局形式。这样的设计改变并非我们的想象，实际上工程技术人员除了从北京带来的图纸外，他们手里还有朱棣的一道圣旨：岐山本身分毫不要修动。太子坡位于半山腰，步入山门，一道曲折回环的长廊紧贴山坡地势而行，可以想见当年施工技术人员在改变中轴线布局的同时，也肯定有意改变了这座建筑的入口和通道。令人称奇的是，这条曲折的加强复道竟有着北京天坛回音壁的相同效果，人们给它起了个特殊的名字，叫九曲黄河墙。从山门进来，经过二宫门便到了龙虎殿。透过龙虎殿大门就可以看见太子坡的主体建筑，而从这个院落

0: 进到另一个院落，必须转过好几个门，于是有了一里四道门的说法。五云楼有五层，但走进去就直接到了最高一层，有一步登顶的感觉。在屋宇一端，一根直立的木柱上重叠交叉着十二根横梁，这就是太子坡著名的一柱十二梁。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结构？是施工难度要求，还是别的原因？原来五云楼所处的位置正是一个斜坡，如果开挖山体或填平斜坡，都不符合岐山本身分毫不要修动的原则。于是施工人员想出了一柱十二梁的解决办法。建筑服从地形地貌的自然特征，它们依山就势，聚峰设点，形成了武当山的一种独特的建筑标志。紫霄宫北依斩旗峰，穿过宫殿，只见在斩旗峰的半山腰，一座斑驳而古朴的石门静静地立在这里。顺太子岩后的山道可以直达太子洞。让人十分惊讶的是，岩壁上一处山泉竟然恰好滴落到岩洞前的一口古井之中，似乎天地间就是由这样一丝水线相连。传说少年真武就是在这里潜心修炼了数十年。守护在这里的只有年过古稀的假道士一人，不过陪伴他的还有许多的生灵。这些飞舞的蜜蜂就是这里的另一类主人，他们偶尔也会和假道士开个小小的玩笑。
1: 是，哦，

0: 贾道士的碗橱也是和这些蜜蜂共同使用的。对这些不请自来甚至反客为主的小家伙，贾道士倒显得十分坦然。
1: 这是我的伙伴，我的朋友。哎呀，他们有他们在这儿，我不管这样。我拉高头都有这个蜂窝。我他们是维护我的。啊，我觉得这他们是我的朋友，他们自己找的地方。嗯，这也属于自然，嗯，很自然。
0: 贾道士和这些蜜蜂生活了十多年，彼此间已经习惯。为了方便蜜蜂出入，贾道士还刻意在碗橱上钻了四个孔，但是蜜蜂们似乎还是喜欢这样自由的往来。平时贾道士的活动范围也基本就固定在太子洞周围的这一片小区域。
1: 哦，我每天都在这里，也最少看两遍到三遍。我这个特别是我最喜欢的是我这个一个这个蜡烛峰，看到这山上的这个展翅蜂的这整个风景啊，这些树木啊，我感到我跟万物融合一起去了。
0: 也许传说中天人合一的境界就这样融合在了武当山的山峰悬崖沟壑峭壁之间。这里就是南岩，这一处绝壁

说是武当山36岩中景色最美的地方。山体的断层成就了险峻，而更为神奇的是，南岩宫竟然

样思考着这里的建筑设计？那些建筑材料又是如何镶嵌到这坚实的岩壁之中呢？在给后人留下惊叹的同时，也留下了他们的建筑之谜。在从北京来的庞大施工队伍中，分别设有15个工种，搭材就是其中之一。所谓搭材，就是现在所说的架子工，正是靠他们搭起来的脚手架，南岩宫才能建成。在南岩绝壁之上，有一龙头石雕，下临深渊，十分险峻。过去有虔诚信徒冒险到龙头之上焚香而坠崖身亡，因为这些人相信，在这儿敬香似乎可以上达天庭，通晓神灵。在这个被人们俗称为龙头香的建筑上去敬一炷香，却有可能搭上一条性命，显然不是当年工程设计者的初衷。从龙头香抬眼而望，答案也就出现了。原来这里恰好正对着武当山的最高峰天柱峰金顶。从南岩到天柱峰金顶有10公里的登山距离，这里的工程建设难度更是可想而知。登上云遮雾绕的山峰，遥望四周群山，那些远离家乡的工匠会是怎样一种神秘莫测的精神体验？为了上山，除了一些山谷里的栈道，工匠们还修建了这条被称作神道的石板路。层层台阶顺势而上，大小建筑依山而立，它们与山体结合而构成了险峻挺拔的独特景观。这就是武当山最高顶天柱峰，海拔1612米。明代的营造以天柱峰为中心，呈四周放射状布局。天柱峰山势陡峭，从山腰至山顶，设计为真武侧峰，坐镇天下之所。这一空间再现的就是神仙天都，可以说这是朱棣安排的天庭高度，也是施工人员面临的最大难度。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从山脚下的材料厂到悬崖峭壁上的栈道，工匠民夫或竖梁架屋，或炼铜冶铁，在这些特殊环境下的建筑既显示着宗教的力量，也沉淀了更大的感召力。这就是天柱峰顶上的铜柱鎏金金殿，它坐落在一个面积约160平方米的平台上，全部由纯铜和黄金铸造，金殿也因此而得名。这座现存中国最大的铜柱鎏金建筑到底是在何处铸造？是整体铸造还是拼装而成的呢？这个谜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被解开。公元1416年农历9月初9，在北京铸造好的金殿构建，经过京杭大运河，沿长江汉水向西，最后运抵武当山。工匠们按照木建筑的榫卯结构方式拼接安装，然后再用金片和水银熔炼成的金泥涂在构件上，并架起炭火烘烤，这样水银挥发，只留下纯金。一个铜柱鎏金大殿就在天柱峰的山顶上拔地而

起了。今天，盘桓在这座由纯金属构成的建筑物面前，如果仔细观察，我们依然可以看见它拼接的痕迹。由于金殿是金属导体，遇有雷击，屋顶上一片电光石火。这一器官被称作雷火炼殿。500多年过去了，金殿依然完好如初，光彩夺目。为了保护金殿，朱棣下旨仿造北京紫禁城，围绕金顶修建了这道城墙——紫禁城。公元1417年，朱棣颁下圣旨，大定金殿，名大岳太和宫。至此，武当山完成了真武得道飞升、琼台受封、坐镇天下的布局。金殿的规格等同于北京紫禁城的太和殿，只不过坐在里面的是真武大帝。传说这里的真武神像原型就是朱棣，因此民间流传着真武神永乐像的说法。到公元1424年，历经12年，武当山9宫8观、33处建筑群全部完工，形成了以金殿为中心，以9宫8观为主体，以70公里神道为轴线的160万平方米的皇家道场。这样，有名一代，武当山升格到了天下第一仙山的地位。朱棣也以真武神作为代言人，统领了明朝200多年的天上人间。武当山脚下的丹江口水库，号称亚洲第一大人工淡水湖。1958年兴建时，汉水边一个千年古镇均州被淹没在了水底。它是明朝武当山道教公馆建筑的起始点，也是当年武当山连接北京紫禁城的起始点。时间过去了将近600年，当年船帆竞流的这一江清水，又将随着中国启动的南水北调工程流向北京，历史又开始了一个新的轮回。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

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
1: 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2: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我们来插播一条天气提示。承德气象台在今天
3: 公元183年的冬天
0: 发布的，在今天上午9点，承德市气象台发布的一个雷电的黄色预警信号。那么预计呢，在未来的6小时之内，我市的大部分地区呢仍然会有雷雨的天气，雷雨时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2: 声音记录城市。
3: 公元183年的冬天，东汉京师洛阳异常寒冷，夜深人静时分，司徒府衙大门的灯笼在凛凛朔风中剧烈摇曳。几个鬼魅般的黑影忽然出现在高墙下，迅速涂抹勾画一番，又倏然消失在沉沉夜色中。黎明时分，巡逻的卫士惊悚万分，京城各大衙门的外墙上竟然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两个醒目的白色大字：甲子。随着一场遍及洛阳城的大搜捕，东汉末年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即将爆发。

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富与孤？丈人何在西极湖？力买马，军具车，请为诸君鼓龙湖。这是东汉晚期流传的一首歌谣。小麦还在生长，大麦已经成熟，在田间收割的只有妇孺。男人们都在西北边地服兵役，基层官吏自备车马一路向西，百姓苦不堪言，控诉无门，只能含泪吞声，私下议论。歌谣中提到的胡，是指居住在西北边疆的羌人。国家有边患，男儿服役从容，保家卫国本来是寻常之事，但是东汉后期的西北兵役为什么会让百姓如

0: 此痛入骨髓而怨声载道呢？公元一世纪后期，东汉军队击败了强大的匈奴人，在漠北燕然山刻石记功，彰显大汉王朝的威名，但在与西北羌人部落的角逐中却没有取得毕其功于一役的战绩。在东汉中期直到东汉灭亡，战争反反复复，始终不断，旷日持久的对羌战争成为东汉王朝始终无法甩掉的沉重包袱，也给黎民百姓带来无限痛苦。男子出生入死，奔命边关，妇孺劳作田间，还得负担巨额军费和多如牛毛的杂税。战争之外，东汉后期的土地兼并问题愈演愈烈，富者田年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加上连年灾荒瘟疫，百姓困苦不堪，很多人为了活命不得不携幼扶老，背井离乡，四处流浪乞食，成为流民。
1: 东汉后期土地兼并严重，大多数农民丧失土地，他要么做地主的一户民，要么是做奴隶，要么迁徙他方，离乡背井，四处流浪。所以流民问题日益严重，是东汉覆亡的最根本的原因。
0: 流民犹如滚动的地雷，流动到哪里，哪里就会有发生爆炸的危险。小农社会的管理之道是千方百计把农民附着在土地上，农民一旦成为流民，便摆脱了国家管理，很容易成为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的威胁力量。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流民造反的事例，西汉末的赤眉军就是由流民演变而来。东汉后期的流民问题比之西汉有过之而无不及，更为可怕的是，这一时期的流民已经不再单纯是逐寻口粮的盲流，一种宗教信仰正在悄然改变着流民的属性。
2: 流民所到之处就会对当地的社会秩序构成冲击，当人多了以后，他可能会去攻打官府，力量更强大的时候，可能就会和政府展开像大农民起来这样对决性的一些战争之类的东西。
0: 位于今河北广宗县县城西北的大摆社村，至今仍有一个方圆约一亩地的大坑，坑的西边有座庙，这就是东汉末年百姓接受法师符水治病之处，圣水坑与灵仙庙。如今在灵仙庙，仅有少数老年妇女还依照旧习前来祭拜。而在东汉末年，一场瘟疫席卷中原，百姓饥寒交加，死亡无数。身受瘟疫之苦的百姓从四方聚拢到这里，接受法师的诊治。法师自称是太平道的大贤良师，病人只需跪拜忏悔，服下法师亲手制作的符水即可病除，穷人分文不取，富者交钱多少全凭自愿。不少气息奄奄的病人竟然转危为安，消息一传十，十传百，越来越多的百姓知道了妙手回春的大贤良师，百姓争相前往接受法师治疗。
2: 东汉后期呢，天灾人祸、瘟疫也比较多，有一些懂得一些那个医术和巫术的人，他们用自己的方法来给百姓来治病，他特别在病人中间就建立起了威信。那么来投靠他们的人越来越多，这其中的一部分人后来就发展成为像张角那样的宗教首领。
0: 张角，冀州巨鹿人，太平道的首领。东汉末年，张角自称大贤良师，以传道和治病为名， 在农民中宣扬。

0: 教义进行秘密活动，十余年间徒众达十万之多。东汉末年，瘟疫横行，社会腐败，张角在民间传统医术的基础上加以符水符咒为人治病，赢取百姓的信任。深受瘟疫之苦的百姓在绝望之际，对张角符水治病的方式深信不疑。张角亲手制作的符水已无法供应庞大的流民群体，只能命众徒修建庙宇，自称求来灵仙，并告诉百姓，灵仙在庙旁的水坑里放入了灵药，喝下圣水坑里的水就能治病消灾。东汉朝廷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碗飘着黑色纸巾的符水给东汉王朝带来了灭顶之灾。
1: 太平道用符水疗疾给老百姓治病啊，正好是当时广大生活在死亡现场的老百姓的一种生活上的一种需要，正好符合和满足了当时生活在死亡现场的东汉中后期的广大人民。
0: 在符水治病的同时，一本神秘的经书更进一步的让百姓对大贤良师的无所不能深信不疑。太平经现收录于正统道藏第119卷，是早期道教的主要经典之一，又名太平清领书。太平经以阴阳五行解释治国之道，宣扬散财济穷、自食其力、达天下太平为主旨，但多为巫习杂语。汉灵帝时期，张角得到民间流传的太平经，在太平经的基础上提出了治太平的理想。太平经曾两次被献给汉朝皇帝，但第一次献书人被处死，第二次被束之高阁。张角得到这本书后如获至宝，并以此为教义创立了太平道。
2: 张角的那个太平经里面有一些什么呢？就是有好多的方术，还有就是宣扬起义，宣扬通过自己的努力吧治太平，这样一种反对贫富不均，反对剥削和压迫。张角呢，他是大量的利用了先前的流行的谶纬和术数方剂这些东西，再加上对于那个美好的世界的一个构想，然后呢他认为现在的东汉政府不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是一个非常就是是一个末世可以说，然后呢应该大家起来把它推翻。
0: 这里是位于河北省的广宗县，太平道乐在这里已传承了1800多年。现在作为古老的表演曲目，人们更注重它的艺术表达。而它却是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的舆论发动方式。东汉末年，为了宣传统治阶级的不劳而食、预言社会即将发生大变动的思想，从而煽动起社会上的民愤，张角把太平经编成经文让信徒咏诵。为了使咏诵太平经时整齐划一、富有韵律，增加了管、箫、笙等乐器伴奏，逐渐演变成太平道乐。张角在此掩护下以打教聚众、击黄金鼓助威，向百姓大力宣传太平经中关于反对剥削、主张平等互爱的观点，派出8名弟子到四面八方去宣传教义、发展徒众，所谓以善道教化天下。大贤良师告诉人们，只要加入太平道，就会进入彼岸的这个世界。那个世界里，人人无贵贱，皆天之所生，时折令有余，心辰相因。对于已经习惯了

0: 官吏盘剥、世态炎凉的东汉百姓来说，大陆泽畔的这个世界俨然是真正平等和谐的世界。在明明暗夜中，张角口中的太平世界成了他们最后的希望和光明。
1: 太平清领书给东汉后期的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一幅理想的蓝图。这个理想两个方面，一方面在物质财富上能够得到平均，那么在精神财富方面，太平清领书给他们描绘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平等的社会。
0: 这里是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镇，道家始祖老子的故里。老子李耳，春秋时期的大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主张清静无为。公元前二世纪前半叶，西汉前期的皇帝们采纳他的学说，与民休息，缔造出中国历史上第一段盛世局面，文景之治。初一黄老崇尚儒学之后，儒学上升为国家的主流思想，老子和他的政治主张便回落民间，不再被官方重视。然而有谁能想到，300多年后，掺杂了儒家阴阳家知识的道家思想悄然发展成为最主要的民间信仰，甚至连当朝皇帝也对老子顶礼膜拜。公元165年至公元166年，汉桓帝曾两次派大臣前往河南祭祀老子，并将老子灵位请回宫中祭拜。老子是清心寡欲的代表，汉桓帝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荒淫无道的皇帝之一。他祭祀老子是希望像道家学说宣扬的那样，给自己留个龙种。汉桓帝郁郁多年，却一直没有子嗣，这也成为困扰他多年的一块心病。但是更重要的是，在他统治时期，民不聊生，边境多事，小规模的农民暴动此起彼伏，而这些农民暴动往往是打着老子的名义起事的。因此汉桓帝再三祭拜老子，表示自己信仰老子思想，希望借此能够控制道教信仰，维护皇帝的威望。当然他也希望他的臣民们能够像老子说的那样清静无为，好让他安心享受人间富贵。皇帝一而再、再而三地祭祀老子，实际上是承认道家思想的合法性，对道教信仰在民间的迅速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老子和道教最终没能给汉桓帝创造出一个龙种，但是汉桓帝尊崇老子的姿态为道教的迅速传播开了绿灯。
2: 之所以能够利用宗教手段，比如说道团组织，组织农民，第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当时农民无以为生，处于飘移不定的状态，在宗教组织道团中间得到了一定的生存支持。从这点上说，那么张氏就是张良、张角、张宝，这张氏兄弟和张道陵，他们也就是所谓的张天师，他们的政治自觉、组织手段、理论指导和陈胜吴广相比，经历了近400年的经验总结，他们已经站在另一个历史层面上，运用所谓的现代意义上的迷信，组织民众，实现其政治目的。
0: 张角的太平道，并不是当时唯一的民间宗教，位于巴山北麓的五子山。鹤幽林密，溪水潺潺，相传东汉人张修曾在这里创立了五斗米道，百姓交五斗米就可以加入组织，五斗米道由此得名。

0: 上修，在徒众中建立起严格的管理组织，俨然成为一个与地方政府分庭抗礼的独立王国。
1: 也有一坛钱，御用品火化。
0: 儒家思想曾经是大汉王朝的主流意识形态，如今这个主流意识形态受到了致命的冲击，一个思想混乱的王朝必将陷入全方位的混乱。到汉灵帝时期，太平道势力遍及清、徐、幽、冀、金、杨、兖、豫八州之地，信徒多达数十万人，就连皇帝身边的宦官、卫士，甚至朝廷大臣，竟然也有不少人加入了太平道。太平道、五斗米道，即将把大汉王朝逼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2: 当时朝廷呢，已经得到信息啊，说这个有人在宣传这个太平道，但朝廷并不以为然。为什么呢？朝廷觉得像张角的太平道在地方上面，它可以安抚百姓，这个正好是地方官、地方政府做不到的。当这个太平道的势力进一步发展到非常大，有可能对这个王朝的命运构成冲击的时候，哎，这个时候有熟知识像杨赐、刘陶这样人注意到了，他会向朝廷报告。所以虽然现在还没有发生大的这个变乱，但有这种可能，一旦发生变乱，这个局势就非常难以掌控了。
0: 杨赐，字伯宪，弘农郡华阴县人士。弘农杨氏是东汉后期最负盛名的一个闲宦世家，杨赐的祖父杨震、父亲杨炳都担任过帝国的三公，祖孙三代都以正直敢谏著称。太平道势力的迅猛发展并非秘密，但是地方州郡官员玩忽职守，掩耳盗铃，他们生怕因为多事而丢掉乌纱帽，因此不愿意向朝廷正式报告。杨赐已经预见到太平道对帝国秩序的潜在威胁，在这封急奏中，他提醒朝廷重视太平道的危险之处，也提出了解决方案：简别留人，各互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可不劳而定。杨赐的判断相当精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没有庞大的流民群体，张角和他的太平道就成不了气候。他提出的解决方案也称得上是釜底抽薪的上上之策，先解散流民，再处置张角等太平道领袖。遗憾的是，此时的汉灵帝正在宫中与妃子们游乐，而大臣们大多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甚至有的大臣宦官也加入了太平道。杨赐的奏章没能引起朝廷上下的重视，奏章进入灵帝视野，已经是帝国受到重创之后的事情了。杨赐的密奏没有得到朝廷的重视，却引起了太平道方面的警觉。张角和他的弟弟张良、张宝明显加快了行动部署，他们按照军事化组织模式，把全国各地太平道徒众分为36方，大方10000多人，小方6000-7000人，每方设立一名首领，号令不众。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弟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良称人公将军。
2: 那当时这种这个管理体制哈，如果地方有了问题，就会有问责机制。如果这个地方官你不能很好的处理，那么上面会问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基层的官员他为了防止被问责，他要保他的乌纱帽，他宁愿不把这些消息向上面报告。实际上这些信息到达朝廷，到达皇帝这边，是比较晚的。
0: 公元183年。是气候变化相当异常的一年，夏天大旱， 庄稼大面积枯死，冬天极寒，北方地区井水结冰，厚打尺鱼。按照当时流行的谶纬，这是国家即将出现变乱的征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这首低沉激昂、寓意深刻的民谣很快在民间传播开来。与此同时，京城洛阳及地方官府的墙壁上不断出现白土书写的甲子字样。马元义，太平道大方的首领，张角最得力的助手之一。此时他正组织荆州、扬州等长江一带太平道途中向邺城集结，随后又潜入京师部署洛阳当地的途中，准备里应外合，一举成事。起事日期定在光和七年三月初五，这一天正是农历甲子年的甲子日。就在太平道的暴动部署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令张角意想不到的事情。公元184年正月，马元义的弟子杭州临事变节向官府告发了太平道的暴动计划。东汉朝廷大为震惊，随即宣布京师戒严，关闭洛阳城门，在城内大肆搜捕，1000多名太平道徒众被捕杀，马元义被车裂处死。顽劣昏聩的汉灵帝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连忙下诏火速缉拿张角等太平道首领。事起仓促，太平道暴动被迫提前，张角派遣快马信使星夜持告各方，立即起事。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黄巾大起义就此爆发。从黄河北岸到江淮两岸，从东海之滨到河西走廊，到处都是裹着黄色头巾的起义军。他们攻打城池，焚烧官衙，捕杀官吏，释放罪囚，承平已久的汉家天下在战火和呐喊中沸腾起来。一位名叫应绍的官员如实记录了当时的场景：八州并发，烟炎降天，木首消裂，流血成川。
3: 黄巾大起义在中国整个这个封建时代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它应该是在中国历史上这个第一次农民战争和这个宗教结合起来了。所以呢，宗教就强化农民战争的这种这个动员的能力，包括它这种这个思想的号召力，也带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是吧？在宗教思想支持下的最大规模的农民战争。
0: 冀州告急，颍川告急，南阳告急，一批又一批的奔命义马疾驰在通往洛阳的官道上。大敌当前，汉灵帝紧急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国舅何进被任命为大将军，统帅所有的经济卫戍部队，在京师洛阳的周围设置函谷、太谷、广城、伊阙、还原、玄门、孟津、小平津八个关隘，防止黄金势力进入。同时任命卢植为北中郎将，负责讨伐京师北面的黄巾军，任命黄埔松为左中郎将，朱俊为右中郎将，负责讨伐京师南面的黄巾军。朝廷还下诏鼓励地方官府豪强地主招募武勇，协助官军平乱。东汉政府的官军虽然数量不到10万人，但是都属于精锐部队，训练有素。黄埔松、朱俊、卢植等又是久经沙场的名将，再加上地方豪强大族的支持，战斗力并不弱。张角的黄巾徒众数量庞大，动辄数十万人，但是里面有很多老人、儿童、妇女，战斗力并不强，而且由于仓促起事，没能完成集结部署，兵力分散，容易被各个击破。 就在战事最为紧张的时候，太平岛领袖张角病故，黄巾军士气受到重挫，人工将军张良成为统帅。十月，南线官军在黄埔松的统领下加入到北方战场，黄巾军陷入颓势。十月底，黄巾军与官军在广宗展开决战，张良及30,000黄巾军将士战死，另有50,000人在城破之后投入滔滔清河，河水为之断流。十一月，地宫将军张宝在下曲阳战败，徒众10余万被杀。

0: 位于河北省邢台市区35公里外的凌霄山，突兀森郁，人迹罕至，就连当地人都很少知道，早在1800年前，这里曾是给东汉王朝留下千疮百孔的黄巾军寨遗址，保存完好的八角玲珑井，惩治叛徒的水牢，残破的石碑，如今依然能在这深山之处找到当时起义军叱咤风云的痕迹。而就在不远的山下，由黄巾起义遗留演变而来的地方表演，也仅仅只在逢年过节时被民间艺人搬上舞台。台黄杠、太平鼓、太平道乐，一个时代的声音被后人演绎如此生动。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这一切都化作了这嘹亮的鼓声和从古至今老百姓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曾经惊天动地，曾经呼风唤雨，也都化作了悲亢的音乐和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故事。
1: 民本思想是我国先秦时期就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政策政治要顺民心而不能逆民心。东汉后期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积累到后期，形成了黄巾大起义应当说是政府在解决民生问题上严重不足。那么政府没有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个民不聊生，那么这样就会为一些社会的异动势力其他的组织所利用。我想这也是东汉后期的历史给我们留下的一个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0: 这里是湖南省长沙市东牌楼，2004年曾在这里出土了一批汉代公文简牍，简牍详细记载了黄巾起义所引发的社会动荡。暴乱不但导致社会秩序脱序，也给东汉帝国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2: 这批简牍一共发现了400多枚，汉灵帝时期的4个年号，这批简牍上都出现了。当时看的这枚简牍是一件官府的文书，上面记载呢，就是在湖南南部或者说湖南地区这一块战事频发，国库空虚，也就是说简牍上所说的仓空无米，库无钱布，也就是当时仓是储藏粮食的，也就是粮食没有了，库钱和布也空虚了，当地的地方政权应该是已经不稳固了，不稳固了之后呢，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些买卖买官卖官的现象。
0: 长沙郡临湘县的县令向上司汇报说，本地连年遭遇战事，仓空无米，

0: 库无前部，地方府库空虚，中央同样如此。为了镇压黄巾起义，汉灵帝忍痛割爱，把积攒多年的私房钱和马匹都捐了出来。可是战事刚刚停息，他就迫不及待地让宦官们四处搜刮。为了填补国库空虚，汉灵帝大肆卖官鬻爵，最初只是卖一些无关紧要的低级官职，后来干脆把三公九卿这样的高级官位也摆上了柜台。读书人要想进入官场，地方官想要升迁也得上缴一大笔钱。
1: 灵帝的时候有一个司徒啊，相当于丞相啊，这个人叫崔烈。崔烈的司徒这个位置就是从汉灵帝那个地方买来的。崔烈回家以后问他的儿子叫崔军，他说我用钱买得了这个官，社会上对我是什么评价？这个崔烈的儿子崔军这个人还比较正直，他说啊，大家对你评价很不好，说你的身上有铜臭啊。我们今天讲铜臭这个词啊，就是从这儿来的。为什么东汉后期啊，社会矛盾那么激烈啊？除了广大的一般的农民啊，普通百姓与政府的矛盾之外，那么广大知识分子和政府之间的矛盾也是很对立的啊。政府腐败卖官鬻爵，切断了当时士人的啊这个晋升仕途的这样一个途径啊。你有钱就可以嘛啊，有钱什么都可以做到，什么都可以买得到。那么大家还要谁为国去做奉献呢？为国杀敌立功呢？
0: 其实比普通官员更应该受到严厉处罚的是宦官。黄巾起义爆发后，以十常侍为首的宦官们更加嚣张。侍中向许张君向皇帝进言，称黄巾之乱完全是由宦官引起的，只要把宦官首领们的头颅砍下挂在南郊，兵祸自然平息。灵帝把张君等人的密奏传给宦官看，结果丢掉脑袋的不是宦官，而是两位侍中。黄甫嵩卢植在平定黄巾起义的过程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却无法逃脱宦官们的暗算。卢植只因不肯向监军宦官行贿，结果被收入囚车押回洛阳，差点丢了性命。同样是平定黄巾之乱功臣的车骑大将军黄甫嵩，因拒绝向宦官行贿，灵帝在听信宦官谗言之后收走了黄甫嵩的车骑将军官印。宦官依附于皇帝，却最终绑架了皇权。如果一定要打死石盘上的老鼠，那么打碎盘子也许就真的在所难免了。
2: 那么在这个镇压这个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哈，东汉王朝的统治阶级好像是取得短暂的统一，他们联合在了一起，那么把过去的纷争放在一边，然后一起来镇压这个黄巾起义，解决这个燃眉之急。但实际上在这个战争过程中和战争以后哈，宦官和这个官僚集团间的矛盾哈，依然没有得到解决那么像黄甫嵩像卢植这样一些在镇压黄巾起义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的人，依然没有摆脱宦官的恐吓和这个迫害。那么在过去呢，好像是可以这个需要忍耐哈，那么到现在就未必是那样的。
0: 官员与宦官之争不断激化着朝廷的内部矛盾，导致了国家政治动乱，朝野不振，贤人志士遭到迫害，从而人人自危，天下大乱。黄巾起义主力被剿灭后，余部又继续斗争了20多年。在他的影响下，各地不断发生小规模的农民起义。为了有效进剿黄巾余部，汉灵帝将军政权下放给各州的州牧。

0: 却造成了地方官员拥兵自重的局面。加之一些地方豪强在黄巾起义中纷纷起兵，配合官军镇压起义。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地方上逐渐形成了无数大小军阀，地方势力最终摆脱了东汉政府的控制，形成了各霸一方的局面。这一时期，除了袁绍、董卓这样的军阀和贵族，曹操、孙坚、刘备这些无名小卒也逐渐通过黄巾之乱走上了政治舞台。
1: 黄巾起义它特别像一场大地震，它主体虽然被这个扑灭了，但是它这个小规模的这个力量仍然存在，而且实际情况从后面记载来看规模并不小，比如说曹操后来收编的这个荆州兵，还有这个袁绍在河北也收编了一部分，这个张飞他的黑山军力量也是比较庞大的，他们有时候也是打着这个黄巾旗号的。
0: 曹操等人相比于董卓、袁绍这些豪强，黄巾之乱后并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的势力，但是历史却给了曹操第二次机会。公元188年，青州、徐州一带的黄巾余部再次起事，他们在青州集结，人数多达百万。兖州刺史刘岱被杀，曹操接替了兖州牧的职位。对正处于补给困难的黄巾军，曹操一面交战，一面谈判。经过几个月的酝酿，这支30余万的黄巾军，另加随军男女老幼眷属100余万人，最终接受了曹操的收编。曹操从中选拔精锐10余万，号青州兵，家眷及其携带的耕牛农具作为基本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由曹操设置屯田，组织生产，为军队作战提供后方供应基地。由此，青州兵成为了曹操独立拥有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这支由黄巾军所组成的青州兵，最终成为了今后曹军势力发展壮大的基础。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这是一个金戈铁马的时代，一段斗智斗勇的大戏正浩浩荡荡地拉开序幕。

0: 这个黄巾起义，它虽然没有把这个东汉王朝哈、啊、给这个推翻了，但它对东汉王朝这个老大帝国它的打击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后来东汉的灭亡乃至三国就这种这个鼎立情况出现，都和黄巾起义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
1: 黄巾起义之后，这一个经历了400余年的汉王朝彻底滑入了乱世的泥沼之中，朝政日乱，海内困虚。面对这样一个气数已尽的大汉王国，一批批乱世枭雄横刀立马闯入了历史舞台。公元220年，这个曾在世界古代史上创造了无数辉煌的东方第一大帝国大汉王朝，随着他的最后一位国君汉献帝被迫走下了至高无上的皇权，大汉王朝最终走到了尽头。

这是两个英雄之间的较量，这是历史上著名的一场酒宴。公元196年，曹操在许昌宴请刘备。曹操和刘备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三国英雄，当时曹操的雄才伟略已在战火中逐渐显现，力量逐渐强大，并依靠把天子汉献帝抢到手中，创造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权模式。而另一位

英雄刘备虽是汉室宗亲，却在起家的路上备受挫折，本想在曹操面前隐藏自己，却没有想到酒酣耳热之际，曹操豪气干云，笑问刘备：当今天下谁是英雄？刘备马上掩饰起来，举出袁绍等人，没想到曹操却大笑道：当今天下英雄只有你我二人。真正的英雄从来都不逞匹夫之勇，在时机不够成熟的时候，刘备积蓄着力量，忍辱负重。酒宴后，刘备赶紧找个借口离开曹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煮酒论英雄。

0: 北京时间11点整，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2: 我叫刘慧儿。
3: 刘慧儿。
2: 刘慧儿
3: 没名儿啊。
2: 我是青年演员。
3: 想出名吗？
2: 太想了。
3: 你把名字改改。
2: 我叫什么呀？
3: 你叫秦慧儿吧。哎，
2: 就为这我把名字改了。
3: 那你靠什么出名啊？
2: 拍电视剧才能出名。
3: 说的真对
2: 啊。
3: 太对了。
2: 是
3: 我这有一个本子，你拍不拍？
2: 什么戏啊？
3: 历史剧《三顾茅庐》。
2: 三顾茅庐
3: 啊。
2: 那我演谁啊？
3: 你演诸葛亮。
2: 我还一号人物。
3: 我演刘备。
2: 您跟我配合。
3: 咱俩配合呀。
2: 啊，您是导演。
3: 导演。
2: 啊，您是又演又导。
3: 那当然了，都兼着呀。
2: 那什么时候开拍呢？
3: 咱们现在就拍。
2: 现在就开始。
3: 剧本我都写好了，赞助都拉来了，灯光场地一切准备工作全部就绪了。
2: 还真够快的。
3: 干事业嘛。
2: 哦，那咱什么时候开拍呢？
3: 咱们现在拍
2: 啊。从哪开始？
3: 咱们从诸葛亮吟诗开始。
2: 吟诗？
3: 哎，刘备不是去请诸葛亮吗？
2: 对啊。
3: 诸葛亮啊正在堂上睡觉。
2: 哦，
3: 醒来之后呢先要吟几句诗。
2: 哦，是不是这个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
3: 对对对，你怎么知道的？
2: 那书上都写着呢。
3: 这演员素质多好
2: 啊。
3: 咱就从这开始拍啊。
2: 行，
3: 各个部分准备
2: 啊，
3: 188镜头，诸葛亮吟诗，灯光，道具，音响，准备好了吗？预备，开始。
2: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3: 停。
2: 怎么了？
3: 导演啊，我说两句啊。
2: 你是谁啊？
3: 我那个灯光小王。
2: 这是管灯光的。
3: 导演呢？我就是那个厂啊，给了5000块钱赞助。
2: 5000？
3: 您看这个戏里是不是得宣传一下人家产品啊？
2: 宣传产品
3: 啊，就是增加点戏嘛。
2: 怎么宣传呢？
3: 你看我有个主意行不行啊？
2: 啊，你说说。
3: 我就是这个厂是生产云山陈酿的。
2: 哦，做酒的。
3: 哎，这刘备不是去请诸葛亮吗？
2: 是啊，
3: 诸葛亮肯定得留刘备吃饭呢。
2: 那当然了，
3: 你想吃饭他就得有酒啊。
2: 哦，
3: 咱们在桌上放上一坛子酒，
2: 放
3: 用镜头这么一扫，既不影响剧情，又宣传了人家的产品。你看我这主意怎么样？啊，
2: 还真有主意。导演
3: 啊，
2: 这行吗？
3: 给了5000块，我看这可以。
2: 这
3: 可以可以
2: 啊。
3: 道具，赶紧去找坛子来。
2: 好，
3: 去把我们家那个泡菜坛拿来。上面贴上块红纸
2: 啊，
3: 写上云山陈酿。好，咱们接着拍啊。
2: 啊，
3: 188镜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2: 大梦谁先觉？
3: 停。
2: 又怎么了？
3: 导演，我说两句。
2: 你是谁呀？
3: 我是剧务小刘。
2: 这是唐山人。
3: 导演呢？
2: 啊，
3: 我二那个厂给了5000块，又加上之后呢，多给了一点产品和6000块。
2: 啊，
3: 人家产品也得宣传呢。啊，
2: 不是，你二一厂生产什么呀？
3: 猴头香皂啊。啊，
2: 对不起。
3: 咋了？
2: 哎。
3: 啊。
2: 这宣传不了。
3: 咋宣传不了啊？
2: 诸葛亮早晨起来用猴头香皂洗脸，
3: 那不脱好去了吗？
2: 好什么好啊？
3: 啊，
2: 那时候没香皂。
3: 没。

0: 江嫂，你可以宣传一下人家的商标。
1: 怎么宣传呢？
0: 你看我有个主意行不行啊？这个刘备不是去请诸葛亮吗？
1: 是
0: 啊。刘备一进门啊，都看见诸葛亮门口蹲着一只猴。
1: 对。啊？
0: 刘备用手一指，猴头猴头，全国一溜。
1: 什么主意呢？啊，导演，这行吗？
0: 啊，我看这可以。
1: 这，
0: 不影响剧情
1: 啊。
0: 可以可以。道具，赶紧给我找猴去。
1: 找猴。
0: 去给我找二十只猴来。
1: 找这么多干嘛呀？
0: 留下一只拍戏，剩下大伙玩吧。啊。
1: 成耍猴的了。
0: 188零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1: 大梦谁先觉？
0: 平
1: 时又怎么了？
2: 我说两句。
1: 你是谁啊？
2: 我是那个音响小杜啊。
1: 哦，这是管音响的。
2: 导演
1: 啊，
2: 我二姨那个厂给了7000块呢。
1: 啊，
2: 那人家的产品更得宣传。
1: 不是你二姨厂生产什么呀？
2: 鹦鹉牌电吉他。
1: 对，这宣传不了。
2: 怎么宣传不了啊？
1: 诸葛亮挎一电吉他。一边走一边弹，
2: 你别挎着呀！
1: 啊，
2: 你把这个电吉他放在桌子上面，
1: 放桌子上。
2: 哎，诸葛亮不是习惯抚琴吗？
1: 是啊，
2: 然后再让诸葛亮唱上两句，把人家产品不就宣传出去了吗？
1: 诸葛亮怎么唱啊？
2: 你看这样唱行不行啊？
1: 哎，
2: 鹦鹉，鹦鹉，唱起歌来咕咕咕，鹦鹉，鹦鹉，不是公来就是母。
1: 对，导演
0: 啊。
1: 这行吗？这个
0: 好主意啊！
1: 啊，
0: 接着拍188镜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1: 大梦谁先觉？
0: 听。
1: 我这么会儿做仨梦了，我
2: 搁这嘎达半天，我可没吱声了。
1: 你是谁呀？
2: 给你们剧组包车的。
1: 哦，这是我们的司机。
2: 我大那个厂给了20000块呢。
1: 20000？
2: 他们那个产品都宣传，我大爷厂产品怎么办？
1: 哎，你大爷厂生产什么产品？
2: 大力牌推土机。
1: 哇，对不起，这宣传不了。
2: 怎么宣传不了？
1: 产品不行啊！
2: 不行，算了，
1: 算
2: 我把20000块钱给您退回去
1: 啊！
2: 哎，别退回去啊！
1: 就是
2: 20000块钱不少啊！
1: 啊，
2: 我给你想想办法行不行？
1: 有什么办法呀？
2: 大力牌推土机是吧？
1: 啊，
2: 这个好想办法。
1: 好，
2: 大力牌推土机让诸葛亮开着，
1: 再考一本子。
2: 来不及，
1: 废话，
2: 来不及，让诸葛亮扛着，那扛不起来呢。诸葛亮背不动那个，诸葛亮顶着，
1: 顶着。
2: 嘿，对呀，
1: 啊，
2: 让诸葛亮顶着呀。
1: 顶脑袋上，
2: 诸葛亮不是有一个帽子吗？
1: 是啊，
2: 咱们给他改装一下，
1: 改装
2: 头颅啊，加上一个小铲儿，
1: 这
2: 这主意好不好？
1: 哎呀，
2: 啊，
1: 让诸葛亮做个推土机型的帽子
2: 啊！
1: 不行，这个
2: 这怎么不行啊？
1: 我戴上这帽子，再穿一千层底布鞋，哪家再赞助一耙子，我成猪八戒了我。
2: 人家给钱了呀，
1: 给钱就拍啊，
2: 没钱拿什么拍戏啊？
1: 你这是拍戏吗？
2: 怎么了？
1: 你这是亵渎艺术！
2: 哎呀，只要有钱，一切全是假的。
1: 假
2: 的，各位，你们还有什么问题赶紧提
1: 啊！
2: 你给多少？11000。哎，可以可以。
1: 可
2: 你多少？16000，没问题。你给多少？23000。哎，就这么定了。
1: 别这么定了。
2: 怎么了？
1: 这戏我怎么演呢？
2: 好演呐！
1: 啊，
2: 到时候你就这样。
1: 这，
2: 啊，
1: 这行吗？导演，
2: 你放心，保证拍出来各个方面都满意
1: 啊！
2: 这回咱是一气呵成，说什么也不能再提起来了。
1: 行，
2: 各个不准备，188镜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1: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2: 刘备上场了，
1: 来吧！
2: 啊，猴头猴头，全国一流。
1: 嗯。
3: 您就是诸葛亮先生，
1: 您就是刘备刘皇叔，
3: 正是。久闻诸葛先生大名，就像长城牌胶皮鞋一样，胜优不忧，轻功不犯法，银质奖啊！
1: 哪里哪里呀！
3: 啊，
1: 刘皇叔，您才是双喜牌痰盂儿，您是全国评比一等奖啊！
3: 不敢不敢呐！
1: 好。刘皇叔请尝一尝云山陈酿。
3: 哦，
1: 还有老人牌脚气水。感觉如何？
2: 味道好极了。
1: 不知刘皇叔此行的目的是不是为了探清滋拉牌热得快的制作奥秘？
3: 哦，是为了请诸葛先生像防臭牌鞋垫一样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1: 两才疏学浅，怎比得了可爱牌痒痒挠？真是可爱可爱，人见人爱。
3: 请先生讲讲天下大事吧。
1: 好，刘皇叔请看。
3: 嗯，
1: 曹操吃了南宝， 可站。

0: 天时
1: 哦。
0: 孙权喝了蜂王浆，可占地利。
1: 嗯，
0: 刘皇叔若是服用长寿牌更年安，加上使用何大壮，可成鼎足之势啊！
2: 哎呀，听了诸葛先生一席话，就像吃了金龙牌拔豆霜一样，痛快痛快啊！先生，请随我出山吧。您在看什么？
0: 每当我看到天边的绿洲，就想起东方石棉瓦。
2: 先生，请随我出山吧。
0: 两石难从命啊！
2: 不知先生所为何事？
0: 我不会骑马，而且晕车晕船呐。
2: 没关系，请吃这个。
0: 啊，都是一种药？
2: 对，无论是晕车晕船、感冒发烧、各种疾病，每日只吃一次，每次两片。
3: 啊，我再跟大家说个事儿啊，我昨儿晚上做个梦。我这个梦啊特别奇怪，我梦见我这五官呢，从
4: 脑袋，
3: 哎，哎，怎么回事？哎呦，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4: 您还认识我吗？
3: 我可不敢认了。
4: 不是，
3: 请问您贵姓啊？
4: 我姓严。
3: 姓什么？
4: 姓严。
3: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4: 头一句就是吧。
3: 哪句啊？
4: 赵钱孙严。
3: 没听说过
4: 啊。不是。
3: 赵钱孙演，赵钱孙李
4: 啊，周吴郑演，
3: 周吴郑王，
4: 冯陈楚演。
3: 你别楚了
4: 啊，
3: 你不怕楚瞎了？
4: 不是我就
3: 你叫什么名字吧？
4: 我叫眼睛。
3: 眼睛？
4: 哎，对对对，啊，
3: 哎呦，您说这人有叫眼睛的吗？啊，
4: 那您这部分叫什么？
3: 别猫。
4: 不是，我就问问，
3: 猫坏了哪儿配着零件去？
4: 您这部分叫什么呀？
3: 我这是眼睛。
4: 我就是您的眼睛。
3: 您就是我的眼睛。
4: 对对对，
3: 我这眼睛长得跟带鱼似的呀。
4: 啊，
3: 你上这儿干嘛来了？
4: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3: 啊。
4: 我来看看您来。
3: 哎呦，谢谢您。您找个地方坐下看。
4: 坐下
3: 啊，坐下看啊。我接着说我这梦啊。我们
5: 您在这儿呢。
3: 你说怎么又来一位？您好您好您好
5: 您好
3: 您好
5: 您还认识我吗？
3: 哎，你也问我这句啊？
5: 啊，
3: 不敢认了。
5: 哎呦，这是大水冲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3: 请问您贵姓啊？
5: 我姓鼻
3: 啊。姓怎么着？姓都这么别扭啊？姓鼻
5: 啊？
3: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5: 有。
3: 哪句啊？
5: 赵钱孙鼻。
3: 这没听说过。
5: 啊，
3: 赵钱孙衍。
5: 哦，孙衍抓住了。
3: 你叫什么名字吧？
5: 我呀，
3: 啊，
5: 叫鼻子。
3: 鼻子
5: 啊。我就是您这鼻子。
3: 坏了，我这鼻子也下来了啊。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5: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3: 啊，
5: 我来呀，闻闻您。
3: 闻闻。行，甭闻了。
5: 啊，
3: 坐那儿
5: 啊，
3: 坐那儿。
5: 哎，
3: 我这个梦呢。
5: 啊，
3: 我怎么又来一位？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5: 您在这儿呢。
3: 啊，
5: 您还认识我吗？
3: 这怎么全问我这句啊？
5: 啊，
3: 我不敢认了。
5: 您这是房顶子开窗户，六亲不认了。
3: 请问您是谁？
5: 我是你耳朵
3: 啊。我耳朵也来了。
5: 来来来，
3: 哎呀，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5: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3: 啊。
5: 我到这儿来听听您的。
3: 听我，您坐这儿听，坐这儿听。我这个梦呢？
6: 您在这儿呢。
3: 啊，您还认识我吗？
6: 我
7: 这位怎么这么大劲儿啊？
3: 我认识你。
7: 认识。
3: 你不是赵岩吗？
7: 啊，不
3: 啊，
7: 我哪是赵岩呢？
3: 你不是赵岩吗？
7: 再好好看看。
3: 怎么看我看不出来了？
7: 你那眼睛怎么了？
3: 我眼睛在那儿歇着呢。啊，
7: 我呀，
3: 啊，
7: 姓嘴。
3: 姓嘴。
7: 哎，
3: 叫什么呀？
7: 叫嘴啊。
3: 你叫嘴嘴。
7: 对，没听说过
3: 嘴嘴啊。
7: 不像话。啊，我姓嘴叫嘴，全名还是嘴
3: 啊。
7: 我就是你这张嘴。
3: 哦，你就是我的嘴。
7: 不错，
8: 我这嘴长得够富态的。
7: 北大吃八方嘛。
3: 您上这干嘛来了？
7: 这不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3: 啊。
7: 我来啃啃你呀。啊，
3: 你拿我当猪头肉了。
7: 啊，亲热亲热。
3: 有这么亲热的吗？啊，你们这五官全上这儿干嘛来了？
7: 哎，这不给您道喜来了，
5: 向您的祝贺来了。
9: 祝贺您取得成绩，
10: 祝贺您获得了荣誉。
3: 我有什么荣誉你们这么祝贺我呀？
5: 哎，
3: 啊，
5: 这您还不明白吗？
3: 怎么回事？
5: 不久之前您被评为孝兴之首。
3: 啊，有这么讲。哎，
9: 听说了？
3: 听说什么了？
9: 您还领这么大一奖状？
3: 你说我这耳朵还真够灵的。
9: 您还拿了不少奖金。
3: 你看见了？
9: 夜里三点半您不还数一回？
3: 真数吗？不是
11: 啊，关键是您有了荣誉
3: 啊。
11: 我们想问问您这荣誉啊是怎么得来的。
3: 哦，哎，

0: 还是我这嘴会说话。
1: 干什么？
2: 荣誉怎么得来的？啊，上级正确的领导，同行们的支持，观众们热情的帮助，加上我个人一点努力。
1: 我呢？所以
3: 啊，我呢？
1: 我呢？
3: 我呢？
2: 坏了。就这点荣誉不够他们四个分的啊！碍着你们什么事了啊？
3: 忘恩负义，
1: 过河拆桥，
4: 念完经打和尚，
5: 吃饱了就骂厨子，
2: 哪那么多废话啊！
3: 我可告诉你脑袋啊，你所以取得这么大的荣誉，跟我们五官这哥几个发挥功能可有很大的关系。
2: 是五官各有各的作用啊。
3: 哎，那您说说啊，谁的作用最大？
1: 谁是五官之首？
4: 谁该立头功？
1: 这头份奖金归谁？
2: 对了，你说这问题我怎么解答啊？这五官全长我脑袋上，这是有机的整体啊，还守头功，谁二功，谁拿头份奖金，我分不清楚了。
3: 胡说，
1: 放肆，
4: 无理。
1: 哎，撑的，
2: 说话呢。
3: 我可告诉你啊，你所以当上头号笑星啊，那全当我这鼻子给你挺着呢。
2: 跟你这鼻子有什么关系？
3: 太有关系了。
2: 你说说，
3: 你想啊。我这鼻子是您脑袋上唯一的一个呼吸器官呢。
2: 是啊，
3: 一天一呼一吸达万次以上。啊、哦，我有一天不干活，您就受不了。
2: 是啊，你这鼻子就管出劲儿的，你凭什么你不干活啊？
3: 白天咱就不说了啊，到晚上也一样啊。
2: 晚上怎么了？
3: 您老人家躺床上睡着了，
2: 休息啊，
3: 眼睛也闭上了，
2: 对，
3: 嘴也合上了，啊，耳朵也歇着了，
2: 对。
3: 哦，就让我鼻子一个人值夜班啊？三班倒，你哪么让我休息个十分八分的
2: 呢？你休息一会儿，我就休克了，能休息吗？
3: 再者说了啊，您从小长这么大啊，您哪时哪刻离开我鼻子了？
2: 这倒是，打一生出来我有就有这玩意儿，
3: 是不是？
2: 你这玩意儿还原装呢。
1: 您不开导，
3: 我的鼻子还是您脑袋上的嗅觉器官呢。
2: 怎么叫嗅觉器官？哎
3: 啊，有我这鼻子啊，您才能闻出来什么叫香。哪叫臭乎人，
2: 靠我这鼻子来闻味儿。
3: 哎，要没我这鼻子啊，不客气说，
2: 怎样，
3: 您一饿了，您就上厕所了。
1: 回去吧，回去吧，
2: 我往那儿干嘛去？
3: 您闻不出味儿来呀。
2: 行了行了，您这鼻子很重要就是了。
3: 重要？哎，那我得问问你了。
2: 问什么？
3: 既然我这鼻子这么重要啊，那为什么在那笑星领奖大会上你发言的时候对我鼻子的功劳你只字不提啊？
2: 那我怎么提啊？我上来我就这么讲啊，同志们，评我为笑星主要归功我鼻子，锦旗您不要给我，您就挂我鼻子上，这玩意儿挂得上吗？这个
3: 反正我的地位跟待遇您得给我重新考虑。
2: 您鼻子很重要。哎，
1: 不说
2: 您。哎，你怎么了？
4: 怎么了？他鼻子重要，我眼睛就不重要吗？
2: 我没那意思啊，
4: 我眼睛比他鼻子重要。
2: 怎么呢？
4: 你的聪明，你的才智全在我身上体现出来。
2: 哎，对对
4: 对，不对？
2: 对对对，人们都这么说嘛，说你马季聪明。哎，所以聪明就聪明在他那双水汪汪的小眼睛上。
4: 你用我跟观众交流感情，你用我表达喜怒哀乐。
2: 是，
4: 请问没我眼睛你能学文化学知识吗？哎，没我眼睛你能表达喜怒哀乐吗？哎，没我眼睛你能看到这大千世界吗？哎，没我眼睛，
2: 哎，什么毛病你啊？
4: 就这样啊，我还得为你的婚事操心。
2: 这眼睛为我这婚事操心。怎么了？
4: 怎么了？啊！你们俩第一次见面啊，不是我眉来眼去把他勾住的吗？忘了。脑袋
2: 怎么着？
4: 我还告诉你啊，你们俩从恋爱到结婚干的那点事儿，我可全看见了。
2: 你瞧我这缺德眼睛啊！
4: 你要不对我好点，我全都跟你说出去。同志们，今天我先说说第一回吧。
2: 你眼睛很重要，我离不开你。
4: 对对，就这样。您每天下班是谁为您认路呢？
2: 对对对，真离不开这眼睛，
4: 是不是啊？哎，
3: 没关系，没关系啊，离开眼睛，您照样能回家。
2: 不行啊，没眼睛我拿什么认路啊？哎
3: 啊，用我这鼻子闻着，咱们就回去了。
2: 我长个狗。

0: 鼻子。像话吗？你这
1: 不行了，不是，您甭听，您就对我好点
2: 啊！
1: 您对我肯定我就报答您
2: 哦。怎么报答我？
1: 怎么？以后您再办坏事，我睁一眼闭一眼。
2: 我办个坏事吗？
1: 就这么
2: 这话，
1: 怎么
2: 行？
1: 我的眼睛很重要，
2: 是不是？
3: 胡说！
2: 你怎么了又？
4: 你们刚才说什么？我可全听见了啊！
2: 是你这贼耳朵什么听不见呢？
4: 啊，
2: 嗯，
4: 说什么
2: 啊？
4: 眼睛重要
2: 啊？
4: 我这耳朵可有可无吗？
2: 我没那么说呀、啊。
4: 我耳朵是你脑袋上重要的信息机构。
2: 信息机构？
4: 靠我这耳朵给你传递信息？
2: 对对对。
4: 没我这耳朵
2: 啊？
4: 你知道什么叫音乐？
2: 没耳朵我就听不出音乐来了。
4: 什么叫唱歌？
2: 听不出来。
4: 什么叫唱戏？
2: 不懂。
4: 哇哇哇！这什么呀？
2: 这也听出来了，这是狗叫唤呢。
4: 对啊，
2: 啊，
4: 要是没我耳朵
2: 啊，
4: 你以为你三舅唱戏呢？
2: 这，你怎么说话你？啊，
4: 你从小长这么大
2: 啊，
4: 听报告、听讲课、
2: 啊、
4: 听说话、听音乐，听什么离开过我这耳朵吗？
2: 嘿嘿嘿，对对对对，耳朵挺重要。
4: 还甭说这个了
2: 啊，
4: 就连你谈恋爱也没离开过我这个耳朵。
2: 你怎么也提我这事儿呢？
4: 那当然啊，
2: 跟您耳朵有什么关系啊？
4: 你们俩热恋的时候
2: 啊，
4: 总是亲亲热热，互相吐露爱慕之情，靠什么呀？
2: 靠什么？就靠那嘴来表达。
4: 靠嘴说
2: 啊？
4: 说什么呢？
2: 没听出来。
4: 就是啊，
2: 啊，
4: 要有我这灵敏的耳朵，
2: 嗯、
4: 啊，您就会听得一清二楚
2: 啊。说的什么意思？
4: 他说呀，
2: 啊，
4: 你小心点
2: 啊，
4: 我爱人在后边。哎
2: 我第三者插足啊，像
4: 反正我对你是俯首贴耳啊，
2: 耳朵对我不错，
4: 可是你呢？
2: 可是，哎，
4: 你对我们三六九鼎，
2: 我呀，
4: 你对他们什么样？
2: 对他们一视同仁呢？
4: 一视同仁
2: 啊！
4: 你喜欢眼睛，给他戴上变色镜，让他臭美去。
2: 那是臭美吗？戴眼镜保护点视力。
4: 你给鼻子嘴戴上口罩。
2: 是啊，讲卫生啊。
4: 给你脖子围上围巾
2: 啊，爱护点嗓子。
4: 给你脑袋戴上帽子，
2: 戴个帽子显示精神。
4: 你给我耳朵买过什么
2: 啊？我还真没给这耳朵买过什么。
4: 不买没关系
2: 啊，
4: 可是你不该把口罩戴眼镜腿全勒我耳朵上。
2: 您说就这么点事儿，他还抱委屈呢。
4: 您委屈？有一件事你最对不起我。
2: 什么事儿对不起你？
4: 我们耳朵本来亲亲密密是一对儿。
2: 是啊，
4: 你非得一边一个，让我们长期分居。
2: 那俩耳朵搁一边，你不成烧麦了吗？
4: 你甭管
2: 啊！
4: 你说清楚，你今天得跟我说。
2: 行了行了，
5: 别哭了，没完没了，哭什么这是？
2: 他委屈，他得碍着你什么了？
5: 他委屈我不管呢。
2: 啊！
5: 你让大伙儿瞧瞧。这么会儿把我鼻子全都揪红了，
2: 别揪了，他都不乐意了。
4: 你说我耳朵重要不重要？
2: 耳朵重要，我离不开你。
4: 哎，
1: 胡说！
2: 哎，怎么回事？
1: 我没说你，我说他们。
2: 说他们呢？
1: 他们刚才说什么我也听见了。
2: 您听见了？
6: 不像话！
2: 就是，
6: 他们这叫见容易就上。
2: 嘿，
6: 他们不明白这道理
2: 啊！
6: 咱们是个整体。
2: 对，
6: 您这脑袋有了荣誉，大伙儿都有份
2: 儿。你瞧我这嘴说得好，
6: 哪有为自己争功的？
2: 就是嘛，
6: 人真正有功的从来不争。
2: 哎，有功人家不争功了。
6: 你看我什么时候争功？
2: 哎，你现在就争上了。
6: 我还用争吗？
2: 你可不争的吗？
6: 我是什么呀？
2: 你是嘴啊。
6: 我这嘴对你来讲最重要。
2: 哎，有什么重要的？
6: 没我这嘴，你说段相声我听听。
2: 说，我拿哪儿说呀、啊？
6: 还是的，
2: 嗯，
6: 靠我这嘴。
2: 对对对，靠嘴。
6: 你抽根烟，
2: 嗯，
6: 也得靠我这嘴。
2: 是啊，拿耳朵抽，嘬得进去吗、
6: 哎嗯？你喝点酒，还得靠我这嘴。
2: 对对对，
6: 你吃点饭也得靠我这嘴，
2: 全靠嘴。
6: 你说个瞎话，
2: 哎。我说过瞎话吗？你怎么了？
6: 反正我这嘴重要，
2: 嘴是确实重要。
6: 孝兴评比会上
2: 啊，
6: 评委说得清楚，
2: 怎么说的？
6: 说您口齿伶俐
2: 啊，
6: 那就是夸我这嘴呢。
2: 对对对对，
6: 说您吐字清楚，
2: 哎，
6: 也是夸我这嘴呢。
2: 也是这嘴。
6: 说您嘴皮子利索，
2: 嗯，
6: 还是夸我这嘴呢。
2: 对对对，
6: 甭说这个
2: 啊，
6: 就是你跟你爱人搞对象。也没离开我这嘴，
2: 你怎么也提这个事儿呢？
6: 多新鲜呐！
2: 啊，
6: 你跟你爱人花言巧语，不得用我这嘴吗？
2: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6: 你跟你爱人说点悄悄话，不得用我这嘴吗？
2: 对，是用嘴。
6: 你跟你爱人表示忠心，不得用我这嘴吗？
2: 啊，用嘴。
6: 你跟你爱人亲热接吻，
2: 哎呦，怎么你就往出说了？行行行行行，您嘴下留情吧啊！
6: 我这嘴怎么样？
2: 好，
6: 啊、
2: 不错，我离不开您这嘴。
6: 重要
5: 了，不干了，哎、
7: 我要请踏金假，我
1: 调离我啊！
2: 怎么了？又怎么了？你们仨？
5: 您说我这鼻子辛辛苦苦的，我落什么好了啊？ 你这脑袋偏心眼儿，
3: 我
5: 你就向着那嘴，
3: 我怎么向着他了？
5: 呵，弄点

0: 好吃的好喝的，什么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橘子汽水、奶油冰棍，你全塞那嘴里头了啊！
1: 我塞你鼻子里头，你消化得了吗你啊？啊，
2: 行了，鼻子，它再好吃的东西，我嘴没沾着边，这味儿先让你闻跑了，还不知足呢？
0: 哎，我先闻味儿，干嘛你那儿流哈喇子？
2: 不废话，你要伤风感冒，这喘气儿我还得替你盯着呢。
3: 你们别说了啊！你们俩吃香的闻辣的，我眼巴巴的看着，没我什么事啊？
4: 对呀、啊。我看还看不见呢，我
1: 行行行行了，没你们俩什么事儿啊？这里
0: 让这点好处啊，全落在嘴子上了。
2: 啊，行了，啊，你们光瞧见我吃香的喝辣的了，你们谁生个灾闹个病，喝点苦水吃个药片，不全塞我嘴里头？
1: 我说什么？
4: 对了，你耳钉还扎我耳朵上呢。
2: 是啊，把你耳朵扎疼喽，我这嘴还得咧着呢。
3: 是啊，你一咧嘴，我还得我挤眼泪呢。啊，
0: 那我鼻子直犯酸，我招谁惹？
2: 受着吧，受着吧。
0: 哎，我再问问你，
1: 问什么？
0: 你抽烟的时候啊，你干嘛那烟打我鼻子里头走？
2: 我说打，他废话。嗯，你过了烟瘾，我还没找你收烟钱呢。
0: 你收烟钱，我还没要你养路费呢。啊，
2: 行了，行了，眼睛，你不错了。他们家那20寸彩电就给你买的，我们谁看得见呢？
4: 好，说得好，嘴说得太有道理。
2: 还有你这耳朵，他们家那几千块钱买的音响，那就是你的，我们谁听得着啊？
1: 对，
0: 人家他们全有好处不是？
2: 最可气就是你的鼻子。
0: 我怎么了？
2: 你不错了，你在最中间，我们全在边上围着你转。你还不知足？今儿双风鼻感冒，后闹个鼻窦炎什么的，也搭着他手懒点，留点清鼻梁全落我嘴里。你拿我这儿当痰盂儿啊你？
1: 真是的。
0: 我再问问你，
1: 还问什么？
0: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是不是他嘴的责任？
1: 哎，这是你的毛病。
2: 那你这鼻子麻木不仁，不闻不问，怎么说了？
1: 对，
3: 口若悬河，信口雌黄，就是你嘴。
2: 啊，行了，耳朵，你这耳朵偏听偏信，耳旁风，那就是你的毛病。
3: 那云山雾罩，造谣生事，说的是谁呢？
2: 啊，你那眼睛也可以了，那社会上的红眼病就是你传染的。
1: 得，各位，就这点荣誉，他们自己就打起来了。
2: 脑袋，啊。我对你有意见，
1: 对我有意见，哎，怎么了？
2: 你凭什么把我这嘴放最下边啊？
1: 是啊，啊，当初他就那么设计来着。
2: 那不行，啊，你得把我这位置往上调。
1: 怎么调法啊？
2: 我这嘴得长你脑瓜顶上去。
1: 这嘴长到这儿来，哎，赶上下雨你不怕存水啊？
2: 反正我得最高啊。
0: 像脑袋。啊，我对你有意见。
1: 你有什么意见？
0: 我不能跟他们在一块儿啊，我得站最高峰。
1: 啊，他也长到这地方来。
3: 脑袋，我哎，我高瞻远瞩，我请求上吊。
1: 啊，你意思你也上来？好嘛，
4: 脑袋，哎，耳朵也必须长你脑瓜顶上。
1: 耳朵也指，我成兔爷了，我这个。
2: 你们上这儿干吧，见
5: 我。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6: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7: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6: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7: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6: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7: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8: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9: 相离何须怨杨柳，
10: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7: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 让人心

0: 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1: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个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是70、80和90。那么大家常说10岁一个代沟，那么这三代人怎么看待他们的生活，面对他们的人生呢？我想他们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想法。那么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出这三个时代不同的代表人物，70年代的阿莲、80年代的阿超和90年代的阿潘，闪亮登场。
3: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生长在祖国灿烂的阳光下，喝着祖国母亲甘甜乳汁长大的孩子，我叫连续，谢谢大家。
2: 好，三哥您好，我们阿莲上来了。那么让我们掌声有请80年代的代表人物阿超。
4: 各位哥哥姐姐们大家晚上好。大家好，我是生长在托儿所里喝着三鹿奶粉长大的孩子。大家可以管我叫阿超。
2: 你好，主持人你好。好，让我们有请90年代代表人物阿潘。来来来，阿潘你好。你好，你看啊，他们两个人刚才都用很简短的话介绍了一下自己，你也介绍一下自己吧。
5: I see.
2: Can you speak Chinese?
5: 我只说中文。
2: 你爱怎么说怎么说吧。
5: 其实我是从东土大唐而来，我经过了清河、沙河、昌平县。
2: 不，啊，太多了，简单的两句就好。
5: 其实我比较喜欢吃中国菜，像我比较喜欢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儿。
2: 太多了，简单的两句。
5: 其实我是从巴黎子午线上长大的孩子，大家叫我飞人就好了。
2: 这没一句挨着的，这都。来，两位站在一起。你看啊，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啊，有热心观众提出了小小的要求。
6: 您说。
2: 希望你们能够每个人唱一首歌曲，代表你们那个时代的特点。
6: 好，那个我先来。
2: 你先来。
6: 献丑了，献丑了啊。

0: 好，谢谢对方，见到了。
1: 一曲多愁的上海滩，勾起了我们很多的回忆，
0: 不错。
1: 那么阿超呢？
2: 我呀，
1: 我头上有犄角，犄角我身后有尾巴，尾巴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我，你老唱什么大劲啊？
2: 我大给你换一个，七月份。
1: 那种音乐还是不要出来的好。
3: 阿潘，我真的很看不上你们。你上海滩裸奔
1: 啊，
3: 那是歌吗？还有你绵羊音儿，你们家养羊了吗？听听我们九零后怎么唱歌。
1: 对，
3: 可能一得阿爸
1: 闭嘴，再唱我们仨一屁股坐死你。
3: 你们不懂我。
1: 好，
3: 不懂我。
1: 好，那这样啊，那么我问一些问题啊，不要紧张，三位，我想问问你们现在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
0: 我们七零后啊，就是天天上班，天天加班，就为多挣点加班费。
1: 哦，就为了要那点加班费。那么阿超呢？
4: 我们就不这么认为。凭什么呀？啊？人人平等，我跟你说，我们八零后拒绝一切的加班。我们
1: 好，看来有互动啊，这非常好。那么阿潘呢？
3: 我们九零后拒绝一切的上班。
1: 这个答案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啊。好，

0: 那我想问问你们现在的经济状况，
1: 攒钱？
0: 我们负债。
1: 啊，那么阿潘呢？
2: 让老爸负债。
0: 对，看来我们的阿潘是典型的啃老一族啊。啊，那我好，那我想问问你们这么拼命的攒钱呀，加班也好，你们为的是什么呢？
1: 攒钱买房买车娶媳妇儿吧。
0: 嗯，很实际。
1: 啊，阿涛呢？
3: 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0: 好啊，那么阿潘呢？
2: 玩。
0: 玩没钱了呢？
2: 找钱。
0: 怎么找钱？
2: 找一个70后的女朋友。
0: 干嘛呀？
2: 你们不懂我了。
0: 不，那个
2: 我必须得找70后的女
0: 朋友。为什么呀？
2: 因为只有70后的攒钱。
0: 我们该你的是怎么着？这
3: 没事，
0: 阿潘注意一下你的说话。
3: 没事，
0: 你是长辈，你得让个孩子，你找70后的男的不就得了？
3: 啊，
0: 我那意思说你让着，就这意思。
3: 来，
0: 哎，
3: 来，
0: 好，接着聊好吧，
3: 不要
0: 这么激动，
3: 说气人了。
0: 别激动。我还是想问问啊，就是你们是什么时间去选择消费和娱乐的？甭管有事儿没事儿，拍您自个儿大腿，
1: 又拍不坏，
0: 那也不行。
1: 我周六日我休息。
0: 哦，周六日
1: 对、啊、
0: 双休。
3: 下班后我休息。
0: 下班后阿潘，
2: 我们天天都休息。
0: 对，他不上班哈。好、啊、那我想问问你们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去娱乐呢？
1: 喝酒
0: 啊，喝酒，
1: 唱歌，
2: 买衣服
0: 啊。好，那我一样的问啊。你们喝酒都喝什么样的酒？
1: 像我这样的人，一般不怎么喝白酒。
0: 好，
1: 我们主要喝红酒，高档的红酒。
0: 哦，那么价位一般在多少呢？
1: 6.5一瓶。
0: 对了。

0: 站住，你想一想，忘记了什么东西没有？
1: 那雪花直往脖子里跑，我当然就想起来了，跑仨圈儿。
2: 那么你们就不怕冷吗？
1: 哎呀，你真不懂哦，这有了爱情它就不冷喽。
2: 我倒没这种生活。
1: 跑着跑着他站住了，告诉我，不许抢。
2: 什么毛病啊？
1: 我当然就不能抢喽。我就跟他说好话喽。
2: 你听，
1: 给我围巾吧。我要去上班了。晚上早一点回来，给你带来巧克力糖。哦，亲爱的，我的小麻雀。
2: 小麻雀。
1: 他这才轻轻的把围巾给我围上。并且告诉我。
2: 说什么？
0: 以后不要再忘记了。真要把你冻坏了，我该怎么办？我将要多么悲哀，多么伤感，多么痛苦，多么难过。
2: 够多么讨厌呢。
0: 去吧，晚上早点回来，别叫我不放心。亲爱的，我的小老鼠。
2: 小老鼠，
1: 你听这怎么样？
2: 这都快消灭了。
1: 你想要是照这样，谁听着不舒服啊？
2: 谁舒服啊？我都恶心了。
1: 哎呀，这个人呐，也是不懂爱情啊。你这个脑袋呀，跟我老婆一样。
2: 哎，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1: 我们俩就说不到一块儿去吗？
2: 当然了，他哪会这一套啊。
1: 所以呀，我为这个事情非常苦恼啊。我现在是科长啊。
2: 是啊，
1: 在我们机关里我也是个领导干部啊。
2: 对呀。
1: 可是那些领导干部我谁也比不了啊。
2: 那么你要比什么呢？
1: 比什么？我们行政科李科长他的爱人是高中毕业，今年才25岁。福利股赵股长的爱人大学生，今年才26岁。我们的人事科长和仓库主任，他们俩的爱人都是老干部，也不过将将30岁。方秘书那个家庭最幸福了。
2: 怎么？
1: 方秘书今年40多岁了。可是他那个小爱人才19岁。
2: 你调查这个可干什么呀？
1: 哎，参考资料。哎，
2: 什么参考资料啊？
1: 我为了这个事情进行过周密的调查。在我们整个办公大楼里边，结过婚的干部，一共有75个人。这75个爱人年龄的总数是1728岁。每人平均的23岁挂点零。是按40/5入，实报实销。
2: 你哪儿报销去啊？
1: 我那个老婆，今年32周岁，还06个多月。比平均年龄超过9.5岁，也是按40/5入，实报实销。他为什么比人家大那么多呢？
2: 你这是嫌他老吧？
1: 当然了。
2: 你也不小了。
1: 不小了，科长了。我再一升处长，我们俩的矛盾就更大了。
2: 就因为你升了科长了就要跟他离婚呢？
1: 也不是。我刚一升科长的时候我没说离婚。
2: 那么现在你为什么提出来了？
1: 是啊，那当然现在应该提了。
2: 怎么？
1: 那现在有人追求我吗？
2: 谁追求你呀？
1: 就是我们科里新调来那个小吴，姓吴，叫吴真。我们俩在搞恋爱吗？
2: 你这不是胡闹吗？你家里头有爱人，谁还跟你搞恋爱呀？
1: 有爱人我脸上也没写着字，我不说他知道吗？
2: 那你是骗人家呀？
1: 也不是骗他呀。就是没告诉他。
2: 这不一样吗？
1: 当然不能告诉他了。
2: 怎么？
1: 我为了重视我自己的爱情，到必要的时候可以说点谎话吗？
2: 这完全虚伪
1: 啊。要说我们两个人的爱情，这是纯洁的，伟大，神圣。神圣不可侵犯。我为他可以牺牲一切。我连说话都能牺牲了。
2: 你这话我不懂。怎么连话都牺牲了？
1: 他还

0: 爱听的话我就多说，他不爱听的话我就少说，我就不说，他喜欢做的事情哪怕是我不喜欢，我也要做。你比如我这个人呢，最讨厌划船。
1: 怎么您不好奇啊？
0: 划船有什么好玩呢？又晒又热又累，划完船弄一身汗还得洗澡去，那叫什么玩意儿？
1: 那叫游戏。
0: 游戏呀、义务劳动。所以我不喜欢。可是有一天下了班我去找小吴。我说这我们去看看电影好吗？不，划船倒好玩啊。他要划船你说怎么办？
1: 怎么办呢？你就说不去啊。
0: 错喽，你失掉了爱情的意义喽。我说你这个提议非常好的，划船好啊，划船有意思吗？划船能可以使人精神愉快，身体健康，肌肉发达，据说能够预防大脑炎，还能够治疗肺结核，好极了。我从打记事那天我最喜欢划船喽。
1: 你这不胡说八道吗？
0: 他喜欢的事情我就应该喜欢吧。真划上船也有意思啊。天上有火烧云，下边有小凉风，我们的船在水面上荡荡悠悠，我在划着船，他在唱着歌，哎呀，很有诗意呀。
1: 他唱歌来了。唱的什么歌啊？
0: 唱的是有谁知道他。
1: 怎么唱呢？
0: 这样唱的。
1: 怎么了？你踩电门上了。
0: 谁踩电门上了？
1: 那你这慌什么？
0: 划船的嘛，
1: 这是在船上啊。

0: 么目光一闪，为什么目光一闪，为什么目光一闪，哎呀
1: 你听这个词多妙啊。我为什么目光一闪，你说他为什么目光一闪，
2: 我哪知道啊
1: 这是真正的爱情啊。当时我两手一合，我说亲爱的，朕请你从爱情的海洋中把我救上岸去吧。
2: 哎，你这是向他求婚呢。
0: 是。
2: 哎，他怎么说的？
0: 他说看这样恐怕连我都上不去岸了。
2: 那是怎么回事啊？
0: 我们那船桨都开小差了。
2: 谁叫你大撒手来了？
1: 这一天玩的这个有意思啊。划完了船我送他回家。路过一家零售商店。他要进去买水果，当时我很害怕。
2: 这你怕什么呀？
0: 离我们家太近了，碰见熟人怎么办？
2: 那可没准。
1: 我想啊，买点水果赶快走。进去买了2斤香蕉。剥开一个，我刚要尝尝甜不甜。就觉得后边有人扒了我。一只小手就扒了我脖子，回头一瞧啊，
2: 谁呀？
0: 我老婆。
2: 哎，得，
0: 抱着孩子红着脸。小吴一看疑心了，哎，这是谁呀？哎呦，我说他呀。
2: 谁呀？
0: 保姆。
2: 保姆？
1: 我想敷衍过去不就完了吗？我老婆火了。什么？我给你生这么大孩子，我成保姆了？
2: 这话对啊。
1: 小吴一听也懂了。
0: 你有爱人，你在骗我呀。我说我不是骗你，他是保姆。
2: 他是谁的保姆啊？
0: 他叫这孩子的保姆。连我小时候他也是我的保姆。
2: 不像话。
0: 你不信你问这孩子呀。感情更糟糕了。
2: 怎么？
0: 小孩子不懂事啊。扎实两手刚要叫我，我没等这爸字叫出来，我就把香蕉给塞嘴里头了。我说小弟弟哥哥给个香蕉吃。
2: 拉平了。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校正政绩观要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滦平县云端助农拓销路，电商赋能促增收；滦平县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全体赛火热开赛。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校正政绩观要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好学习教育一个重要方法是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以正面典型为标杆，讲清楚他们为什么能赢得群众认可，靠什么经得起时间检验，可以让党员干部对标看齐，知道什么样的政绩观值得追求；以反面典型为镜检，讲清楚他们为什么会走偏，问题出在哪里，教训有多深，从而让党员干部在警醒中知敬畏、守底线，及时校准政绩观偏差。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称赞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黄文秀等先进典型，他们岗位不同，经历各异，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焦裕禄扎根兰考，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担当带领群众治理三害，诠释了迎难而上、一心为民的赤诚。谷文昌深耕东山十余载，让荒岛变绿洲，彰显了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杨善洲退休后扎根大凉山，一干就是20多年，以自讨苦吃的坚守将荒山染绿，书写了一辈子为民造福、一辈子克己奉公的执着。黄文秀将青春与生命献给脱贫攻坚事业，定格了新时代青年干部的责任与担当。榜样昭示我们，真正的政绩从来不是一时声势、个人光环，而是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做好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树牢正确政绩观，要以这些先进典型为镜，学习他们心系百姓、担当作为，愿意做一时不显山露水但群众长期受益的事，学习他们不图虚名、不务虚功，把岗位当作为民服务的平台，而非个人升迁的跳板，学习他们不畏艰险、勇担使命，困难面前不绕道、矛盾面前不退缩，把实事办实、好事办好，让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记者范秋实报道。为扎实推进遇见承德山水云波电商直播活动，拓宽县域特色农产品销售渠道，破解农产品销售难题，赋能现代农业发展与乡村振兴，滦平县整合县域优质农业经营主体、特色农副产品资源，组织开展多次农业专项直播带货活动，以线上电商直播新模式激活农业消费新增长点。6月11号，在滦平县金沟屯镇下营子花海小镇直播现场，主播孙世和扎根种植基地一线，开启沉浸式产地直播。直播过程中详细讲解了基地果蔬种植模式、培育技术以及生长环境，重点推介基地自产精品葡萄与原生态有机蔬菜两类主打农产品，同时结合农产品营养价值、食用优势，向线上网民进行全方位介绍，推出直播专属优惠福利，依托直播电商优势，缩短农产品产销链路，实现农产品从种植基地直达消费者餐桌，切实提升本地果蔬类农产品市场销量，助力特色种植产业长效发展。滦平县金沟屯镇热河中药花海小镇景区负责人孙世和：
2: 以前呢，我们这葡萄啊、苹果呀、农产品都是在线下到线市场超市去卖去，现在呀我们就在平台上就卖了啊。你看老头我64了，天天在大棚里头山上果树下啊出的产品。

0: 啊，有多少卖多少。去年我们100多万斤水果都卖脱销了，今年也错不了。承德山之画茶饮开发有限公司特色农产品科普带货直播间，主播以特色农业康养产品黄芩茶为核心。 完整展示了黄芩茶晾晒加工、精细炮制、成品封装的全制作流程，为网友科普其药用价值与养生功效，讲解本土特色草本农产品相关知识。主播还现场冲泡黄芩茶，直观呈现茶汤色泽、质感与独有茶香，凭借真实的展示与专业的讲解，赢得了线上消费者的广泛认可与喜爱。
1: 承德山之画茶饮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江燕：
2: 咱们滦平优质的生态环境也造就了高品质的生态茶，比如咱们热河黄芩茶，还有酸枣芽茶。这直播电商打破了地域的销售壁垒，让我们滦平好茶能走出去。我们也会紧抓这个电商的机遇，优化产品品类，全力打响我县特色农产品品牌。
0: 新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直播专场主打优质生鲜葡萄产品，深耕特色林果种植赛道。直播团队针对夏黑、翠光、宝光等优质葡萄品种，从果实外观品相、果肉口感甜度、田间种植养护、成熟采摘标准等多个维度进行细致分析对比，让网民清晰掌握不同品种的独特优势与特点。同时， 主播重点推介本地葡萄绿色生态种植模式，介绍了葡萄种植实行全流程标准化管控，确保生产的葡萄无农药残留、绿色无公害、天然健康。直播间依托产地直供优势，推出高性价比特惠价格，吸引众多网民下单采购。直播间订单量持续攀升。新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建波：
3: 生鲜果蔬销售一直受半径限制。
0: 直播能直面全网消费者，我们把直播间设在种植大棚，直管展示无公害种植模式。后续我们会完善冷链配送，借助电商模式，让滦平优质鲜果销往更多地区。在此次遇见承德山水云波电商直播活动中，滦平县立足特色农业资源优势，以直播为桥梁，以电商为载体，精准打通农产品产销堵点，破解了地域销售壁垒。 通过沉浸式产地直播、专业化产品科普、零距离产销对接，全方位展示了滦平县绿色、优质、特色的农副产品，有效提升了本土农产品的知名度与美誉度，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记者侯月报道。6月12号，河北省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滦平县赛区全体赛正式开赛。 来自全县的社区工作者同台竞技以赛促学。本次比赛采用现场答题形式进行，试题题型分为单选题、多选题两类，内容紧扣社区工作核心业务，重点围绕政治素养、政策法规、综合业务能力、职业道德规范等关键维度，全方位考察社区工作者的知识储备、专业功底和履职素养。 比赛现场秩序井然，选手们沉着应答，全力以赴，展现了扎实的业务功底与良好的职业风貌。此次比赛既是对全县社区工作者队伍专业素养与实践能力的全面检阅、集中练兵，也为后续个人赛选拔筑牢了工作基础，储备了骨干人才，助力锻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基层治理铁军。 为县与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提档升级提供坚实助力。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 FM 九十七点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在温柔葱郁的五月末，一场万众瞩目的顶级自然盛会走出了城市的展厅，扎根在了阴山深处长城脚下。2026中国野生生物影像年赛正是在滦平阿那亚金山岭重磅启动。作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野生生物影像赛事，这次它跳出了专业摄影的圈层壁垒，把镜头、舞台和机会完完整整地交给了每一个普通人。今年的赛事有着格外温暖又亲民的亮点，官方特别重磅鼓励手机组创作与创新影像作品，不再执着于昂贵的专业设备、复杂的拍摄技巧，一台人人都有的智能手机就可以成为记录自然、守护生态的最佳工具。很多人都会心生疑问，全国那么多绝美山水、生态秘境，为什么顶级的野生生物影像年赛会独独选址滦平金山岭？答案就藏在这片山野独一无二的气质里。世人皆知万里长城，金山独秀坐落于滦平的金山岭长城，不只是享誉全国的人文地标，更是一座浑然天成、无需雕琢的天然野生摄影棚。这里植被覆盖率超高，原生态的山地沟壑、密林溪谷、长城峰台交织相融，保留着最纯粹的自然生态肌理，冷暖气流在此交汇，四季风物分明。晨有云海漫长城，暮有山峰浮林海，春有繁花栖飞鸟，秋有层林藏生灵。得天独厚的气候与地理条件，孕育了丰富多样的生物种群。这里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也是无数山野生灵的栖息家园。林间雀鸟翩飞，山野虫鸣不息，草木肆意生长。从翱翔天际的猛禽，到藏匿草丛的小虫；从山间蓬勃的野生绿植，到溪流灵动的小生物，完整且鲜活的生态链条让金山岭的每一寸土地都藏着独属于生命的灵动与美好。人文长城与自然生态共生共长，历史底蕴与山野生机双向奔赴，这也是顶级影像赛事选择扎根于此的核心原因。这里的一草一木、一鸟一兽都是最动人的创作素材。长久以来，很多人都觉得生态保护是专业工作者、科研人员和摄影师的专属责任，普通民众距离自然守护很远，我们没有专业的设备，没有专业的知识，似乎很难参与其中。但2026中国野生生物影像年赛的全新升级，彻底打破了这种刻板认知，用科技的力量打通了全民生态保护的通道，让守护自然成为人人可及的日常。如今智能手机的影像技术飞速迭代，高清拍摄、微距特写、动态抓拍、夜景拍摄功能愈发成熟，所以清晰定格山野间微小的生命瞬间。我们不必远赴他乡，不必配备专业器材，闲暇时走进金山岭的山野，走进身边的自然，举起手机记录飞鸟的羽翼、草木的生长、生灵的百态，就是最珍贵的生态记录。一张张手机拍摄的影像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风景照片，它们是生态环境变好的直观见证，是生物多样性最鲜活的档案，也是普通人参与生态保护最温柔的方式。专业摄影师用镜头记录极致自然，而我们普通人用手机定格日常生灵，海量的全民影像能够拼凑出最完整的自然生态图景，让更多人看见山野的美好，看见生命的力量，唤醒大众敬畏自然、守护自然的初心。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

0: 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 FM 97.8 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科技赋能万物，也让生态守护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这场落户金山岭的野生生物影像盛会，不仅是一场摄影赛事，更是一次全民生态理念的普及与传递。它告诉我们，生态保护从不是遥远的口号，也不是小众的使命，而是藏在我们举手投足之间的小事。金山岭的山野包容万物，孕育生生不息的美好。小小的手机镜头，容纳山海生灵，见证自然万千生机。从专业大屏到全民手机，从精英创作到大众参与，影像的载体在改变，但热爱自然、守护生命的初心从未改变。未来，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拿起手边的手机，做山野的记录者、生命的见证者、生态的守护者，用镜头留存自然之美，用热爱守护万物生长，以微小的力量汇聚成守护绿水青山的磅礴力量，让金山岭的生生不息，让世间的万物生灵永远向阳生长，自在栖息。本期话题已就位，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郭达。郭达出生在陕西，家境比较贫困，并且在他之上还有一个姐姐。小时候的郭达经历太多的磨难，父亲早逝，母亲成为全家人的希望。从小缺少父爱的郭达，听说父亲曾经最喜欢的东西就是小提琴和二胡，所以郭达自小就爱拉小提琴，这是他对自身情感的一种寄托。郭达对于乐器和艺术充满着兴趣，后来因为家境贫困，他不得不放弃拉小提琴的梦想，更是没钱买其他乐器。为了早日能够支撑起家里的重担，郭达不得不放下自己的学业，在家附近的一处工地上班。工地上的广播播放是郭达每天最大的乐趣，里面的相声和小品他都很感兴趣。为了能学好艺术，他开始白天上班，晚上独自学习关于艺术的书本。终于在他的坚持下，1974年，郭达考入了上海戏剧学院，接受了3年的专业话剧表演训练。毕业后，分配进了陕西省话剧院。在省话10年，他排演了30多台话剧，获得了陕西省以及西北地区的表演奖。那么今天就让我继续带领大家欣赏郭达老师的优秀作品。
1: 你好，这里是梦幻家园售楼处，我是蔡小姐。
2: 我是张总，我严重警告你。
1: 为什么呢？
2: 试用期2月了，你有业绩吗？你卖出去过一套房子吗？
1: 为什么呢？
2: 问你自己。
1: 为什么呢？
2: 今天下班之前，你要再卖不出一套房子去，你就给我卷铺盖走人。
1: 为什么呢？
3: 有人吗？
1: 你好，我是蔡小姐。
3: 你少来这一套。
1: 为什么呢？
3: 我是这儿的业主，你们的房子有严重的质量问题。
1: 这事儿你应该去找物业呀。
3: 物业让我找你们呀。
1: 为什么呢？
3: 我哪知道为什么呀。我告诉你，我知道你们是一个公司的，你少给我来回踢皮球。我们家

0: 所有的水管子都在漏水，你们到底什么时候给我修？
1: 对不起，施工队回家收麦子去了。
0: 六月份你说他们回去收麦子了，这都快过年了，怎么还收麦子呀？
1: 他们又回去种麦子去了。
0: 哎，他们能快点回来吗？啊，我们家满屋子都是水，我妈这会儿还在大衣柜上坐着呢。
1: 为什么呢？
0: 你十万个为什么呀你？你能行行好，按照合同上的规定给我们家修房子吗？
1: 为什么？你看合同吧，翻到第五页第五十五条。
0: 不是哪有五十五条啊？
1: 给你。
0: 干嘛呀？
1: 在缝里。
0: 如果业主单方面认为房屋质量有问题，开发商将在他们方便的时候进行维修。你这什么意思啊？
1: 意思就是说开发商现在不方便呢。
0: 哎，那开发商要是一百年都不方便呢？
1: 不会的，您的产权只有七十年。别着急，别着急，施工队马上就回来了。
0: 行了，你说这些话谁信呢？啊，我买房子的时候，你们说这院子里边有一百多棵参天大树，在哪儿啊？
1: 在院子里呢。
0: 就那么几棵小树苗啊？这不仔细看还以为种了一排葱呢。
1: 哎，您别着急呀，一百年以后他们就长成参天大葱了。
0: 什么？
1: 大树了。大。
0: 还有啊，你们广告上画的小区的天空中飞着天鹅，池塘里边游着鱼，鱼呢？
1: 天鹅吃了。
0: 不是，那天鹅呢？
1: 吃饱了飞了。
0: 哎，怎么全让我们赶上了？这
1: 巧了。
0: 啊，对了，还有这个，你们上面写着买房子送家具，你们送了吗？
1: 您买了吗？
0: 什么叫我买了吗？
1: 您没买，我们怎么送啊？
0: 不是，你怎么个送啊？
1: 就是您在家具店买了，我们给您送家去。
0: 这么个送啊？你们这是欺骗。
1: 为什么呢？
0: 你知道我们顾客就是上帝啊。
1: 上帝你好。
0: 我们业主就是你们的衣食父母。
1: 爸爸你好。爸爸你疲惫了吗？
0: 你叫祖宗也没用，我告诉你，今天你要不给我解决问题，你信不信我让你一套房子都卖不出去？
1: 反正我也卖不出去。您喝水吗？
0: 我不喝。
1: 为什么呢？
0: 又来了你。
1: 您好。
2: 哎，你好。
1: 我是蔡小姐。
2: 我是想在这儿给我爸爸选套房子。这不刚看了广告吗？
0: 家具是赠送，不是家运送，不是赠送。你让天鹅吃的，天鹅吃饱了飞了，我妈这会儿还在大衣柜上坐着呢。
2: 有病吧？
3: 他那个。
2: 这天上一脚地一脚说什么呢？
0: 行，我告诉你，买房的时候他把你当亲爸爸呀，这房子要出了一点问题，
1: 爸爸，你儿子没法工作了，爸爸，
0: 爸爸，不是谁是你爸爸呀？
1: 我爸爸有老年痴呆症。
0: 你才老年痴呆，
1: 又糊涂了。
0: 没，我告诉你。你们这一套像不像？
2: 报纸
0: 啊？什么什么
2: 啊？我爸爸也是老年痴呆。
1: 我呢想在这个楼盘给他买一套房子，他嫌太贵了。
2: 是不是现在看着谁都跟人家说千万不能买房子？
1: 对，
2: 跟我爸爸这症状一模一样。
1: 巧了。
2: 多好的老人呢！
1: 啊，是吧？
2: 老人越是这样，我们当儿女的越应该尽孝心。
0: 哎，你知道我看什么呀？这上面
2: 不是让您看的
0: 啊，
2: 是让您撕着玩解闷的。
0: 哈、啊，你早说呀！我还以为这上面有什么新闻呢。这，我不是老年痴呆。
2: 不是。
1: 啊！
2: 没。

0: 记住，这样的老人不能呛着，得顺着。瞧我的。嗯。你有个男朋友啊？
1: 太老了。
2: 好，行，你演戏是不是？你演我也演，我现在我就不信我还治不了你了，我今天。
1: 吉祥物，你热了吗？我给你扇扇吧，你别生气，吉祥物。
0: 哎，是售楼处不？
1: 你好，我是蔡小姐。
0: 能打折不？
1: 不能。
0: 没问你。嗯。你是经理吧？
1: 啊，他不是。
0: 看见你给他拍马屁了，那家扇的。
1: 我。
3: 老蔡，这个客人由我亲自来接待。你被解雇了。
1: 为什么呢？
0: 拍马蹄子上了。
1: 我
2: 从现在开始你和本公司一点关系也没有了。
4: 先生啊，眼光不错呀。我是这儿的经理啊，我们的房子不卖了。
0: 不卖了
4: 啊？
0: 不卖了你呜呜喳喳打啥广告啊？老年痴呆啊，吃饱了疼的你。
1: 先生留步，既然我跟这个公司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我就可以跟您说实话了。
2: 说吧。
1: 您知道他为什么不卖您这套房子吗？
0: 咋回事？
1: 因为他要涨价。
0: 啊？
2: 我没想涨价。
1: 那你卖给人家呀？
2: 我不卖。
1: 为什么呢？
2: 不，为什么不想卖？
1: 还是要涨价。
2: 我没想涨价。
1: 那你卖给人家？
2: 我不卖。
1: 为什么呢？
2: 我想涨价。
1: 说实话了。
2: 啊，不，我没想涨价。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不卖。
0: 别吵着了。
1: 说你呢。
0: 奸商，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奸商。看准了，就那价，两套全款，敢涨一分钱告你去。
3: 是不后面交款签合同？
2: 大兄弟，
0: 奸商闭嘴。
1: 这里的三楼四八万，这里的房子要卖完，这里的售楼处漏水了。
2: 真是老天爷开眼了，售楼处都漏水了，我看你这房子还怎么卖？

0: 呀！这真是踏破水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可找到了。这房子可太好了。
1: 漏成这样还好啊？
2: 当然好了。
3: 不是，这漏成这样你怎么住人呢？
0: 漏成这样住人
3: 啊？
0: 你老年痴呆？我当库房。
3: 漏成这样你怎么当库房啊？
0: 你知道我是干嘛的？
3: 干嘛的？
0: 倒腾海鲜的，全是活的，离得开水吗？
2: 手雷给你打一打听，
0: 漏下来这水不收水费吧？
1: 绝对不收。
0: 四套。
1: 老天爷真是太严了。

0: 梦。
1: 吉祥物，你明天还来吗？
2: 来。
1: 为什么呢？
2: 我老年痴呆呀。
1: 吉祥物，要不然我自己掏钱给你修房子吧。
2: 我不要，你要是真想帮我，就把我那个漏房子水扔到那个卖海鲜的去。
3: 好啊，有多少来多少，多多益善，全归我。
1: 为什么呢？
3: 你看戒指吗？
1: 合同。
3: 戒指吗？
1: 收据。
3: 加到一块叫证据。知道我是干嘛的？
1: 掏通海鲜的。
3: 那是业余爱好。
1: 专业呢？
3: 专业打假的。大哥，我得说你两句，辛辛苦苦大半辈子。

0: 攒那俩钱你都买个泥水帘洞，你可找他们理论，他们嘴里边有一句实话吗？
1: 有。
0: 哪句？
2: 还有啊，
1: 我真的姓蔡。
0: 废话，咱得学会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嗯，
0: 看嘛，法庭上见。看嘛，法庭上见。
1: 为什么呢？
3: 哎呀，你别老跟着我行不行？
4: 志愿者大哥，我跟您照张相吧。
3: 不照不照。
4: 三二一，再照一张吧。
3: 不照了不照了啊。
4: 三二一，
3: 坚决不照了。
4: 三二一，
3: 行了吧，
4: 再照张合影。嗯，真帅气。
3: 真的，我看看。哎，我怎么没脑袋呀？
4: 没事，我就为照这身衣裳。
3: 您
4: 这衣服能借我穿穿吗？
3: 得寸进尺，咱俩素不相识，我能跟你照张相就已经是破格了。
4: 我想跟您一块当志愿者。
3: 你以为志愿者谁都能当啊？那志愿者都是经过千挑万选选出来的，那代表中国的形象。
4: 对头发就没有要求？
3: 走走走走走吧走吧走吧，别在那骚扰志愿者的工作啊！
4: 您别轰我呀，您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3: 是吗？
4: 嗯。
3: 啊，你坐吧，别说话啊。
4: 哎，谢谢英雄，还是难过美人关呢。
5: 哎，
3: 大伙你这瞎跑什么呀？你这是？
5: 安吉安吉哟！
3: 你说什么？
4: 哦，韩国朋友。
5: 哦，我卡姆图北京。
4: 他说北京欢迎你。
3: 有给外国人翻译成中文的吗？
5: 好不急
3: 啊，不要着急，来来来，有什么困难坐下来慢慢说啊。来来来来，
5: 你好不急，
3: 不要着急，
5: 好不急，
3: 你坐下来慢慢说。
5: 花轿戏
3: 不可提。
5: WC。
3: 你想上厕所？
4: 哎呦，厕所他哪听得懂啊？您是不是要打听那个扑通哗？
5: 哎呀，哎，挡住了，挡住了，辛苦了呀！
3: 你请住，别着急啊！这原来有个厕所，后来拆了，我帮你想一想啊。这哪有个厕所来着？
4: 照张合影，来。
3: 哎呀，你看，我想起来了，马路对面就有一个厕所。
5: 黄正谁？
3: 黄正谁？
5: 高尚不好比的，
4: 免费的，免费的。
3: 这速度，
4: 慢了他怕把持不住。
3: 你还知道把持不住啊？啊，就你在那瞎插嘴，人家问我又没问你。
4: 我要穿这身衣裳，保证服务的比您还好。
3: 你穿上这衣服也不行，
4: 您脱了还不如我呢。
3: 我脱了也比你强。
4: 我不信。
3: 不信是不是？啊，不信你试一试。我还不相信了，我今天
4: 真好骗。
3: Welcome to Beijing.
6: Great, you speak English.
3: Welcome to Beijing.
6: Thank you. Hey, I'm looking for the international basketball stadium. The dream team's coming. I want to get over and take some pictures.
3: Welcome to Beijing.
4: 你卡带了，就这么一句。
6: 哦，志愿者，太好了。
3: 你会说中文啊？
6: 我以为你不会。
3: 我中国人，我母语
6: 我只会说一点点。哎，志愿者，我迷路，我要去这里。
4: 我看看，
3: 我看看。
4: 那你能？你看，
3: 国家篮球馆
4: 啊，
3: 您呢
6: ？Sorry 啊，我问志愿者，你那边？
3: 不是我，
6: 志愿
4: 者，我这儿，这儿好走啊，您呢？就从这儿呢一直往前走，您就上了长安街了。上长安街以后您得转身啊，假如您脸冲南呢，您就奔西走，脸冲北呢，您别奔东走。
3: 哎呀，你这个乱啊。我说我也看不呀。
6: No
3: 您啊，
6: 你那边志愿者，你说。
4: 哎，沿着长安街走啊，走走走，别走道。走啊走啊走啊。哎呦喂，
6: 哎呦喂，
4: 历史博

0: 管，历史博物馆知道吗
1: ？No，
0: 历史从猴到人，从猴喵到人。
1: I don't know that。
0: 从他到我。哈哈。明白了
1: ？No， not。
0: 哎，没关系，哎，咱接茬走啊。哎呀，走啊走啊，没眼力见儿呢这。走啊走啊走啊，哎呦喂，
1: 哎呦喂，
0: 到了中央电视台。
1: 中央。
0: 春节联欢晚会。
1: No， I don't know that either. I'm sorry.

0: 都来了，你快跟他说篮球馆吧。
1: 哎，咱接着往前走啊，走起来，走走。
2: 哎呦喂，
1: 您认识？
2: 不认识。
1: 不认识你像哎呦什么呀？哎呦喂，公主坟
0: 又来了。
1: 公主坟就是从前呐、啊，有个公主，哎，挂了。皇上知道吗？皇上，紫禁城归他管。
2: 城管。
0: 哎呀，真是！
1: 你快给他演个皇上吧。
0: 白眼啊！
1: 要不说不明白。哎呦，你给演皇上啊！看这儿啊，他是皇上啊。
0: 我是皇上。
2: 哦，鸡
0: 鸡
1: 鸡干嘛呀？我是他闺女啊，我来参见他。给皇阿玛请安。
3: 爱女平生，
1: 您这是公公。
0: 这什么公公？公公不演不演不演了。衣服快给我脱下来吧。你这么简单的事早就该说清楚，就你在这瞎搅和。你说你冒充志愿者，你有意思吗？
2: 您冒充志愿者有意思吗？
0: 对吗？群众都有反应。
2: 爸，我说怎么刚把衣服洗好晾着，哎，一眨眼功夫没了。你干嘛呢？
0: 我这帮你甩干呢。
2: 爸，你知道我最近多忙吗？你就别再添乱了。
0: 儿啊，爸就是想穿上这个过一下奥运志愿者的瘾。
1: 小伙子，这有个老外呀、啊，要上国家篮球馆，你们说不清楚。您看
4: ，Hello， Hey， Have you？I'm trying to get to the International Basketball Stadium.
5: That easy. Take a subway to Wukesong. It's fast and safe. I'm going there now. Come with me.
4: Oh, thank you.
5: Let's go.
4: Okay. 哎，我爱你们，谢谢。哎，
2: 说。
1: 你累死我了。
0: 哎，可惜呀、啊。衣服也没了，也帮不了人了。等奥运会下一回再轮到北京，咱俩就在公主坟哦。
1: 别泄气啊，咱人虽然是水货，可这颗心绝对是行货。是啊，没衣服怕什么呀、咱俩就高高兴兴的当两个不穿衣裳的志愿者。这话怎么别扭啊？
0: 好，不穿就不穿，
1: 哎，
0: 我就不信咱帮不了人。
1: 对呀，哎，姑娘，姑娘，姑娘，哎，找什么呢？
6: 我找老公。
1: 嚯，这事儿你下手得趁早，穿着婚纱现逮哪来得及呀、
0: 这来不及。好，
6: 不信了。

0: 要起灰了。
1: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
0: 老公，
1: 老公，老公，老公，咱们喊老公不合适吧？
2: 啊，对，哎，你老公叫什么呀？
0: 鸡仔，
1: 鸡仔哎，
2: 鸡仔，
1: 鸡仔哎，这什么名啊？这叫？
0: 哎呦，找不到了啦！
2: 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
0: 那个气球还是他送给我的。那个也是他画在上面的。
2: 哦，
1: 哟，这小猴画的真像，画的是我。正像，正像。
0: 找不到。
1: 不着急，
2: 不着急，不着急，姑娘啊，
1: 我说，他们家那个鸡仔认得这气球
2: 啊，
1: 咱把这气球啊举得高高的，越高越好，鸡仔看见没准能找过来。
2: 哎，对对对，咱们就一边举一边喊。
1: 对对对对对，姑娘姑娘，
2: 哎，给我
1: 着急啊，一定帮着你
2: 找着啊，
1: 找着这鸡仔啊，鸡仔哎。

0: 婚缺恋。
1: 就是，你看咱俩抱多好啊！
0: 赶紧给我放下来，你个糟老头子！
2: 宝贝，老公，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3: 哎呀，我看见我们的气球了，飞得好高好高啊！
1: 哎呀，你看看，咱们俩总算是给别人帮上忙了。
0: 是，
1: 来来来，我抱你下来。
0: 不用，啊，抱上眼了你。
2: 老公，我告诉你哦，是他们想的办法哦。
3: 啊，是吗？嗯，谢谢你啊，老婆婆，谢谢你啊，老公公，
0: 还是公公。
2: 今天是五号，再过三天就是我们。
0: 我怎么这是？
3: 大喜的意气。
0: 再过三天也是我们。妹呀、啊。再过三天是我们全国人民大喜的日子，8月8号奥运会。
1: 对对对，奥运会马上就要开幕了，咱们一起照个相好不好？
0: 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北京欢迎你。
0: 哎呦，赶快上飞机场。
3: 哦，
0: 快走啊，
2: 朱女士，朱女士，
1: 我怎么还没脑袋？

0: 骑率124每分。
1: 空换一时，抓紧背景直接出去。
2: 每一袋血都是跨越生死的关键，每一分钟都有生命因血液而等待重生。这些被命运暂时调暗的烛火，正等待着被红色的火焰重新点燃。每个人都能成为血脉中的守护者。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我们从未如此贴近彼此的脉搏。你的20岁与他的50岁在血袋里酿成同一种温度。我们以过客之名，在他人的季节里种满春天。他们来自不同的角落，却拥有同一颗赤诚的心。平凡的身影书写着不平凡的生命奇迹。每一滴血液都是生命的馈赠，每一次奉献都是希望的传递，每一次挽袖都是向未知的远方寄出一封温热的情书。我们用爱重新定义青春，青春的热血永远是中国最蓬勃的力量。挽袖的微光点亮满天星河，点滴的温暖汇聚人间温度。
1: 为爱而来，让爱传递。
2: 用一份爱乘以另一份爱，就是一座城市的温度。
3: 挽起了袖子是生命的希望。
4: 我们的一次挽袖就是他人的一生。
5: 愿将热血铸忠诚，
6: 执法为民，献血为爱，双倍担当。
7: 营运服务在路上，热血奉献在心中。
8: 满腔热血略尽绵薄之力，
9: 解决那种万九生命，我感觉非常有意义。
10: 为生命加油，为希望续航。

0: 我是国家无偿献血宣传员武京。生命离不开血液，血液是一种珍贵的医疗资源，因为血液还不能实现人工制造，且不能长期保存。临床用血只能来自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血库就是没有硝烟的战场，你我都是战士，你的血液会流进陌生人的脉搏里，变成父亲的心跳，女儿的笑容。献血传递希望，携手挽救生命。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2: 血液是临床抢救中不可替代的生命火种，是延续生命的医疗资源。2025，让我们献血传递希望，携手挽救生命。
3: 如果要为爱选一种颜色，我和很多人一样，肯定选红色。无偿献血就是这样一种流淌的红色大爱，用我们的捐献支撑另一个人的健康与生命，这是陌生人之间最有温度的拥抱。献血传递希望，携手挽救生命。
4: 献血点亮生命之光，
5: 献血传递希望，携手挽救生命。
6: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6: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

0: 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说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2: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3: 这里是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在一座土坯垒就的简陋平房里，摆放着三张桌子、两张地图和一部电话。70多年前，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正是在这样一间世界上最小的指挥室里，指挥着一场全世界最大的人民战争。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此时，尽管与国民党的决战还未分胜负，但毛泽东却抱着必胜的信念。他提出全党的战略任务是建军500万，再从1946年7月算起，大约5年左右的时间，歼敌正规军500个旅，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此时，人民解放军经过2年的作战，总兵力已由原来的127万人发展到280万人，武器装备得到极大改善。而国民党军则从430万人下降到了365万人。卫立煌、傅作义、刘峙、白崇禧、胡宗南五大战略集团已处于孤立被动的困境。1948年9月，人民解放军发起秋季攻势，其中的一个重点便是夺取济南。济南是山东省省会，位于津浦铁路和交济铁路的交汇处，是连接华东和华北地区的枢纽，城防坚固。蒋介石命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率10万余人守备济南。按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部署，9月16日，华东野战军攻城集团14万人和阻援打援集团18万人对济南发起全线攻击。经过8昼夜攻坚作战，于9月24日攻克济南。在整整8天的浴血奋战中，在战火的最前线，总能看到共产党员的身影。这份珍藏于中央档案馆的济南战役伤亡系统报告中，详细记载了这场战役中的伤亡情况。可以看出，在班级、排级和连级干部中，共产党员的比例达到了90%。
4: 当兵就是为了解放全国贫困老百姓，咱们夸蒋介石绝对不回家。我要牺牲了，你就说我是光荣牺牲的。
3: 济南战役是人民解放军攻克敌人重点设防的大城市的开始，也是蒋介石以大城市为重点的防御体系总崩溃的开端，并由此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此时，对于这场即将打响的决战，远在西柏坡的毛泽东将目光牢牢锁定在了千里之外的东北。1948年秋，东北战场上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东北的国民党军虽然还有55万人，但被分割压缩在长春、沈阳、锦州3个孤立的地区。而东北野战军主力和地方部队达103万人， 还有一支颇有威力的炮兵部队。1948年9月12日，按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部署，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和政治委员罗荣桓指挥东北野战军在北宁线上相继展开进攻，拉开了辽沈战役的序幕，兵锋直指东北咽喉要地锦州。锦州是国民党军出入东北的门户，解放军只要占领锦州，东北的国民党军将被彻底封闭在山海关外，甚至有被全歼的可能，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蒋介石深感事态严重，急忙调集华北、山东一部分兵力组成东进兵团，并以沈阳主要兵力组成西进兵团，两路增援锦州。东北野战军与国民党军即将在锦州进行一场殊死较量。1948年10月的一天，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一部正在向锦州城前进。按照上级命令，他们隐蔽在了锦州郊外一处苹果园中，等待进攻时机。这里便是当时战士们所处的那片苹果园，颗颗饱满的苹果就悬挂在战士们的头顶。由于连续行军作战，战士们已经十多个小时没吃没喝，其中还有十多名伤病员，所有人都饥渴难耐。
5: 大家光看没有一个吃，这十来多个小时宁愿渴着宁愿饿着也不吃一个苹果。群众的东西不能吃，群众的东西不能拿，因为老百姓就是我们的父母，也就是我们的家，不能来家去破坏群众心。
3: 毛泽东得知此事后感慨地说，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正当东北野战军准备与东北国民党军在锦州地区一决胜负的关键时刻，本在北平督战的蒋介石却突然抛下战事，急匆匆地飞往了上海。当时由于国民党的腐败堕落，各大财阀对人民财产的强取豪夺，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状况已经全面失控，社会濒临崩溃。为了治理腐败，蒋介石令长子蒋经国在上海实行经济改革，试图挽救濒临崩溃的经济状况。然而蒋经国却碰到了一个大麻烦。当时宋美龄的外甥孔令侃由于走私被蒋经国查办，宋美龄得知后大为光火，蒋介石也不得不从前线返回上海劝蒋经国放人。蒋经国的经济改革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6: 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就非常吃紧，他为了要保证这战争，那他就只能是加大对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的这个盘剥，造成了经济上的混乱，引起人民的极度不满，这也就决定了国民党的这个战争的失败是不可避免。
3: 就在蒋介石飞回上海处理家庭矛盾之时，1948年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城发起总攻，仅仅用了31个小时就迅速攻克了锦州。锦州的解放促使长春守敌一部起义，其余全部投降。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率残部放下武器，长春和平解放。东北野战军乘胜追击，围歼了沈阳出援锦州的国民党廖耀湘兵团

0: 1911年11月2日解放沈阳和营口。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胜利结束。11月14日，新华社刊发了毛泽东撰写的《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一文，指出，现在看来，只需从现实起，再有1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这里是江苏省徐州市文亭街。70多年前，这里是国民党军徐州剿总所在地。1948年11月5日，国民党军徐州剿总军政要员聚集于此。此时，国民党军在徐州地区集结了80万人，以津浦和陇海两条铁路线为依靠，企图利用重兵堵防的办法，阻止解放军南下，保卫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而此时，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和地方武装只有60余万人。面对兵力上的巨大差距，人民解放军该如何突破国民党军重兵防卫的徐州地区？11月6日，华东野战军按预定计划发起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目标就是歼灭黄百韬兵团。黄百韬手握国民党军5个军，约10万人。11月7日，黄百韬兵团开始向西撤退，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果断下令部队迅速追击，将黄百韬兵团围困在了碾庄地区。经验丰富的黄百韬依仗兵力装备优势，加固防御工事，殊死抵抗。更让粟裕担心的是，由于部队行军迅速，预设的粮站被远远甩在身后，大军正面临着缺粮的困境。这时，在距碾庄不远的郯城县政府得知了解放军的困境，开始紧急筹粮。然而，当时县政府只有100万斤的存粮，离预定的目标500万斤还相差甚多。这时，郯城县的老百姓一听说要给解放军筹粮，纷纷动员起来，宁可自己煮野菜吃树叶，把省下的500万斤宝贵口粮送往了前线，比筹粮要求的还要多出100万斤。
1: 一个小推车推着那么两袋子粮食，但是一家人不吃，一根不动。这是解放军的粮食，俺不动，他全也握着，他都不吃。
0: 在战争时期，粮食就是生命，然而老百姓却义无反顾地把自己仅有的粮食送给了解放军。各种缘由，我们可以从一封信中找到答案。在淮海战役爆发前的1948年4月的一天，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收到了中共渭北县委写给全体指战员的一封信。渭北县的这封信字字泣血地列举了国民党军占领渭北县后在当地所犯下的累累罪行。对于这封信的内容，当时身为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战士的邹世勇至今都难以忘怀。
2: 国民党就强行抓住我的抢夺粮食，并且残害当地的老百姓，砍头豁门小杀，掳落2年内淮北省就有1000多人趁早杀害。
0: 渭北县的这封信中写道，渭北县的广大人民把负

0: 仇求生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自己的部队身上。
1: 大家看到这个时候都激动得泣不成声，纷纷摇头替魏百善老百姓报仇。随后我们的部队就解放到魏百善。
0: 在解放战争中，魏北县的悲惨遭遇只是冰山一角，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把老百姓从国民党统治下的水深火热中解救了出来。因此当淮海战役爆发，当地老百姓家家户户出人出力踊跃支前，他们为解放军运送了7300余吨弹药，筹运了9.6亿斤粮食，动用了20万副担架，昼夜不歇地赶制棉衣棉鞋。
2: 解放军只有60万，国民党的正规军是80万，60万能够干掉80万，为什么？因为背后站着543万的之前的民工，每个解放军战士的后边有9个人支持他们，这就叫民心向背。
0: 1948年11月22日，华东野战军全歼黄百韬兵团，在随后展开的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中，中原野战军主力和华东野战军一部将由豫南远道赶来增援的黄维兵团包围在了双堆集地区。12月6日至15日，解放军发起总攻，全歼黄维兵团。在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背后，在每一位奋勇向前的解放军将士身后，站着的是许许多多的之前老百姓。他们用朴实的双手，一辆辆小推车，亲手将物资运往了前线。在江苏省徐州市的淮海战役纪念馆里，珍藏着这样一根十分特殊的竹竿，竹竿上密密麻麻地刻满了许多地名。竹竿的主人名叫唐和恩，是山东莱东县的一名普通农民。淮海战役爆发前，正在自家分得的土地里忙碌的唐和恩，听说前线需要运粮后，带上了随身携带的一根小竹竿，主动加入到了之前的队伍中。在5个月的之前路上，唐和恩和他的之前小队靠着双脚走了4000多公里路程，遇到风雨，他们就把自己的衣服脱下盖在粮食上，遇到冰河挡路，唐和恩就主动跳入冰冷刺骨的河水，用身体开道。画面中的这位老人便是唐和恩。对于这段之前的经历，唐和恩终生难忘。
3: 75个村庄，往返8000多里地，我都一一刻在这个竹竿上。
0: 在5个月的时间里，这根1米多长的竹竿上就刻满了3个省、88个城镇、村庄的地名，形成了一幅人民群众踊跃之前的路线图。当时身为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陈毅不无感慨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1948年12月4日，国民党军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二兵团司令官杜聿明指挥徐州地区国民党军3个兵团30万人向西突围时，被华东野战军主力包围在了陈官庄地区。随后华东野战军歼灭了想要突围的孙元良兵团2个军约

0: 4万人。从1948年12月16日到1949年1月10日，是淮海战役第三阶段，主要作战目标便是歼灭杜聿明集团。这份珍藏于中央档案馆的4A级电报，是12月14日毛泽东亲笔拟写给粟裕的。电报中，毛泽东令人意外地提出，部队休息若干天，只做防御，不做攻击。
1: 如果把淮海战上的国民党军的这些精锐主力歼灭了，蒋介石就会下决心把华北的部队南撤，来保卫南京，这就增加了战争的难度。
0: 此时平津战役已经爆发，为了稳住华北的国民党军傅作义集团，以便就地歼灭，尽快结束战争，使人民尽早脱离战乱之苦，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进行了周密的布局。
2: 毛主席一方面命令东北野战军尽快入关，会同华北的解放军消灭华北的国民党军队，另外一方面呢，就采取呢隔而不围、围而不打的方针，北京和天津把它之间隔断，但是呢不要马上进行包围，对于已经包围的张家口、新保安不要发起攻击，不要把它打掉。这些措施啊都是为了稳住傅作义。
0: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布局成功的使蒋介石和傅作义暂时放下了南撤的计划。12月下旬，人民解放军接连攻克新保安和张家口。1949年1月6日，解放军对拒绝投降的杜聿明部发起总攻，激战四昼夜，全歼邱清泉、李弥两兵团，生俘杜聿明。至此，历时66天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1949年1月14日，在天津守敌拒绝和平改变后，解放军对天津发起总攻，经过29小时激战，攻克天津。此时此刻，北平20余万国民党守军在解放军的严密包围下，完全陷入绝境。
2: 共产党在包围北平之后，你采取了很多惠民的实际措施，包括向北平供电，让商贩到城墙边上去卖菜卖粮，保证这个城内的居民的饮食供应。另外到城外上下班都可以通过解放军的阵地，城内的居民就感到解放军呢真是诚心诚意的照顾北平的老百姓。
0: 北平社会各界对于和平解放的呼声越来越高，最终傅作义同解放军签订了和平协议，接受改编。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在共产党人的努力下，这座千年古城终于免于炮火的损毁，历时64天的平津战役胜利结束。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至1949年1月31日，历时142天，歼灭国民党军154万余人。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
3: 三大战略的胜利啊，为全国解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他的胜利啊，除了毛泽东和党中央高超的战略领导和战略智慧以外啊，还有一个根本的原因，人民支持中国共产党，他们很清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就是为了解放人民而战。
0: 在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旁，有着这样一面英明墙，记录了在淮海战役中牺牲的烈士性命。在这面墙上，之前民工的名字和解放军官兵的名字被铭刻在了一起，他们共同倒在了硝烟弥漫的战场上。
4: 时候就有一句话，打仗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困难的时候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党员来讲，他是有着崇高的使命，而这使命什么？带领群众，解放全中国。
0: 历史不会忘记，人民用肩膀支撑起了一条通往胜利的道路。面对全国战局的全面溃败，蒋介石仍不甘失败，他集中兵力，以长江天险为依靠，做最后的顽抗。中国共产党所带领的人民军队如何突破国民党军坚固的长江防线，取得全国的胜利解放？1948年底的西柏坡，处处洋溢着新年的喜意。在新的一年即将到来之际，毛泽东答应为新华社起草一篇新年献词。1949年，他将要向全国人民宣告怎样的信息，又如何擘画革命的蓝图呢？就在即将结束的这一年里，面对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连战告捷，不甘失败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在美国驻华大使斯图雷登的支持策划下，发动了一场所谓的和平攻势。他们企图利用和平谈判的手段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以便争取喘息时间，伺机卷土重来。1948年12月30日，在为新华社撰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毛泽东郑重地向全国人民提出，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胜利。1949年元旦，穷途末路的蒋介石则发表了一篇要求和谈的新年文告，表示愿与共产党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办法，并声称只要和平能够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亦为国民的公义侍从。但同时他又提出要以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及反动军队等作为谈判的条件，这就暴露了他的求和声明的虚伪性。早在1948年11月9日，蒋介石就致函美国总统杜鲁门，请求增加军事援助，遭到拒绝。11月底，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又赴美起援，也处处碰壁。12月底，以白崇禧为首的国民党桂系势力接连致电蒋介石，要求他毅然下野，以利国共和谈的进行。1月21日，无可奈何的蒋介石宣布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蒋介石下野后，表面上徜徉于老家溪口的山水之间，似闲云野鹤，实际上依然牢牢控制着南京国民党政府。在回到溪口后不久，他便召开军事会议，指示长江布防问题。在从湖北宜昌到上海的1800余公里的长江沿线，国民党军部署了约70万兵力，另外还以海军舰艇120余艘、空军飞机280多架支援作战，幻想凭借长江天险和海空军优势，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就在国民党打着和谈旗号拖延时间、招兵买马的同时，

0: 中国共产党也对渡江行动进行着周密谋划与准备。1949年2月11日，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在淮海战役期间，3月下旬，总前委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毛泽东阅读后亲笔为中央军委代拟复电同意。渡江的日期迫近了，一场场誓师大会在江边召开。然而就在前线战士们群情激昂、跃跃欲战之时，一个令所有人感到意外的消息传到了总前委，毛泽东发来电报，征询渡江时间是否可以推迟。原来，尽管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假和谈不抱任何幻想，但考虑到广大人民群众渴望和平的现实，中共中央还是决定做最后一次努力。4月1日，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抵达北平，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和谈代表团举行谈判。
1: 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共产党会同意呢？当时毛泽东讲得非常清楚，第一条，迅速地结束内战。虽然共产党这时候已经占了上风了，但是为了结束内战，我们同意和谈。第二呢，就是要实现国内和平。第三，使人民少受战争的苦难。
0: 4月15日，经反复磋商，中共代表团提出《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限国民党政府在4月20日前表明态度。然而，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协定上签字，谈判宣告破裂。在中央档案馆中，珍藏着这样一份毛泽东亲笔手稿。在这份手稿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朱德向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阐明了国内和平协定已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所拒绝的事实，并两次强调奋勇前进，命令解放军全体指战员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与完整。4月20日夜至21日，在总前委统一指挥下，渡江战役打响了。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数万船工水手驾着木帆船，在一片枪林弹雨中护送百万大军分三路强渡长江。繁昌县底岗镇，山清水秀，烟波浩渺。1949年4月20日晚，这座位于长江南岸的宁静小镇，见证了人民解放军在长江天堑的率先突破。当晚，信号弹升起后，随着船工战士纷纷扬帆起锚，一位小姑娘猛地跳上哥哥的船，与大哥大娘一道承担起驾船掌舵的工作。她就是出生在安徽省无为县一个贫苦渔民家庭的马毛姐。在渡江战斗中，马毛姐冒着炮火往返六趟运送大军过江，船靠南岸后，他还跟着部队一起往前冲，与敌人战斗了7天7夜。等到渡江作战结束后，解放军才惊奇地发现，身边这位劈波斩浪的渡江英雄，此时年仅14岁。
2: 我就跟我妈妈讲，我妈妈，我们过去啊受苦都没有饭吃，我们现在有饭吃是解放军给我们的，送解放军国家有船，我们不送解放军哪个送呢？要不是解放军解放江南，把敌人消灭了，我们穷人还要受苦受累。
0: 在那场令马毛姐永远难以忘怀的渡江作战中，国民党苦心经营号称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

0: 而像马毛姐这样帮助解放军渡江的船工不计其数，他们跟战士们一起编为战斗队，一起冒着枪林弹雨把大军划过了长江天堑。他们只有一个心思，就是帮助解放军早日解放受苦受难的江南人民。1949年4月23日，胜利渡江的人民解放军进占南京，南京解放。南京的解放标志着国民党22年反动统治的崩溃，南京的大街小巷到处可见激动人心的欢迎场面。远在北平双清别墅的毛泽东得到人民解放军成功强渡长江胜利的消息后，欣然写下了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人民解放军渡江成功后，长江沿岸国民党守军纷纷向浙赣县及杭州、上海撤退。上海是当时中国的第一大城市，也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中心。上海战役的序幕即将拉开，第三野战军主力正向上海周围的军事要地集中，
1: 既要打上海又不能把上海打坏，当时形容为瓷器店里都抓老鼠。解放军向上海进军的时候，中央还专门要求部队在丹阳地区进行了时间比较长的整训，讲好入城秩序，就是学习城市政策，搞好接管。
0: 1949年4月，身在奉化的蒋介石急忙乘军舰到上海，亲自部署上海防御。蒋介石表示自己留在上海不走，要和官兵共艰苦，和上海共存亡。然而他向国民党军官兵的许诺很快就被证实为谎言。表面决定死战到底的蒋介石却在加紧布置向台湾撤运的行动。
2: 坚持守的时间越长，他能够搬运的物资就越多，他在台湾的基础就越稳固啊。所以当时呢，蒋介石呢也是这么说的，就是你们坚守一年，第三次大战爆发，我们的局面就会完全改观，美国就会来帮助我们。其实蒋介石心里也知道他说的是鬼话啊，根本就守不住。
0: 五月初，面对解放军不断逼近，国民党统治集团对于上海的工厂、企业、学校及重要设施采取坚决不留给共产党的方针，能迁走的迁走，不能迁走的则准备在解放军到来之前加以彻底破坏。5月23日凌晨，随着一阵巨大的爆炸声响彻云霄，滚滚浓烟随之笼罩了整个街区。爆破声源自军工企业江南造船所，爆炸的制造者是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早在一个月前，桂永清便坐镇此地，亲自指挥江南造船所的撤运工作。然而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负责搬迁的工人们看上去个个忙得满头大汗，其实是在磨洋工。那些他以为已经装箱运台的珍贵图纸和机器，实际上已在王荣斌等人的努力之下悄悄保存了下来。王荣斌是福建福州人，他22岁从马尾海军飞潜学校毕业后，便被分配到江南造船所工作。当时反帝爱国运动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在各地蓬勃开展，王荣斌等热血青年参加了革命活动，并因此与共产党员郭寿生成为好友。1948年秋冬，在人民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郭寿生找到仍在江南造

0: 传所工作的王荣斌向他介绍了中共地下党员林亨源。
1: 林亨源开门见山地说，是周恩来同志委托他到上海来找他们。
0: 在这次会面中，王荣斌接受了一个重要任务，反对国民党的搬迁和破坏活动，在上海解放之际把江南造船所完整地交到人民手中。1949年4月底，当桂永清下达将江南造船所的珍贵仪器和技术人员迁运到台湾的命令时，王荣斌感到完成任务的时机到来了。
2: 在王荣斌的引导和指挥下，工人们将设备上的螺丝拆下又装上，反反复复忙个不停。但是真正的精密机床则早就被工人们偷偷拆散后藏在了隐蔽的地方。
1: 因为这些下指示的人他们不懂技术，这些事情要靠王荣斌还有靠下面的工人来做。
2: 5月，眼见解放军日益逼近，
0: 气急败坏的桂永清调来国民党海军陆战队进场督阵，催促江南造船所高级职工迅速登船前往台湾，并扬言要将搬不走的物资全部炸毁。面对桂永清的威胁和强压，不少职工都心生厌恶，他们本来就对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社会状况感到不满，如今更不愿舍弃江南造船所这一几代中国人奋斗的结晶。就在这时，中共地下党员积极开展工作，动员这些职工留在上海，保护好危难中的江南造船所。王荣斌也先后对十几位同学同乡进行了劝说。
1: 他们之所以在那种情况底下选择了共产党，选择了新中国，这是和当时他们看到国民党的腐败有关系。当时的整个趋势，整个的人民都选择了要跟着共产党走，要建立新中国。
2: 这段珍贵的历史影像就是江南造船所遭爆破后拍摄的。在爆炸中，江南造船所厂房受损严重，但是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经过江南造船所职工数月来的护厂斗争，至关重要的三座船坞基本保持完好。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由于作战部署得当，作战部队严格执行纪律，这座城市基本完好地回到人民手中。
0: 在随部队进驻上海市中心的人群中，有一名难掩兴奋的年轻人，他就是当年只有20岁出头的随军摄影师郝玉生。在他进入上海市区的第二天，这样一幅画面便映入了他的眼帘。
3: 天亮了，我一醒一看，哎呦，我们的战士啊，有的躺在那儿，有的靠在那儿，有的自己靠在背包上，有的两个人背靠背里坐在那儿，在那儿睡觉。哎呀，这一下我就拿起机器来了，这是我们的解放军呢、啊，真有仁义之师啊！
0: 解放军战士严格遵守纪律，不入民宅，赢得了上海市民的好感与爱戴。目睹了这一情景的著名工商业者荣毅仁也由衷地发出感叹：“国民党回不来了。”1949年5月30日深夜，刚刚被任命为上海市长的陈毅，突然接到了负责情报工作的李克农发来的一封急电，恳请他火速查找一位化名李静安的同志。李克农特别强调，李静安同志如活着，一定要安排可靠的同志火速把他护送到北平，如牺牲了，望尽可能找到他的遗体。李克农急切寻找的李静安就是李白，是中共情报系统在上海

0: 的主要秘密电台丰台的负责人。1948年底，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的关键阶段，他不顾危险，几乎每天都在通宵达旦的工作，将一封封绝密电报向中央情报部发出。这份最新解密的机密文件，是1948年12月中央情报部电台逐日工作报告表，上面清晰细致地记载着。1948年12月30日0点，中央情报部电台按约定时间与上海丰台通联，上级人员为报务员李康江。0点至2点20分，共超收4份电报，发出1份电报。通报情况记录显示，他说我们声音小，我们的另一份报正在发。忽然听到他急促地出来拍，叫等一等，随着就拍出再见，时间是1点50分，后来再也没出来了。
1: 我现在那个用语的信号就是说等一等。那我就等，哎呦，等了半天啊，也没出来给我发信号。等了一会儿，他又匆匆忙忙的发一个无线电用语的信号，我就觉得奇怪了。
0: 在另一份解密的机密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丰台失联以后，中央情报部安排报务员李康江每日坚持守听，至1949年1月22日均未听到。此时的李康江还不知道，他最后收到的电文再见，是李白向他和同志们做的最后道别。丰台被敌人破获后，国民党军警对李白进行了长达30多个小时的连续审问，严刑拷打，让遍体鳞伤的李白几次昏死过去，但他没有吐露任何情报。1949年5月7日，李白的夫人裘慧英带着年幼的孩子探望李白，看着泪流满面的妻子，李白平静地安慰她：天快亮了，我终于看到了，不论生死，我心里都坦然。当天晚上，在蒋介石肩部土石处以极刑的密令下，李白等12人被秘密杀害。英雄们的坚贞不屈，为解放战争争取了宝贵的时间。秘密电台暴露后，备用电台得以迅速启用，红色电波依然源源不断地发往中央情报部，直至上海胜利解放。渡江战役结束后，各野战军按中央军委部署，分别向中南、西北、西南、东南地区进军。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万钧、摧枯拉朽之势，胜利结束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在向全国进军的征途中，清晰看到的是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高瞻远瞩、英明决策，难以估量的是人民百姓对解放军始终未变的无私支援与倾情奉献。
2: 我看到一个

0: 道啊，
1: 天主之下的没有人命，我们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2: 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人民的信念是坚定的，人民的选择是光明的。在声势浩大、风卷残云的人民解放战争中，英勇的中国人民与英勇的人民解放军生死与共，相濡以沫，共同拨开云雾，迎来崭新的朝阳。一个新的中国即将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

0: 综合广播，午后两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已经学会爱情的语言，可是却失去你我的世界。一句清唱道尽懂得时已错过的无奈，旋律藏着未语的怅惘，曲折的线看不见的界限，是爱里难以逾越的宿命。即便倾尽心力，也未必能走到终点。爱情输给时间的叹息，混着泪水多咸的滋味，却终在沉淀后生出告别从前的勇气。没有激烈悲戚，只有清醒释然。这首温柔的歌像一本摊开的日记，让我们读懂爱情字典里从无永远的标准答案。那些痛过的领悟，都是成长最珍贵的注解。

求是我达不到的温柔，一句轻吟藏进妥协后的失落，旋律里满是小心翼翼的怅惘，为了契合对方的期待，一点点磨去自我棱角，却仍追不上想要的温柔。我终于放开手，承认爱错的轻叹是痛过之后的清醒，没有歇斯底里的怨怼，只有隐忍的释然。这首温柔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那些为爱妥协的瞬间，也告诉我们，真正的爱从不是单方面迎合，及时放手才是对自己最后的温柔。

0: 为城市中的每个人都活得有厚度，是各位的人生在支撑着城市的心不停地跳动。
1: 这首歌送给所有奋斗着或奋斗过的朋友，你们的人生各有光彩，请继续坚持所想，做你想做，在台前在幕后都会发亮，峰顶或山底都可以回家。不管下一站是不是天后，请大家永远不要失去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人的价值信仰似乎变了模样的轻叹，倒进在迷茫中失去方向的怅惘，旋律藏着对初心的寻觅，爱恨交织的失衡，信仰崩塌的空洞，都在歌声里流转。而看着旧照片里光彩暗淡的描摹，让照片成了时光的容器，没有激烈呐喊，只有沉静回望。这首民谣小调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对本源的眷恋，也给出答案。当世事喧嚣，那些旧照片里的真实过往，正是我们能握紧的初心与力量。

回忆像碎片，锋利又缠绵，一句便道尽回忆的矛盾，既割伤神经，又让人忍不住沉溺。旋律里满是化不开的怅惘，谎言、亏欠、执念是记忆里的刺，那些未说的抱歉、落空的约定，都在时光里发酵成执念。我在等你说再见的倾诉，藏着不愿放手的卑微，却终在反复拉扯中认清回不去的真相。这首深沉的歌像一杯冷掉的茶，让我们读懂回忆从不是救赎，那些困在回忆里的人，唯有学会告别，才能走出过往的阴霾。

0: 时间可以。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3: 您好，欢迎乘车。
4: 您好，欢迎光临。
5: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6: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6: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2: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6: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6: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7: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天生不是情造，难学情人浪漫调，一句直白剖白，卸下了为爱伪装的桎梏，旋律里满是随性的坦然，不想再装着在意，不想再编织完美的宣言，道尽挣脱情感绑架的轻松，不迎合时

世俗对情人的定义，不强迫自己扮演温柔模样，只守着本真的棱角，没有刻意的深情，只有我是我，不必讨好的坦荡。原来爱情从不是统一模板，自洽才是终极答案。这首洒脱的歌像一阵清风，吹散爱里的自我迷失，也告诉我们，不刻意适配的模样才是最动人的姿态。

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话用，将李白诗中的豁达揉进旋律，藏着闯过风浪后的沉静，迷雾险滩辗转，是人生路上的真实注脚。那些曾困住脚步的迷茫，彻夜难眠的挣扎，都在歌声里化作身后的风景。没有对过往的沉溺，只有前路漫漫亦灿烂的坦然。原来轻舟从不是一帆风顺的侥幸，而是经历波折后的通透。这首温柔而有力量的歌，像一叶扁舟，渡人过星河，让我们读懂那些跨不过的坎，终会成为回望时的万重山，而前行的船早已轻装上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你。

0: 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记得就只是记得，翻过下一页，轻缓旋律里藏着与过往告别的坦然，没有沉溺的怅惘，千万般遗憾我不重来的宣言，道尽对过往的清醒。无论是幸福的诗篇，还是前夜的阴霾，都已随时间沉淀，不让昨日浪翻扰这宁静海，恰是对内心秩序的守护。接受离别与遗憾，更真实当下的晴朗。原来宁静海是内心的风景，这首温柔而有力量的歌，像一缕晨光，让我们读懂，真正的成长是把回忆化作养分，不回头，只坚定地走向下一段舞台。

的历史，而是人性的试炼场。这首深沉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权力漩涡中的挣扎与算计，也让我们读懂，在欲望的棋局里，从来没有真正的赢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2: 1894年9月17日，中日两支舰队在鸭绿江口外的大东沟黄海海面相遇。经过5小时的鏖战，北洋舰队5艘主力战舰被击沉，1000余名官兵战死。黄海制海权落入日本之手。中日甲午海战开战前，中国海军力量在世界排名第8，日本排名第11。中国是东亚第一海军大国。然而北洋舰队在黄海大东沟一役的惨败和威海卫的全军覆没，彻底击碎了清王朝的大国幻想，标志着中国30年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以失败

元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限期割让台湾、澎湖列岛与辽东半岛给日本，赔偿白银2亿两。

0: 关条约签订当日，割让台湾的噩耗便传到台湾，全省人民奔走相告，巨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清朝台湾巡抚唐景崧连续致电总理衙门，深属台湾不可割让，台湾人民宁死不屈，誓死不做日本附属。但清政府却以所谓的保护京师优先而下令限期割让，两年内不内渡者作为日本人改衣冠。电文传出，台北深商市民名古罢市表示抗议，他们发布檄文宣言，宁从战死而失台，绝不愿拱手而让台。台湾巡抚唐景崧、清朝工部主事邱逢甲等一批爱国官绅决心抗拒总理衙门的命令，自主保台。
1: 中国的政治精英在想着怎么能够学一学1870年普法战争普鲁士要求法国割让一块土地，但最终没有割让成。那么他当时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就因为法国人持续性的抵抗，使这一个条约没有能够执行。那么这一点在我们中国文献当中，马关条约将要签订，要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的时候，中国的政治精英就在想着我们能不能也这么干。台湾这时候一看辽东半岛通过花钱能够赎回来，台湾讲那我没花钱赎回来，请求朝廷能不能花钱赎回来，朝廷说不行。最后的一招让我们自己自治。
0: 一星期后，清廷派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前往台湾执行交接。6月2日，李经方在基隆口外的日本军舰西京瓦上与日本新任台湾总督华山资器签署了交接文书。大批日军押境，台湾人民在台北、彰化、台南进行了殊死战斗，最终因寡不敌众，台湾沦陷。公元1895年春，正是三年一次的科举会试之年，各省新科举人数千人齐集北京。这一年，38岁的康有为和学生梁启超师徒二人作为广东举人一同前往北京参加会试。就在举人们等待发榜之时，马关条约割地赔款的噩耗传来，全国震动。4月22日，义愤填膺的康梁师徒汇集众人，在北京松君庵起草了一份万言书，抗议清帝在条约上加盖玉玺，并呼吁聚合、抗战、迁都、变法等主张。18省举人集会响应，得到了上千名举人的签名。万言书虽未按时送出，但与各级官员们的上书一同形成了一次影响巨大的公车上书运动，由此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公车上书后，朝廷会试的结果发榜，康有为成功地用传统文辞掩盖住其改革主张，骗过了决心将其处落的主考官徐桐，以第46名的成绩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工部6品主事。一心想进翰林院的康有为深感失望，决心开始一系列上书，向皇帝进行改革的谏言。

0: 马关条约带给中国来的变化呢，大概我们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去解析它。一个是政治上，一个是经济上，第三个就是社会的变动。那么政治上呢，就是马关条约一下子打破了中国和外国之间的这么一个格局。从1860年开始，一直是中国政府有足够的力量在主导它，但是马关条约之后就不是了。经济上的变化，一个最突出的一点就是马关条约规定的日本臣民可以到中国自由办查。列强之间呢是有一个就是双边协议转化为多边授意。第三个讲社会上呢，我们讲中国现代化的起点，我们可以追溯到明末第马窦来，也可以追溯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但是真正表明一个现代中国的发生最根本的标志要有一个新阶级。这个新阶级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
1: 洋务运动时期，在曾国藩和李鸿章等人的建议和努力下，清朝总理衙门于公元1872年开始分批派遣幼童赴美留学。同时主政福州船政局的左宗棠、沈葆桢等人也派遣学生赴英法留学，这形成了中国最早期的公派留学生。除此之外，沿海地区人民由于出洋谋生，也将子弟带到国外求学，形成了民间留学的群体，孙中山便是其中之一。公元1879年，13岁的孙中山来到华人称为檀香山的夏威夷求学，此后前往香港继续深造。公元1892年，孙中山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在夏威夷和香港学习期间，孙中山目睹了现代教育、法律体系和市政卫生的发展，这些地方与自己家乡的强大反差，在他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夏威夷于公元1893年成立共和国之后，一直面临美国兼并的威胁，让孙中山确信仅仅建立一个共和国是不够的，还必须在民众中灌输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才能保持民族独立。
0: 1901年的时候，中国有一个最伟大的人物梁启超，就发表过一篇文章，就分析到现在为止人类社会在实行的制度就是三种制度：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那么这三种制度呢，在当时梁启超的分析当中，君主专制肯定是慢慢不行了，因为家天下的这个思想意识啊，慢慢就被公天下取代。那么君主立宪是人类社会可能到目前为止发现最好的制度，因为君主立宪它可以导致一个最良性的结果，大家都不会去争夺大位，因为天下是人家的嘛。但是君主立宪之后又导致还有个结果，但人家大位掌大位的人呢是不管实际事情的，是永远不犯错的，那么就是君主立宪制嘛。那么这种呢是当时认为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一种体制。
1: 公元1894年夏天，孙中山协同陆浩东北上观察政治局势，向当时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上书，从人尽其才、地尽其力、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四个方面阐述自己的强国方案。这封上书没有被深陷中日战场的李鸿章所重视，这使他断绝了对清政府的幻想，开始筹划通过革命的方式推翻清政府，挽救危亡中的中国。11月，孙中山在兄长孙梅的帮助下，在檀香山成立了兴中会，会员誓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就在康有为、梁启超师徒联合各省举人公车上

0: 书的这一年，兴中会计划在广州起义，陆浩东还为革命者设计了一面青天白日旗，但由于计划的泄露而夭折。因这次起义而牺牲的陆浩东等人，也成为中国近代革命史上最早的一批先烈。孙中山的革命挚友陆浩东被斩首，而他本人也遭清廷悬赏通缉。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悲凉境况：举国舆论莫不慕吾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可见当时暴力革命的方式依然不容于主流阶层，而这些更坚定了康有为等人在清朝统治之下进行变法维新运动。为了推动维新思想的传播，康梁先后在北京、上海创办强学会，支持改革的朝廷大臣孙家鼎、汪同和、张之洞以及一些英美人士都参与活动。善于政治投机的袁世凯也名列其中。同时，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的留学生严复，在天津创办了《国文报》，翻译《天演论》，介绍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公元1897年，开明进步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在长沙创办实务学堂，讲授变革和民权思想，使得湖南一跃从封闭落后的内陆省份成为风气最为开放的省份之一。
1: 从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到火烧圆明园，一系列的这种丧权辱国的这个条约的签订，其实并没有在真正在从这个文化和精神的层面触动这个中国士大夫。甲午战争我们是被日本一举打败，这个刺激才真正刺痛了中国的士大夫，以高级官僚和士大夫为代表的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一边在这个应付来自外来的这个挑战，另一边也开始逐渐缓慢地开始这个反思。
0: 马关条约给士大夫所带来的震动，在几年内逐渐演化成实际而有效的行动。康有为连续8次上书光绪皇帝，恳求朝廷效法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的模式，进行一场制度性变革。能否切实地实行改革，早日登上现代政治体制这班列车，是清朝统治者挽救自己国运的最后机会。光绪帝载湉4岁即位，长于深宫，虽然17岁开始亲政，但军政大权依然由慈禧太后把持。公元1898年春，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之危机迫在眉睫，清帝国处于历史的转折点，国运岌岌可危。光绪向太后申述，他不能做亡国之君，希望太后授权改革，否则他宁愿逊位。慈禧默许。公元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发布《明定国事诏》，这便是维新变法的开始。6月16日凌晨，突破重重阻力，年轻的光绪皇帝终于得以在颐和园仁寿殿召见著名的变法学者康有为。在这次会面中，康有为向光绪皇帝系统地陈述了他的变法主张。会面从凌晨5点一直持续到7点，这是光绪和康有为君臣之间第一次会面。同一天，康有为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张京，得以专折奏事，成了天子的近臣。戊戌年夏，北京酷热难当，为了推动变法，自6月11日至9月21日期间，光绪皇帝

0: 从紫禁城赶往颐和园向慈禧太后频繁请示，先后达12次之多。维新变法期间，光绪皇帝陆续颁发了将近50项法令，除了湖南巡抚陈宝箴等极少数官员外，朝中大臣和地方大员都在或明或暗地抵制变法。废除八股文遭到了负责科举考试的礼部的强烈反对，财泰冗员和机构则在所有官员中引发了解职的不安。改革措施在统治集团高层引起恐慌，反对力量开始在慈禧太后身边聚集。9月5日，光绪帝擢升杨锐、刘光第、林旭和谭嗣同为军机处章京，他们成了皇帝和康有为之间的联系纽带，负责阅读奏章、草拟所有重要的法令，事实上架空了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年轻官员的进入搅乱了这个由资历深厚、老谋深算的大官僚集团所组成的朝廷中枢。随着变法的推进，一系列激进的变革措施令太后警觉起来，她本能地把变法当成是从她手中夺取权力的密谋，一场为挽救统治危亡而起的改革运动开始带有了朝廷与后宫之间权力斗争的色彩。9月初，光绪下旨将阻挠变法的礼部尚书、怀塔部等6人革职，帝后之争趋于白热化，直隶总督荣禄不断向慈禧进言，要求太后采取行动制止皇帝的变法。这个时候，帝国的所有实际权力还牢牢地掌握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实力派手中。慈禧与光绪分歧的明朗化，使得善于见风使舵的官僚集团和太监集团开始公开呼吁慈禧再次垂帘听政，直接收回法定授予已经成年皇帝的权利。9月18日，荣禄调集军队到北京，京城四处传言太后将废黜光绪皇帝而亲政，维新派官员岌岌可危，谭嗣同决定孤注一掷，前往法华寺劝说袁世凯支持皇帝，而袁世凯则将维新派的行动一并密告荣禄。21日，慈禧太后回到紫禁城，截取一切变法文件，并下令拘捕变法领袖，宣布再次垂帘听政。光绪皇帝痛苦地签发了逮捕自己变法左膀右臂的诏书，康有为在英国领事馆的保护下前往香港避难，而梁启超则在日本领事馆的保护下前往日本。谭嗣同决心为变法而献身，与林旭、刘光第等5人在菜市口被处决，史称戊戌六君子。23日，慈禧在勤政殿举行训政典礼，接受各级官员的庆贺。
1: 朝廷的高层发生过2次垂帘听政，第一次发生在这个光绪幼年即位的时候，那个时候以正宫慈安太后和西宫慈禧太后2人共同垂帘。当时的客观情况是光绪年幼，那么他当了皇帝以后暂时不能行使这个行政处理的权利。那么第二次垂帘听政就是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光绪皇帝已经成年，戊戌维新以后，光绪皇帝被排除出权力中心之外，慈禧集团走到这个帝国政治的前台来，这个在当时的士大夫中引起了很大的这个反响。
0: 公元1895年，孙中山流亡日本，为表达与清朝的彻底

0: 决裂，即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念，在横滨剪去了辫子，穿起了西式服装。公元1896年10月，孙中山抵达伦敦，在导师康德利医生的安排下住进葛兰旅社。10月11日上午，孙中山在前往教堂的路上，被早已在此监视等候的清公馆官员邓廷坚诱至中国公使馆，遭到绑架，并被关押在3楼一间装有铁栏的小房间。清公使诱捕了孙中山，如获至宝，派人严密看守。公使龚兆爱为了向清政府邀功请赏，与参赞马格里合谋，不惜花7000英镑向英国格莱轮船公司租用了一艘2000吨的轮船，并请人特制了一只大木龙，打算将孙中山密送回国。被关押的孙中山与世隔绝，他多次写纸条扔向窗外的魏玛斯大街，希望引起行人的注意，但都无果。之后，孙中山通过公使馆的英国清洁工科尔将消息透露给了康德里医生。康德里无法从伦敦警察厅那里寻得干预，他便将此事上诉至外交部。10月22日，伦敦《环球报》以醒目的标题“骇人听闻的故事”，革命家被绑架于伦敦，关押在中国大使馆，披露了这则非法的绑架。舆论哗然，英国外交部表示震惊，于是迫使清公使馆将孙释放。因祸得福，这次绑架事件使孙中山在一夜间名声大噪。释放后的孙中山在英国待了9个月，他在大英图书馆大量研读政治、外交、法律、军事和经济等书籍。为了中国在将来免于西方工业国家的罢工与劳资纠纷问题，他形成了一种社会变革的观点，这些成了著名的三民主义基础，即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三民主义成了孙中山的革命宗旨和建国纲领。戊戌政变之后，康有为和梁启超东逃日本，领导保皇党。此时孙中山也从伦敦来到日本。同为政治避难者的孙中山对康有为表示出有意修好的态度，康有为仍以帝师自居，不屑与他眼中的叛党为伍。两个人的日籍好友全养义曾善意的居中调停，为二人安排的一次会谈，康有为也未能按时出席。
1: 在戊戌变法以后，中国社会从上下两个层面都有所反应。第一，就是这个上层精英阶层，因为他们通过内部进行改良这个途径已经被堵塞了。六君子的被杀和这维新派的这个被禁锢的打击，使得上层寻求改良的这个想法没有顺当的这个途径。另外一个，列强侵略导致的这个不平等条约给中国带来经济上程度的负担，加上自然灾害、天灾人祸，底层老百姓的这个生计也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0: 义和拳是活动在山东、河南与江南的一个秘密社会组织，随着西方传教活动的深入，教徒与当地人民的冲突日益频繁，这些底层民众的松散组织开始将矛头指向洋人和外来事物。公元1899年，山东巡抚玉贤将其改称义和团，对他们的行动给予半官方的肯定。慈禧此时对各国政府倾向支持光绪皇帝也心怀愤怒，认为可以利用这些权民

0: 对付洋人。义和团受到鼓励，开始焚烧教堂和外国寓所，杀教徒，掘开传教士坟墓，甚至杀死了德国公使克林德。公元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向列强宣战，发动义和团对北京的使馆区和教堂进行围攻。八月，由英、法、俄、日、德、美、意、澳八国组成的联军一路攻击，从天津港杀到北京。慈禧太后裹挟着光绪皇帝仓皇西逃，并在逃离之际下令镇压义和团。此次事件以辛丑条约的签订而结束，中国彻底陷入了殖民主义的深渊。
1: 义和团运动也是以慈禧为首的清朝官僚集团在绞杀戊戌变法之后的第一届政绩工程。这场运动将中国完全陷入殖民主义的深渊。八国联军这场离奇的这个战争引起了全民的愤怒，使得慈禧集团第一次感受到来自中外上下各个阶层的压力。长期以来隐蔽在后宫行使权力的慈禧，习惯于将功劳归于自己，而把挫折和失败都归于政府和大臣。被晒在阳光下的慈禧集团不得不开始思考两年前他们亲自绞杀的那场清朝的自我改良运动。
0: 公元1901年1月，还在西安流亡的清政府下诏，令各地方大员限两月内上奏改革方案，但靠近权力中枢的军机处官员向外透露了慈禧不愿多言西法的真实意图。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经过长达数月的草拟准备，完成了著名的江楚会奏三折。慈禧以他们的建议为基础，开始了一场与公元1898年的变法看似雷同的改革。其中司法改革作为重要举措被提上日程，在修律大臣沈嘉本等人筹备下，修订法律馆于公元1904年开馆，主要翻译和研究东西各国法律，并整理中国法律旧籍。在社会改革方面，允许满汉通婚，解除妇女缠足。在教育改革方面，废除科举制度，创立新式学堂。公元1908年11月，光绪与慈禧先后辞世，使得这项未竟的事业由醇亲王载沣继续进行。在各地代表的压力下，清政府于公元1911年5月宣布了内阁名单，13名成员中有8个满族人，1个蒙古旗人，4个汉人，而8个满人中有5位是皇亲国戚。这个内阁被当时讥讽为皇族内阁，名为立宪，实为专制，引起全国哗然。
2: 1908年呢，清政府就是光绪皇帝就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钦定宪法大纲呢，就开始是一个宪政的架构，就对皇帝的权力开始有所限制，就限制皇帝权力，就什么设一个议会，分享他的一点权力，另外设一个责任政府。就责任政府说，就皇上慢慢把这个政府，把这个每年处理这种政务事情，交给一个职业团队去打理。但是人民不满意，因为原来在双轨体制下，内阁成员当中的部长们，满大臣、汉大臣，那我汉人出身的，我占一个；你在满人占一个，我也占一个。那过去就是6个部当中有12个大臣，汉人有6个吗？那么现在这次改革之后呢，是10个部，加上1个总理、2个副总理，这13个人，9个是来自于满洲贵族和皇室，汉人只剩下几个，只剩下4个。
0: 当朝廷以新政与预备立宪为手段，拖延和阻挠国家核心政治制度的变革推进之时，他的丧钟便已敲响。

0: 越来越多的仁人志士投入到革命中，日本留学生创办的《国民报》和《二十世纪支那》，另一些觉醒的青年学生则回国创办《苏报》《警世钟》等。转载邹容撰写的《革命军》等文章，唤醒了众多年轻人投身革命。孙中山穿行于日本檀香山与美国之间，为其事业寻求支持。在檀香山，为了与保皇党争夺当地的华侨支持，加入了当地洪门社团组织，为拓展革命力量的基础奔走于各地。随着海外越来越多革命团体的涌现，孙中山意识到联合各革命团体组成一个组织的必要性。公元1905年8月，孙中山与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同志在日本成立同盟会。成立当日，有70多人加入该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在立誓遵守上述4项原则之后，孙中山兴奋地宣称：“自今日起，君等已非清朝人矣。”同盟会以《民报》作为机关报，开始领导新的革命斗争。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首次公开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
1: 1894年11月份，孙中山一起步提出的口号就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就这样。那么，等到1905年，从兴中会改为这个结合什么华兴会、光复会，几个合起来推到孙中山同盟会的时候，在东京8月份成立同盟会的时候，这个时候使这个口号更完整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那么这样呢，他持这个同盟会的这种主张呢就更完整，但是他基本上可以概括出什么呢，就是到这个时候孙中山的主导思想就形成了，就是三民主义嘛，就民主、民生、民权的三民主义就基本上在这过程当中就形成了。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是梁启超提出来的，1901年提出来的，但是这个概念真正成为一个国人能够接受的时候呢，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个转折过程，就是辛亥革命之后的一刹那。
0: 公元1911年5月9日，清政府突然宣布将粤汉铁路、川汉铁路等收归国有。由于四川绅商在川汉铁路上已投入巨大资金，所以立即组建保路会来保卫四川各界的利益。8月24日，上万名四川民众在成都集会，发动罢学、罢市，宣布停止纳税。民众供奉着光绪皇帝的灵位，开始维权运动。清政府得知消息后，严令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进行镇压。9月7日，赵尔丰逮捕了保路会蒲殿俊、罗伦等12名主要领导人。四川民众前往总督府请愿，素有屠夫之称的赵尔丰竟然下令开枪射击，一时间四川总督府枪弹如雨，遭到残酷屠杀的群众纷纷倒在血泊中。成都血案中死难者大部分是底层贫苦大众，巡防营有放马分巡各街横冲直撞。更令人震怒的是，赵尔丰竟下令3日内不准收尸。当时天降倾盆大雨，尸体被大雨冲刷浸泡后腹胀如鼓，一片凄凉。赵尔丰的暴行燃起全川人民的怒火，四川各地保路会同志迅速调集20万之民众包围了成都。公元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党趁部分新军调往四川支援赵尔丰的机会，以工程营、炮兵营为首的新军第

0: 八镇发动起义，首先攻占总督府。战斗仅仅进行了一个晚上，起义军就迅速占领了整个武昌。10月12日，武汉三镇被全部占领。武昌起义发生之时，孙中山正在美国丹佛为革命募集资金。直到10月12日上午，他才从报纸上得知起义成功的消息。他原想尽快回国，但李治敦促他去处理外交问题，而不是马上回国。他知道英国的支持对于革命事业的未来关系重大，于是他东赴伦敦劝说英国政府，并使英国政府停止了与清政府的所有贷款谈判。12月25日，孙中山抵达上海，四天后，各省代表几乎全票推选他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以公元1912年1月1日为共和元年，在南京正式成立中华民国。面对全国起义和各省独立的浪潮，清政府在垂死挣扎中，重新任命此前被撤职的袁世凯出任总理大臣。袁世凯因为掌握着北洋新军，为了减少国内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损害，南京民国临时政府决定与袁世凯谈判，在接受废除帝制、拥护共和、建立内阁等条件下，孙中山顾全大局，决定辞职，推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大总统。随后，袁世凯与清皇室达成优待协议，清帝正式宣布退位。公元1912年2月12日，由隆裕太后颁行退位诏书，宣称前因民军事起，各省响应，九下沸腾，今全国人民心里多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适用外观大事，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政体，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亦安，奈何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这份退位诏书标志着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也标志着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专制王朝的终结。
1: 辛亥革命虽然是一场由保路运动引起的具有相当偶然性的革命运动，但是呢革命力量在此期间的种种不周和这个措手不及，给中外人士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场始料未及的革命一举推翻了大清王朝，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转向了民主共和，这反映了辛亥革命代表了中国社会各阶层最广泛的人民的愿望。
0: 早在乾隆59年，英国特使马嘎尔尼勋爵在经历了觐见乾隆皇帝的种种曲折后，有过一段深刻而富有洞见的预言：中华帝国是一艘陈旧而古怪的一流战舰，在过去的150年中，代代相继的能干而警觉的官员设法使它漂浮着，并凭借其庞大的外观而使四邻畏惧，但当一位才不敷用的人掌舵领航时，他便失去了纪律与安全，他即使不会立即沉没，也可能像残葛一样漂流寻日，然后在海岸上粉身碎骨。在马嘎尔尼预言120年后，清朝这艘老旧的大船终于粉身碎骨。马嘎尔

的远见在于，他预见到了中国终将处于一个近代民族国家的体系中。如果自上而下的变革不能发生，那自下而上的革命运动终究会将其完全淹没。伴随着清王朝的寿终正寝，共和与民主将成为中国人民继续追求的

0: 1912年2月12日，紫禁城从睡梦中醒来，一切看起来都很平常，但对古老的中国来说，这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一个划时代的日子。这一天，隆裕太后带着年仅6岁的小皇帝宣统，连续发布3道诏书，宣告清帝退位，中国结束帝制，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与此同时，清政府外务部也向各国驻华公使馆发出召会，宣布清室已自动退位，希望各国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为合法继任者。清帝的退位，标志着统治中国268年的大清王朝走向终结，而新政府的成立则意味着一个更为重大的历史转变，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变化。持续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轰然坍塌，建立一个共和国家成为这块古老的大地上新的社会理想，留给世人无尽的思考。
1: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2: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1: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3: 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
4: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0: 它催醒了我的思想梦，思想。
1: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
2: 我叫刘慧儿。
3: 刘慧儿。
2: 刘慧儿
3: 没名儿啊。
2: 我是青年演员。
3: 想出名吗？
2: 太想了。
3: 你把名字改改。
2: 我叫什么呀？
3: 你叫秦慧儿吧。
2: 哎，这为这我把名字改了。
3: 那你靠什么出名啊？
2: 拍电视剧才能出名。
3: 说的真对
2: 啊。
3: 太对了。
2: 是
3: 我这有一个本子，你拍不拍？
2: 什么戏啊？
3: 历史剧三顾茅庐。
2: 三顾茅庐
3: 啊？
2: 那我演谁啊？
3: 你演诸葛亮。
2: 我还一号人物。
3: 我演刘备。
2: 您跟我配合。
3: 咱俩配合呀。
2: 啊，您是导演？
3: 导演。
2: 啊，您是又演又导？
3: 那当然了，都兼着呀。
2: 那什么时候开拍呢？
3: 咱们现在就拍。
2: 现在就开始？
3: 剧本我都写好了，赞助都拉来了，灯光场地一切准备工作全部就绪了。
2: 还真够快的。
3: 干事业嘛。
2: 哦，那咱什么时候开拍呢？
3: 咱们现在拍啊。
2: 啊，从哪开始？
3: 咱们从 诸葛亮吟诗开始。
2: 吟诗？
3: 哎，刘备不是去请诸葛亮吗？
2: 对啊。
3: 诸葛亮啊正在堂上睡觉。
2: 哦，
3: 醒来之后呢先要吟几句诗。
2: 哦，是不是这个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
3: 哎，对对对，你怎么知道的？
2: 那书上都写着呢。
3: 这演员素质多好
2: 啊。
3: 咱就从这开始拍啊。
2: 行，
3: 各个部门准备
2: 啊，
3: 188镜头。
2: 哎，
3: 诸葛亮吟诗，灯光，道具，音响，准备好了吗？预备，开始。
2: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3: 停。
2: 怎么了？
3: 导演啊。
2: 嗯，
3: 我说两句啊。
2: 你是谁啊？
3: 我那个灯光小王。
2: 这是管灯光的。
3: 导演呢？我就是那个厂啊，给了5000块钱赞助。
2: 5000？
3: 您看这个戏里是不是得宣传一下人家产品啊？
2: 宣传产品
3: 啊，就是增加点戏嘛。
2: 怎么宣传呢？
3: 你看我有个主意行不行啊？
2: 啊，你说说。
3: 我就是这个厂是生产御膳陈酿的。
2: 哦，做酒的。
3: 哎，这刘备不是去请诸葛亮吗？
2: 是啊，
3: 诸葛亮肯定得留刘备吃饭呢。
2: 那当然了，
3: 你想吃饭他就得有酒啊。
2: 哦，
3: 咱们在桌上放上一坛子酒，
2: 放
3: 用镜头这么一扫，既不影响剧情，又宣传了人家的产品。你看我这主意怎么样？啊，
2: 还真有主意。导演
3: 啊，
2: 这行吗？
3: 给了5000块，我看这可以。
2: 这
3: 可以，可以
2: 啊。
3: 道具，赶紧去找坛子来。
2: 好，
3: 去把我们家那个泡菜坛拿来。上面贴上块红纸
2: 啊，
3: 写上云山陈酿。好，咱们接着拍啊。
2: 啊，
3: 188镜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2: 大梦谁先觉？
3: 停。
2: 这怎么了？
3: 导演，我说两句。
2: 你是谁呀？
3: 我是剧务小刘。
2: 这是唐山人。
3: 导演呢？
2: 啊，
3: 我二那个厂给了5000块，又加上之后呢，多给了一点产品和6000块。
2: 啊，
3: 人家产品也得宣传呢。
2: 不是，你二一厂生产什么呀？
3: 猴头香皂啊。啊，
2: 对不起。
3: 咋了？
2: 哎。
3: 啊。
2: 这宣传不了。
3: 咋宣传不了啊？
2: 诸葛亮早晨起来用猴头香皂洗脸，
3: 那不头好起来吗？
2: 好什么好啊？
3: 啊，
2: 那时候没香皂。
3: 没香皂你可以宣传一下人家的商标。
2: 怎么宣传呢？
3: 你看我有个主意行不行啊？
2: 啊，
3: 这个刘备不是去请诸葛亮吗？
2: 是
3: 啊。刘备一进门 都看见诸葛亮门口蹲着一只猴。
2: 对啊，
3: 刘备用手一指，猴头猴头全裹一溜。
2: 什么主意的
3: 啊？
2: 导演，这行吗？
3: 啊，我看这可以。
2: 这
3: 不影响剧情
2: 啊。
3: 可以可以。道具，赶紧给我找猴来。
2: 找猴？
3: 去给我找20只猴来。
2: 找这么多干嘛呀？
3: 留下一只拍戏，剩下大伙玩吧。啊，
2: 成耍猴的了。
3: 188镜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2: 大梦谁先觉，平又怎么了？
3: 我说两句。
2: 你是谁啊？
3: 我是那个音响小杜啊。
2: 哦，这是管音响的。
3: 导演
2: 啊，
3: 我二姨那个厂给了7000块呢。
2: 啊，
3: 那人家的产品更得宣传。
2: 不是，你二姨厂生产什么呀？
3: 鹦鹉牌电吉他。
2: 对，这宣传不了。
3: 怎么宣传不了啊？
2: 诸葛亮挎一电吉他，一边走一边弹。
3: 你别挎着呀！
2: 啊，
3: 你把这个电吉他放在桌子上面。
2: 放桌子上。
3: 哎，诸葛亮不是习惯抚琴吗？
2: 是啊。
3: 然后再让诸葛亮唱上两句，把人家产品不就宣传出去了吗？
2: 诸葛亮怎么唱啊？
3: 你看这样唱行不行啊？
2: 哎，
3: 鹦鹉，鹦鹉。唱起歌来咕咕咕，鹦鹉鹦鹉 不是公来就是母。
4: 导演啊，这行吗？这个
3: 好主意啊！啊，接着拍188镜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2: 大梦谁先觉？
3: 请。
2: 我这么会儿做仨梦了，我
3: 搁这嘎达半天，我可没吱声了。
2: 你是谁呀？
3: 给你们剧组包车的。
2: 哦，这是我们的司机。
3: 我搭那个厂给了20000块呢。
2: 20000？
3: 他们那个产品都宣传，我搭这厂产品怎么办？
2: 哎，你搭一厂生产什么产品？
3: 大力牌推土机。哇，
2: 对不起，这宣传不了。
3: 怎么宣传不了？
2: 产品不行啊。
3: 不行，算了，算我把20000块钱给您退回去
2: 啊。
3: 哎，别退回去啊。
2: 就是
3: 20000块钱不少啊。
2: 啊，
3: 我给你想想办法行不行？
2: 有什么办法呀？
3: 大力牌推土机是吧？
2: 啊，
3: 这个好想办法。
2: 好，
3: 大力牌推土机让诸葛亮开着。
2: 再考一本子。
3: 来不及。
2: 没话。
3: 来不及，让诸葛亮扛着。那扛不起来呢。诸葛亮背不动呢。诸葛亮顶着。
2: 顶着。
3: 嘿，对呀。
2: 啊，
3: 唱诸葛亮顶着呀。
2: 顶脑袋上。
3: 诸葛亮不是有一个帽子吗？
2: 是啊，
3: 咱们给他改装一下。
2: 改装
3: 头颅啊，加上一个小铲儿。
2: 这
3: 这主意好不好？
2: 哎呀
3: 啊，
2: 让诸葛亮做个推土机型的帽子
3: 啊。
2: 不行，这个
3: 这怎么不行啊？
2: 我戴上这帽子再穿一千层底布鞋，哪家再赞助一耙子，我成猪八戒了。我
3: 人家给钱了呀。
2: 给钱就拍啊。
3: 没钱拿什么拍戏啊？
2: 你这是拍戏吗？
3: 怎么了？
2: 你这是亵渎艺术。
3: 哎呀，只要有钱一切全是假的。
2: 假，
3: 各位，你们还有什么问题赶紧提
2: 啊。
3: 你给多少？11000。哎，可以。你多少？16000。没问题。你给多少？23000。哎，就这么定了。
2: 别这么定了。
3: 怎么了？
2: 这戏我怎么演呢？
3: 好演呐。
2: 啊，
3: 到时候你就这样。
2: 这
3: 啊，
2: 这行吗？导演
3: 你放心，保证拍出来各个方面都满意
2: 啊。
3: 这回咱是一气呵成，说什么也不能再停下来了。
2: 行，
3: 各个不准备，188镜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2: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3: 刘备上场了，
2: 来吧。
3: 啊，猴头猴头全国一流。
2: 嗯，
3: 您就是诸葛亮先生？
2: 您就是刘备刘皇叔？
3: 正是。久闻诸葛先生大名，就像长城牌胶皮鞋一样，胜优不优，轻功不犯法，银质奖啊。
2: 哪里哪里
3: 啊，
2: 刘皇叔您才是双喜牌痰盂，您是全国评比一等奖啊。
3: 不敢不敢呐。
2: 好，刘皇叔请尝一尝云山陈酿。
3: 哦，
2: 还有老人牌脚气水。
3: 嗯，
2: 感觉如何？
3: 味道好极了。
2: 不知刘皇叔此行的目的是不是为了探清自拉牌热得快的制作奥秘？
3: 哦，是为了请诸葛先生像防臭牌鞋垫一样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2: 两才疏学浅，怎么比得了可爱牌痒痒挠？真是可爱可爱，人见人爱。
3: 请先生讲讲天下大事吧。
2: 好，刘皇叔请看。
3: 嗯，
2: 曹操吃了南宝，可占天时。
3: 哦，
2: 孙权喝了蜂王浆，可占地利。
3: 嗯，
2: 刘皇叔若是服用长寿牌更年安，加上使用核打状，可成鼎足之势啊。
3: 哎呀，听了诸葛先生一席话，就像吃了金龙牌拔豆霜一样痛快痛快啊。先生请随我出山吧。您在看什么？
2: 每当我看到天边的绿洲，就想起东方石棉瓦。
3: 先生请随我出山吧。
2: 两时难聪明啊。
3: 不知先生所谓何事？
2: 我不会骑马，而且晕车晕船呐。
3: 没关系，请吃这个。
2: 啊，都是一种药？
3: 对，无论是晕车晕船、感冒发烧、各种疾病，每日只吃一次，每次两片。
5: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哎，
2: 嗯，
5: 您遇见什么事儿了？嘿，我前些日子接到不少封信。
6: 啊，那甭问。
5: 嗯，
6: 准是好事儿。
5: 嗯，
6: 寄钱的吧？
5: 也说不上是好事坏事
3: 啊。
5: 这个信呢、啊、写的挺奇怪。
6: 这封信开头是怎么写的呀？
5: 我给您念念。
6: 你念一念。
5: 信的开头是这么写的。
6: 嗯。
5: 耀文。
6: 嗯。亲爱的。
5: 要是那就好了。
6: 嗯。
5: 耀文。
6: 嗯。
5: 五儿。
6: 哦，这是错了，
5: 对吧？
6: 这是错了，
5: 错了。
6: 你在家行三呢？
5: 哎，
6: 官称猴三嘛，这都指行三。
5: 这个不是一二三四五的那个三，
6: 啊、嗯，
5: 是上面一个五字，底下一个口字，当我讲。
6: 哦，那是你爸爸给你写的信。
5: 这封信是台湾来的。
6: 对呀、啊，你台湾那爸爸写的。
5: 你台湾才有爸爸呢。
6: 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5: 这个事儿三句两句说不清楚，
6: 那你就慢慢的说。
5: 你听啊，这下边这么写的，
6: 您念。
5: 阅文五儿，
6: 嗯，
5: 你可能万万没有想到，
6: 嗯，
5: 今天给你写信的是和你阔别四十年的亲爹。
6: 哦，这才是亲的呢。
5: 这不是亲的。
6: 哦，后认的。
5: 我认爹干什么？我
6: 怎么这么乱呢？这是
5: 你听着后边有啊。
6: 您接着念。
5: 1948年，
6: 嗯，
5: 我随银行撤往台湾，
6: 嗯，
5: 当时挥泪而别的一幕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魂牵梦挂，
6: 嗯，
5: 特别是你那一双呆呆地望着我饱含着热泪的一眨一眨的小眼睛。
6: 都40年了，这眼睛还是没长开啊。
5: 管我眼睛干什么？
6: 嗯，
5: 有一天我应朋友之约，
6: 嗯，
5: 到家去听一盘从大陆带回来的相声磁带。
6: 哦，
5: 相声的名字叫糖醋活鱼。
6: 哟，那是咱们两个人录的呀。
5: 就是咱俩说的呀。
6: 啊，
5: 听到那亲切的乡音，
6: 嗯，
5: 我当时感觉到你就是我的亲人，
6: 认出来了。
5: 我马上拿起磁带盒的封面一看，
6: 嗯，
5: 上面有一张相片，是两个相声演员，
6: 我们那剧照，
5: 就咱俩，
6: 嗯嗯，
5: 特别是左边的那一位，
6: 啊，是你呀，
5: 体型虽瘦而精干，
6: 嗯，
5: 眼睛虽小而有神。
6: 哦，
5: 比他旁边那位胖头胖脑、
6: 嗯、
5: 傻傻乎乎的家伙漂亮多了。这句写得好。
6: 我招他了吧。
5: 嗯，这句写得真是。
6: 怎么
5: 当时，
6: 嗯，
5: 我的第八感觉告诉我，
6: 第六感觉，
5: 这老头觉得第八比第六灵。
6: 嗯，是啊，
5: 我的第八感觉告诉我、
6: 嗯、
5: 你就是我的亲生儿子。
6: 哦，
5: 望五儿接到信后马上与我联系。
6: 嗯，
5: 我希望早日返回大陆与你们共叙天伦之乐。底下落款是侯建喜。
6: 嗯，甭问。
5: 嗯，
6: 这老头有人缘啊。
5: 对，
6: 连猴见了都喜欢。
7: 胡建喜，
5: 那个鉴呢、
6: 啊、
5: 是鉴定的鉴，喜呢是玉玺的玺、
6: 甭管哪喜了。
5: 嗯，
6: 你这回算抄上了。
5: 抄上什么了？
6: 嘿，听我的，赶紧回信认这个亲爹。
5: 我认他干什么呀？
6: 干
5: 我凭什么认他呀？
6: 什么都不凭
5: 啊！
6: 你这人不开窍啊。
5: 我怎么了？
6: 你琢磨琢磨
5: 啊，
6: 这老头
5: 啊，
6: 银行工作就40多年。
5: 对呀、啊、
6: 手里能没钱吗？
5: 嗨，
6: 再者说了、
5: 嗯、
6: 年近古稀、
5: 啊、
6: 认了他你也不吃亏啊。
5: 嗯，
6: 现在这台湾回来探亲、
5: 啊、
6: 讲究送礼。
5: 是啊，
6: 让那个把那个20克一个的那个金戒指带回一大半打的来。
5: 嗨，
6: 28寸大彩电带回两台来。
5: 你这个
6: 老头来了之后带着出国旅游，看什么好你就要什么
5: 啊！
6: 过不了多少日子，老头一死，
5: 啊、
6: 财产你一继承、
5: 嗯，
6: 您就是百万富翁啊！告诉你，
5: 你这
6: 赶紧回信。
5: 不是你、啊，
6: 你听我的，
5: 你
6: 要不写信，这信不可写。
5: 别，你喘口气再说话。
6: 不是，
5: 你爹少难受啊，是怎么着？
6: 这不为你着急吗？
5: 你甭为我着急，
6: 嗯，
5: 我知道这封信应该怎么回。
6: 你回信了？
5: 那当然了。
6: 怎么写的？
5: 我这么写的。
6: 嗯，
5: 侯建喜先生，您的来信我已拜读，我不得不遗憾地通知您，您搞错了，我不是您的亲生儿子，我只能默默地祝愿您早日找到亲人。
6: 完了完了，
5: 嗯，
6: 你是命中注定无才啊。
5: 怎么了？
6: 你这信一写线断了。
5: 没断，
6: 没
5: 过几天他又来信了。
6: 怎么写的？
5: 阅文武儿。 我就听这句别扭，您知道吗？
6: 老头就这句熟还是、
5: 啊、嗯，你的来信已经收到。
6: 嗯，
5: 使我最痛心的是你在信中称我为先生。
6: 嗯，
5: 我知道你在大陆已成孝星。
6: 是啊，
5: 是知名人士。
6: 嗯嗯，
5: 唯恐中途再认亲爹一名，为他人耻笑。
6: 嗯，
5: 其实不然，别人都会为你高兴。
6: 哎，这个老头真明白、嗯、
5: 啊，
6: 哪能耻笑你呀、啊、
5: 不是这个、
6: 这高兴的事儿啊。
5: 高什么兴？
6: 跟你这么说，
5: 嗯，
6: 这来信认侯月文我没辙
5: 啊，
6: 要是有来信认石富宽的，
5: 干嘛、
6: 哎、当时我就管他叫爸爸。
5: 你怎么这么没出息？你听着下边还有呢。
6: 哦，怎么写的？
5: 我现在回家探亲，以你们团聚的愿望已成泡影。
6: 你不认呢？
5: 我已经丧失了继续生存的信心。
6: 哟，
5: 我觉得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6: 啊！
5: 我为自己准备了最强力的安眠药100片。
6: 用不了那么多，
5: 嗯，
6: 10片就完了。
5: 这老头要自杀呀，
6: 这可是人命关天呐。
5: 这件事不得不重视了。
6: 嗯，
5: 我把我们家里的人都聚在一块儿了。
6: 哦，
5: 我说咱们大伙儿商量商量吧，这怎么办呢？
6: 出结果了吗？
5: 你还别说，大伙儿还真研究出一个结果来。
6: 嗯，
5: 我们一致认为这个侯老先生一个人在海外漂泊40年，
6: 嗯，
5: 孤身一人，
6: 是啊，
5: 他的处境是可以理解的。再者说了、
6: 嗯、
5: 海峡两岸骨肉情深呢。
6: 对呀、啊、
5: 绝不能让他老人家这么悲痛的死去。
6: 嗯，
5: 最后我们决定先把他认下，然后再帮助他寻找亲人。
6: 是个主意。
5: 我马上给他发了一封电报。
6: 怎么写的？
5: 爸爸，希望您早日回来探亲。
6: 哎呦，
5: 嗯，
6: 我又知道您发电报
5: 啊，
6: 麻烦您给我加几个字啊。
5: 干嘛呀？
6: 台湾如有认石富宽的，请火速联系、
5: 啊、
6: 本人邮政编码101666。
5: 你这邮政编码

0: 儿都别扭着，你这路人都找不着。
1: 我这电报钱我花。
0: 你还别说，没有两天，这老头又来了一封电报，
1: 回电报了。
0: 阅文武儿，他就这句熟。
1: 是是，
0: 阅文武儿，来信收到，为父大喜过望，即刻登城，周六到京。
1: 哎呦，说话这就来了，
0: 这就来了。
1: 是啊，
0: 礼拜六我接他去吧。到时候哈，飞机一落地，从舷梯上走下一个老头来，年过古稀，两鬓斑白，身穿着西服革履，手里提了一大皮包，
1: 真有派头啊！
0: 我赶紧迎过去吧。我说那个，爸爸，
1: 这就对了，
0: 您回来了。您是我说您看不出来吗？我就是您的儿子呀。
1: 呵，
0: 老头一激动，抱着我是痛哭流涕，
1: 真感人。
0: 我把老头让到家了，我说爸爸您看，这都是给您新做的被窝褥子，这是可口的饭菜，来吃吧。吃完了以后，我跟老头我们俩就聊开了，
1: 我聊了这些年的情况。
0: 哎，从银行退休之后啊，我用自己的积蓄开了一个百货公司。
1: 还有买卖呢？
0: 嗨，买卖不大。雇员呢，也就是有400多人吧。
1: 这可不少了。
0: 我那是一个4层楼的建筑。
1: 呵，
0: 1楼、2楼、3楼啊，卖东西。4楼啊，是我的公馆。
1: 公馆就一层楼。
0: 地下室啊，是我的车库。
1: 还有车库呢？
0: 没有几辆车。
1: 是吗？
0: 有一辆罗斯莱斯啊，
1: 高级车，
0: 是我自个儿做的。有2辆奔驰啊，是接朋友用的。还有3辆丰田，2辆福特，那都是联系业务用的。
1: 我们开个出租公司都够了，
0: 这不是吗？
1: 嗯，
0: 一把火呀都烧了。
1: 哈，哎呦我的爸爸，您跟没说一样啊。
0: 如今爸爸是两手空空啊。孩子，不嫌爸爸穷吧？
1: 反正没多大意思了。
0: 爸爸，您怎么这么说话呀？赡养老人是咱们中华民族的美德呀。您富有我们不索取。您贫穷我们也不嫌弃。只要您高兴，我养活您一辈子。
1: 对了，这时候这话也只能这么说了。
0: 第二天我给老头买了很多他爱吃的东西。
1: 都什么呀？
0: 北京的焦圈，烧饼，还有豆汁，还有咸菜丝。我说来吧，吃吧爸爸，
1: 风味小吃
0: 啊，使劲吃。吃完了我说走，我带您上外边咱们观光去。
1: 哦，要溜一溜，
0: 来瞻仰一下市容。
1: 哎，旅游嘛。
0: 哎，
1: 去哪儿啊？
0: 哪儿热闹上哪儿。
1: 上哪儿了？
0: 咱们上前门。
1: 哦，那儿热闹。
0: 哎，前门可热闹。
1: 对，
0: 王府井那儿人多。
1: 人也多。
0: 我们大石栏那儿人多。
1: 是啊，
0: 逛逛吧。哎呦，老头儿高兴哦。一到了大石栏
1: 啊，
0: 这俩眼都不够用的了，
1: 看不过来。
0: 走着走着我听有人叫我，侯耀文。
1: 呀，
0: 回头一看不认识。
1: 谁呀？
0: 一名相声观众。
1: 哦，常听相声。
0: 哎呦，耀文，最近有什么新作品吗？
2: 是，我说最近没什么新作品，主要是最近忙点家务事儿。
1: 哦，什么家务事儿？
2: 我说这不是我爸爸刚回来，带着我爸爸遛爸爸来了，我出来。
1: 哎，一块儿遛弯儿
2: 啊。
0: 你爸爸也来了，哪位是啊？
2: 我说这不是，这就是我爸爸。
0: 哎呦，老爷子，您看您，
2: 你看这老头儿，
0: 您除了模样有点变化，其他地方没变化。
1: 这还捧呢？
0: 你说这是我爸爸，大伙儿呼啦就围上了。
1: 那是啊，
0: 有拥抱的，有握手的，还有签字的。当时这老头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啊。是啊。
0: 哎呀，没想到啊，大陆的同胞啊，对我这么好啊。
1: 嗨，误会了。拿您呐当侯宝林先生了。
0: 正说着，我听有人喊我。
2: 岳文呐，干嘛呢？
1: 这又是谁啊？
0: 我回头一看，我认识。
1: 谁呀？
0: 有个电影导演叫谢天。
1: 哦，谢导。
0: 那跟我爸爸是最好的朋友。
1: 莫逆啊。

0: 幼儿干什么呢？
1: 嗯，
0: 我说没事儿，我出来跟我爸爸这不是溜溜吗？哟，你爸爸也出来了，哪儿呢？
1: 嗯，
0: 我不是就那个吗？那换了，
1: 嗨，什么叫换了？
0: 我不是换呢，这不是新弄的，嗨，这不是
1: 不像话。
0: 我说这个，我说这样得了，过两天我上您家再跟您说得了，
1: 慢慢解释。
0: 正说着，那老头过来了。
1: 嗯，
0: 岳文呐，什么换了？
1: 听见了，
0: 我说没有没有，我说那老头啊，他听说您是我爸爸，
1: 嗯，
0: 他要请您喝豆汁儿。我说不用了，我说早晨刚喝的，就算了吧。
1: 真能打岔，
0: 别算呐，告诉他我爱喝那个，
1: 真喜欢。
0: 我说行了，让他给人留着，过两天我带您去让他家喝去。
1: 嗯，
0: 好，咱们上哪儿再溜溜啊？
1: 还溜溜？
0: 我说别溜了，再溜越溜事儿越多了。
1: 对，
0: 我说咱们干脆咱们回家吧，
1: 快露馅了。
0: 到了家，我沏了一壶好茶。
1: 嗯，
0: 我跟老头我们俩好好聊聊天。
1: 聊什么呀？
0: 我要聊聊他的经历和他过去的那个环境。
1: 哦，
0: 根据他提供的线索，我找到了他原来住的地方。
1: 嗯，
0: 没用三下五除二，通过热心的民警，还有街坊邻居，我把他儿子还真找着了。
1: 侯耀文？
0: 不叫侯耀文，叫王耀文。
1: 王耀文？
0: 因为他走了以后，这个小孩让一个姓王的给收养了。
1: 哦，
0: 哎呦，你还别说，这姓王的这王耀文呢，
1: 啊，
0: 长得太，怎么说呢，他太随我了，长得。
1: 对，什么叫随你啊？
0: 嗯，
1: 那叫长得像你。
0: 太像我了。
1: 哦，
0: 我把这个王耀文领到我们家，这真是天性
1: 啊。
0: 两个人面试了片刻，忽然间抱头痛哭。
1: 老头明白了，
0: 人家认下了。
1: 嗯，
0: 我说得了，老伯你也别难过，这可是喜事儿啊。
1: 是啊，
0: 这样好不好？
1: 啊，
0: 这些天了咱爷俩感情也挺深。
1: 对，
0: 虽然咱爷俩不是父子。
1: 嗯，
0: 那没关系，只要以后您高兴，咱们可以常来常往，
1: 多亲多近。
0: 岳文呐，哎，虽然咱爷俩不是亲生父子，
1: 嗯，
0: 这些天咱爷俩这感情也是情如父子。
1: 哎，
0: 这回从台湾回来呀，有很多朋友告诉我，
1: 嗯，
0: 说这个台湾的亲属啊，在这儿的都想要点啊，戒指啊，电视什么的。
1: 没有没有，
0: 回来以后还没人跟我要。
1: 没怎么回事儿
0: 啊。不是啊，老伯，
1: 嗯，
0: 这个林子大了，这个什么鸟都有，
1: 嗯，
0: 是吧？这个当然了，作为这个亲属来讲，要点东西这是感情上的事儿。
1: 嗯，
0: 就怕着跟台湾这个都没关系的这个人呐，他也想要点戒指啊，这个彩电什么的，您知道吧？您像我那伙伴们就属这路人。
1: 你把我抖了出来干什么呀？
0: 岳文啊，你可真会开玩笑。
1: 老先生不信。
0: 得了，这样吧，
1: 嗯，
0: 唰啦从手上退下一个金戒指来。
1: 是啊，
0: 岳文啊，这戒指给你留个纪念吧。哎呦，我说老伯，这我可不能要。您这是怎么回事？说您快收起来，我不要。
1: 得着。
0: 岳文呐，
1: 嗯，
0: 你要不要，我今天可就不走了。
1: 好，
0: 我一想不行啊，
1: 嗯，
0: 那哪成？这样吧，老伯，我收下了。
1: 这就对了，
0: 我收下可不是为我自己呀。
1: 那你为谁呀？
0: 我给你要的。来来来，
1: 别弄这个啊！
0: 大哥，我
1: 不合适，
0: 给你要的，
1: 不不
0: 不，你带着，对对对，
1: 不好意思，不是，
0: 快快，拿着，
1: 不是这，
0: 我给你要的，
1: 这多少克啊？这是
0: 你甭管多少克的了，反正这是头一个，
1: 嗯，
0: 我想法我得给你要十一个，
1: 干嘛再要十一个呀？
0: 加上你自个儿这亲爹，我给你凑一沓，
1: 去你的吧！
2: 掌声啊，我听出来了。
3: 什么呀？
2: 大家还是比较喜欢我们俩的。
3: 牛哥心里真没数
2: 啊，
3: 什么叫喜欢我们俩呀？人家鼓掌是喜欢我们俩当中的一个
2: 啊，
3: 对不对啊？
2: 大伙儿鼓掌是喜欢我们俩当中的一个，我一直以为大伙儿也喜欢你呢。
3: 开玩笑，开玩笑！别看我们俩一上台就这儿斗嘴
2: 啊，
3: 实际上我们俩在生活当中啊
2: 动手。
3: 哎呦，急了！你这不是跟你开玩笑吗？我其实都是跟你学的。我们俩合作这是多少年了，处处跟我呛着
2: 啊！
3: 什么事儿凡是我喜欢的，
2: 我绝不喜欢；
3: 什么事儿凡是我认为好的，
2: 我就说他坏；
3: 我就认为冯巩好，
2: 我就认为牛群讲的有道理。
3: 你怎么不呛着了？
2: 过年了，我怎么也得顺着你啊。
3: 这可是你说的，
2: 过年了顺着我
3: 啊，过了年之后再算账。
2: 咱就说过年呢，
3: 我就怕过年。
2: 没错，
3: 你说哪个

0: 孩子要是一叫叔叔，咱们都得给压岁钱，
1: 给不起呀、
0: 啊。你也怕吧？
1: 我不怕，我先管他们叫叔叔，
0: 等
1: 弄不好还能套出俩钱来啊！现在的孩子比咱们那阵有钱。
0: 你顺着啊，我为什么说怕过年呢？一过年呢又长了一岁，
1: 没错，
0: 我都快五十了，我就怕赶不上明天的好日子。
1: 你瞎说，因为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你赶不上怕什么？我们赶上就行了呗。
0: 其实我最怕的是明天，
1: 没错。
0: 你说咱们都辛辛苦苦干一辈子
1: 啊，
0: 我就怕到了明天呢，咱们的后代就把咱们给忘了。
1: 哎，不会的，明天的孩子们肯定会说，我们今天过上了好日子，可不能忘记我们的先辈啊。想当年有两位叔叔说相声，给千家万户送去欢乐，我们就是在笑声中长大的，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俩的名字，冯巩，那位叔叔叫什么来着？
0: 你这是顺着我说吗？
1: 我真顺着你
0: 啊！
1: 你说什么我就说什么，
0: 多好啊！
1: 那人观众一眼就能看出来咱俩的水平，它有高有低啊。
0: 那么谁高谁低啊？
1: 谁高谁低，人家一看个头就明白了，是吧？
0: 那咱们俩今天就在这儿比一比。
1: 不是，你真打算鸡蛋碰石头？
0: 我要说不过你，
1: 那是你发挥正常。
0: 我要说得过你呢？
1: 你自己信吗？
0: 那咱们就说一说以前和现在。
1: 哦，说说以前和现在。
0: 对，
1: 你怎么知道这是我的长项？
0: 要说以前呢，我有好多地方都怕。
1: 你怕什么？
0: 那多了。比如说以前我就怕孩子吃不饱，其实所有的家长都是这心气儿，哎呀，恨不得砸锅卖铁的让孩子吃饱了。
1: 现在
0: 不怕了。
1: 为什么？
0: 我那儿子今年刚七岁 啊，就开始喝减肥茶，哎呦，别说真管事儿，刚喝了一个星期已经减到120斤了。
1: 你喝
0: 什么呀？
1: 我还真有鼓掌的
0: 啊！
1: 谢谢，我明白你们鼓掌是为了同情弱者。
0: 弱者
1: 啊，
0: 该你了。
1: 这说了就比你强。以前我更怕。
0: 怕什么？
1: 以前我就怕我儿子吃苦，因为我们就吃了不少苦，所以我不忍心。
0: 现在
1: 我不怕了。同志们，市场经济了，不养懒人了，你不能吃苦也得吃苦，不想吃苦也得吃苦，要想不受苦就得能吃苦，不能多吃苦肯定多受苦，等明天因为不能吃苦受了苦，你第一不能怨父母，第二不能怨政府。我的话讲完了。
0: 好，谢谢谢谢，我知道大家鼓掌的意思
1: 是为了赞美强者。该您了，弱者啊，该你了。
0: 以前呢我就怕过礼拜天。
1: 为什么？
0: 因为一过礼拜天我就得上丈母娘家干一天活，比我上班都累。
1: 现在
0: 不怕了，双休日了，一天的活两天干，还能白吃六顿饭。又开始听见了吗？凡是鼓掌的都是咱的志愿者。
1: 你这要说以前呢，我就怕我妈身体不好，她没地儿锻炼去
0: 啊。现在
1: 我不怕了。
0: 为什么？
1: 我怕我妈天天上大街上扭秧歌去，你拉都拉不回来，那身体练的，这不好几公司要请她当保镖吗？谢谢，我宣布啊，凡是鼓掌的今年都是先进生产者。
0: 该你了啊。以前呢我就怕跟我爱人上街。
1: 为什么？
0: 生活负担太重
1: 啊！
0: 哎呀，20多岁的人呢长得就像40多岁的。
1: 哎呦，
0: 现在不怕了
1: 啊！
0: 这不最近光整容就整了6回啊。
1: 哎呦，
0: 他冷不丁一回家他要不自我介绍我根本不认识。
1: 哎呦，
0: 我说亲爱的，咱整容花多少钱咱不害怕
1: 啊，
0: 咱也不心疼。你说那么多漂亮的你不照着整，怎么越整越像冯巩啊？
1: 要说以前啊，我就怕老家来人
0: 啊。为什么？
1: 老家里一来人到了我们家就吃住拿一条龙啊，我盯不住啊。
0: 现在
1: 我不怕了，老家来人都给我送东西。这不昨天吗？他们居然给我拉来一车羊，邻居们无不赞叹地说，哎呦冯巩，以前我们就知道你的搭档是牛群，现在档次上去了，改羊群了。
0: 以前呢我就怕买肉。
1: 为什么？
0: 哎呀，要买上那个有病的肉啊，这一年就过不好啊。
1: 现在
0: 不怕了，中央正抓这事儿呢，反正谁让老百姓过不好年
1: 啊，
0: 谁就甭打算过好年。
1: 为什么？要说以前啊，我就怕买着假货。

0: 你说造假的人他缺德不缺德？现在我不怕了，
1: 为什么？
0: 我们国家保护消费者权益法明确规定，凡买到假货者可向卖方索赔2倍的罚款。同志们，让我们尽情的去买假货吧，这是一条勤劳致富的新路啊！我求求你们，千万别再鼓掌，别再刺激弱者了，我求求你了。
1: 咱说了半天不怕现在，实际上现在也有可怕的地方。
0: 你怕什么我就怕什么，
1: 是这话？
0: 你来吧，
1: 你听着，
0: 你说。
1: 我现在就怕呀，我怕上你们家去，
0: 我也怕到你们家去，
1: 我怕到你们家，你们家盲目的崇洋，
0: 我就怕到你们家，你们家是盲目的媚外，
1: 我就怕到你们家呀，赶上过那个愚人节
0: 啊！
1: 哎呀，全家男女老少学的也是一句实话没有，
0: 我就怕到你们家赶上过那个情人节，他们家学的见谁都叫达利。
1: 我就怕你们家呀，管烧酒不叫烧酒，叫路易十八。
0: 这是我就怕你们家管那烤白薯不叫烤白薯，叫热狗。
1: 我就怕你们家每个鸡窝就叫皇家花园。
0: 我就怕你们家搭个牛棚就叫帝王大厦。
1: 我就怕你啊，管父亲不叫父亲叫爹爹。
0: 我就怕你管母亲不叫母亲，叫妈咪。
1: 我就怕你连自己的名字都改了，叫查理冯。
0: 我就怕你连自己的名字都改了，叫皮特牛。
1: 我就怕你啊，把妻子的名字也改了，叫冯丽莎白。
0: 我就怕你把妻子的名字也改了，叫牛口百惠。
1: 我就怕你啊，把儿子的名字也改了，叫冯迪特利士。
0: 我就怕你把自己的儿子名字改了，叫牛本56。
2: 真没有想到啊，第一次拍电视剧，导演居然让我演主角，哎呀，哎呀，不能辜负导演的期望，我要好好的排一排戏。序幕，启明快步的跑上前去，拉住情人的手，轻轻的吻了一下。哎呀，这个人物简直就是给我写的。哎呀，
3: 哟，孩子爸爸，你回来了，饺子好了，准备吃饭啊。嗯，
2: 亲爱的，你真好。
3: 哎，都老夫老妻了，说这干嘛？
2: 说到此处，两个人肩并着肩，紧紧的靠在了一起。
3: 哟，怎么了这是？
2: 你干嘛把他给我撤了？
3: 干嘛呢你呀？
2: 我正在排戏。
3: 排什么戏呀？这是
2: 什么戏？电视剧。我跟你讲，一会儿导演就要来电话让我去试镜头。啊，试镜头。哎
3: 呀，顺拐了
2: 啊，
3: 还顺呢。
2: 我愿意，你不要老讽刺我好不好？
3: 不是我讽刺你。你说你没排过电视剧，那上电视那能行吗？
2: 有什么不行的？这次这个导演是我的老同学啊，没有问题。只要我一上了电视，什么姜文，什么陈道明，通通的给我靠边，我就是中国的影帝了。
3: 嘿，别在那吹牛了啊，赶紧的帮我包蒜吧啊。
2: 蒜，哼，蒜是什么东西？
3: 哟，还没怎么着呢就装上蒜了啊。这导演怎么能看上你呢你说啊。
2: 哦，你问导演为什么看上了我。
3: 嗯，
2: 说明我具备男子汉的魅力。
3: 哟，瞧你往那一站，整个一副阴盛阳衰的标本。
2: 请你说话要尊重我，我是阴盛阳衰的标本。当初为什么要跟我谈恋爱？
3: 嗯，
2: 不就是因为我长得太漂亮了？
3: 那是，
2: 黑黑的头发，
3: 嗯，
2: 瓜子脸儿，弯弯的眉毛，
3: 三角眼儿，不大点儿。你就是演呐，顶大也是个小配角。
2: 此言差矣，我这次演的绝不是这个小瓣蒜，而是这个
3: 大头蒜。
2: 你才是大头蒜呢，我这次演的是男一号主角。
3: 真的？那这个电视剧叫什么名啊？
2: 想知道吗？
3: 哎哎。

0: 名字非常的好。电视连续剧，它的名字是《一个有外心的丈夫》。在纽约郊区小树林里，与三个情人约会。
1: 哎呀，这名太长点了吧？哎呀，
0: 连续剧应该长一点。
1: 那个，你演谁呀？
0: 我就是那个有外心的丈夫。哎呦，我有外心了，我有外心了。
1: 孩子他爸爸，咱商量商量。
2: 什么事儿？
1: 这个电视剧你就别演了啊。
0: 女人之间紧张了，你紧张什么呀？
1: 没怎么地就三个情人了，那我能不紧张吗？
0: 哎呀，三个情人不是我要的，戏里给我配的啊。再说了，都是假的。
1: 你还想玩真的？
0: 那多好啊。
1: 哎，
0: 不不要这个样子问我，不要多心嘛。我们过了这么多年，你还不了解我？我从来都是烟不抽，酒不喝，跳舞的时候不乱摸。当然，有时候摸了也不说。开玩笑，开玩笑。哎，我跟你讲，导演说准备给你安排一个角色。
1: 真的？
0: 我看过剧本了。你在这里演我的妻子最合适。
1: 是啊，
0: 因为她跟你一样，也特别的爱吃醋，醋醋醋。哎，咱们现在试一试好不好？一会儿导演就来电话了。
1: 哎哎，
0: 第一场，地点小树林，起名。
1: 等等。谁演启明啊？
0: 我呀，男一号启明。
1: 哎，
0: 启明和他的情人。
1: 谁演你的情人呢？
0: 阿春儿。
1: 阿春儿？
0: 对，
1: 就是《北京人在纽约》里那个阿春儿。
0: 对，就是那个阿春儿。哎呀，你看看那个女人，谁看了谁不动心呢？
1: 对呀，
0: 我早就想跟她在一起了，没想到这一次终于我们俩如愿以偿了。我跟阿春儿，你靠边儿。启明和阿春在街头漫步，低声的私语。突然，你出现在我们俩的面前，
1: 那怎么办？
0: 好，此处镜头推拉摇移，
1: 推拉摇移
0: 什么意思？
1: 不明白。
0: 推
1: 拉
0: 摇
1: 移
0: 动，我懂了。
1: 什么意思？
0: 哎，我要是跟我的情人约会，是不是得背着你？
1: 对，得背着我。
0: 可是你突然出现了，我怎么办？
1: 躲开呀。
0: 对，既然要躲开，就必须推拉摇移。
1: 那这推，
0: 先把我的情人阿春推开，
1: 拉，
0: 把你拉过来，
1: 摇，
0: 趁你没看清我推的是谁，我就使劲的摇你，摇啊摇啊摇啊摇啊摇啊，一直把你摇迷糊了。
1: 那移呢？
0: 我在跟情人阿春儿安全转移。
1: 你可够狠的了这。
0: 哎，当然了，不狠的不真实嘛。
1: 我想好了。
0: 怎么了？
1: 这个戏你别去演吧。
0: 哎呀，又来了又来了。
1: 咱不演了啊。
0: 哎，我们常说要为艺术献身嘛。
1: 让他们别人献去吧。
0: 你看这个这女人女人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哎，一会儿我去试镜头，如果不合适，我就不去了。但是后边这段戏一定要帮我排一排。
1: 嗯，
0: 准备好。第二场，地点还是小树林，启明在小树林里等待着阿春的到来。靠边，他怎么还不来？他怎么还不来？这时阿春出现了，缓缓地向他走来。你现在代替阿春，走来。走来，对，两个人默默地对视着，眼睛里充满了柔情蜜意。柔情蜜意，对视，懂不懂？看着我，对视。你这是对眼儿。好了好了好了，接着来。启明这时候终于忍不住了，他激动地跑上前去。啊，
1: 停，这里还有拥抱。
0: 对，不是我要抱，是戏里边让我抱，那我就不能不抱。
1: 你就这么紧紧地搂着他。
0: 哎呀，

0: 这都是假的。
1: 你个真使劲儿！
0: 废话，不使劲儿不真实。说词儿。
1: 我没词儿。
0: 阿春的词儿。
1: 怎么说？亲爱的，亲爱的，我已经有了。要什么了？孩子都三个月了。
2: 哎，
1: 走。孩子了，这么大的事我都不知道，我找他算账，你太不像话，气死我了！
0: 站住！你找谁算账啊？我这是在排戏，说的是台词儿。哎
1: 呀，把我气，我当真事儿了。
0: 你可真是啊！
1: 对不起。
0: 啊，头发长，见识短。
1: 接着练，气得我当真事儿了。
0: 不要想别的，啊，启明和阿春他们紧紧抱在了一起，非常的激动。
1: 动感情了，
0: 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1: 他们哭了，
0: 最后他们俩深深地接了一个吻。
1: 哎呀，还要接个吻。
0: 哎呀，还让我跟阿春接个吻。哎呀，我就别紧张，不是我要接吻，戏里边需要我这么做。演员嘛，接吻都是假的，就跟咱们平时吃瓣橘子是一样的。你怎么把剧本给我撕了？
1: 我不让你吃橘子。
0: 你，我就冲你这态度，我非要演这个。啊，你吃橘子，
1: 我偏不让你吃橘子。
0: 我就要吃啊，橘子，
1: 我就不让吃橘子。
0: 我就不信。
1: 喂，
0: 哦，导演，我正在练习吃橘子。对，你放心，我一定演好这。
1: 导演，跟您说，这部戏我坚决不让你去演。
0: 不，
1: 导演，您说什么？男演员换人了？
0: 把我给换了？
1: 换谁了？
0: 谁？
1: 陈道明。哎呦，陈道明的戏太好了。
0: 好个，
1: 导演，您说什么？女演员也换人了？
0: 阿春也换了？
1: 换谁了？
0: 换谁？
1: 您再说一遍。
0: 谁？
1: 换我了。我最愿意和陈道明在一块拍戏了。
0: 我不愿意啊。
1: 导演，你放心，不就是一个吻吗？我一点负担都没有。
0: 我有负担的。
1: 我保证他吻好。我保证他吻好。我保证他演好。
0: 你
1: 导演，
0: 我跟你说，
1: 你放心，我同意试镜头了。
0: 喂，哎呀，你亲爱的，这个戏咱们不能去演。
1: 你靠边，你不是常说要为艺术献身吗？
0: 对的，不对，献身让他们别人见，你是我的，咱不能献。再说了，里边还有接吻呢。
1: 你靠边，你不是常说接吻就跟吃了瓣橘子似的。
0: 哎呦，吃橘子跟吃橘子味道它不一样，这戏咱不能拍呀。
1: 靠边。再见，我去试镜头了，拜拜。
0: 太不像话了，他居然要跟陈道明去吃橘子。

0: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1: 华灯初上，夜幕降临，收起疲惫，快乐同行，烦恼打包到回收站，速度与激情并驾齐驱。FM89.1 承德综合广播，下班路上，玲玲带你吃喝玩乐，品味高质量生活。
2: 请听电影《决斗士》的录音剪辑。
3: 罗马帝国鼎盛时期，幅员辽阔，从非洲沙漠直至英格兰北部边境，世界上四分之一人口的生死处于开撒的统治之下。公元180年冬季，历时12年的由马可·奥布留斯皇帝发起的征服伊曼斯部落的战争即将结束，罗马帝国的大捷与安定只剩下最后一个据点了。
4: 弟兄们，还有3个星期我就要收割了，你们的心愿一定能实现，保持队形，紧跟着我。假如发现自己单独一个人在草地上狂奔，请别惊慌，你到了天国了，也就是死了。弟兄们，今日的壮举将永载史册。
3: 在外征战近3年的罗马帝国大将军麦克西姆又一次率兵出征，与敌人英勇奋战，所向披靡，凯旋而归。苍老的凯撒皇帝不顾身体有病，亲临前线面见爱将，准备奖赏麦克西姆。
5: 你又一次证明了你的英勇，马克西莫。当然这是最后一次，
4: 不会再有敌人了。
5: 哦，敌人总还是有的，我该怎么奖赏伟大的将军呢？

0: 向你致敬，他们是欢迎你向你致敬。
1: 你找我，凯撒？凯撒，
0: 你得回答我，我们为什么来这儿？
1: 为了帝国的荣耀。
0: 哦，对。我想起来了，瞧那张地图，马克西莫，那是我想创建的世界。25年来，我东征西讨，流血牺牲，扩大版图。自从我当了凯撒，只有4年没打仗，只有4年是太平的日子，为什么呢？我使用武力是不得已。
1: 凯撒，
0: 请别这么叫我。来，过来，你坐下，我们俩谈一谈，很坦诚的谈谈。哦，马克西莫斯，说呀。
1: 5000名士兵在外面挨冻，3000人受伤流血，2000人回不去，难道他们浴血奋战就没有目的吗？
0: 那他们有什么目的？
1: 他们为你而战，为罗马。
0: 罗马是什么，马克西莫斯？
1: 我去过好多地方，到处是残暴黑暗，罗马光明。
0: 可你没去过那儿，没见过那儿究竟什么样。我就快死了，马克西莫斯。人之将死，总想知道他这一生活着为了什么。今后几年，人们将怎么评说我？说我是个哲学家、勇士、暴君，也可能说我是重铸罗马辉煌的明君。罗马以前有过梦想，但只能悄悄说，一旦大声说，那就会消失。他太脆弱了，我担心恐怕挨不过今年冬天。马克西莫斯，就让我们俩说说悄悄话，说您儿子，说说你的家。
1: 我的家在迪基罗那一带，是个小地方，墙是用红石头砌的，院子里能闻到药草的香味，茉莉香味。门外有一棵大杨树，无花果、苹果树、梨树，土地是黑颜色的，像我妻子的头发。山坡上有葡萄树和橄榄树，房子附近有野马逗我儿子玩。
0: 多久没回家了？
1: 2年零264天加今天早晨。
0: 真羡慕你，马克西莫斯，好地方，值得捍卫。在你回家之前，我想再请你办一件事。
1: 什么事，凯撒？
0: 我要你在我死后当罗马的摄政王。我只授权你这一个目标，把政权还给罗马人民，结束威胁罗马的腐败行为。你不愿意接受我给你的这个使命？
1: 从内心说，是的。
0: 马克西莫斯，正因为如此，必须是你。
1: 你可以找议员，那些议员了解罗马，并且还懂得政治。
0: 可我要的是不被政治腐蚀的人。
1: 卡茂德呢？
0: 卡茂德不是个正人君子。你年轻的时候就知道，不能让卡茂德统治，绝不能。

0: 子。
1: 我倒希望有你这个儿子。康茂达会接受这个决定的，他知道你统帅着忠诚的罗马军队。
0: 我考虑一下。
1: 行，黄昏时候希望你能答应我，像儿子一样拥抱我。别忘了再给我拿条毯子来。
2: 我父亲挺喜欢你。
0: 夫人，
2: 以前不是这样。
0: 许多事会变的。
2: 许多事并非所有的事。基莫斯，站住，让我看看你的脸。不大高兴。
0: 死了好多士兵。
2: 我父亲找你干什么？
0: 在我走之前祝福我。
2: 你撒谎，你从前不撒谎，你不善于此道。
0: 说出来你会不高兴。
2: 没错，我知道你不在乎，你喜欢简单的生活。你觉得我无情？
0: 我觉得你挺有生存能力。
2: 马克西莫斯，站住。难道你真的害怕见我吗？
0: 不，我是打仗打累了。
2: 是不是因为我父亲身体不好？康茂德指望我父亲宣布他继承皇位。你愿不愿意为我的弟弟效劳？
0: 我永远为罗马效劳。
2: 知道吗？我每次祈祷提到你。是的，为你祈祷。
0: 我为你丈夫的死惋惜，哀悼过他。
2: 谢谢。
0: 听说你有个儿子。
2: 对，鲁修斯，他已经快八岁了。
0: 我儿子也快八岁了。谢谢你的祈祷。
3: 大将军麦克西姆并不以功劳自居，他不被权力诱惑，一心要解甲归田，与家人团圆。而皇帝的儿子康姆德斯却恨不得早日继承父业，独揽王权。明智的凯撒皇帝看不上坐享其成的儿子，决定把王位交给深受人们爱戴的麦克西姆。这无疑对康姆德斯是个沉重的打击，他心中对父亲充满了记恨。
1: 你做好为罗马尽职的准备了吗？
4: 是的，父亲。
1: 不是让你当皇帝，
4: 那位贤明的人取代我的位置，
1: 我的权力将交给马克西莫斯，从而确保元老院在宫廷中的地位。罗马必须恢复共和制。
4: 马克西莫斯，
1: 对。你是不是失望了？
4: 你曾经写信给我，列出了四大美德：智慧、正直、坚韧，还有节制。我看了看，哪条也不具备。可我有其他的美德：野心，它能迫使我去超越别人；谋略，勇敢。我不是指战场上，勇敢有多种形式。忠诚，对家族，对你，可这些美德你都没提到。你甚至不愿意我是你的儿子。

0: Oh, come on, 别这么说。
1: 我一直都在祈求神明，让我讨你喜欢，让你为我骄傲，只求一句宽慰话，一次拥抱，只要你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我这辈子做梦也会笑出来。我哪里不好，是你这么恨我？
0: Come on的，
1: 我一生的愿望就是不辜负你，凯撒，父亲。
0: Come on的，如果儿子有什么过错，那是我做父亲的失败。
1: 我愿意屠宰世界。为了争夺皇位，狠心的康布斯想拥抱他的老父亲下毒手。凯撒皇帝来不及留下遗嘱，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2: 皇帝传你去，有急事。一起哀悼吧，我的父亲死了。
3: 怎么死的？
2: 医生说没有痛苦，就这么睡过去了。
3: 父亲，
2: 现在的皇帝让你忠于他，握我的手，我只给一次机会。
3: 滚蛋，通知所有的议员紧急开会，叫醒盖尤和法尔考。
4: 盖尤和法尔考，
3: 见。
4: 见。马奇莫斯，请你做事要慎重。
3: 慎重。皇帝被谋杀了，
4: 皇帝属于自然死亡。
3: 你干嘛要带武器？
4: 卫兵，请别反抗马奇莫斯。对不起，这是凯撒的命令，送远点，然后处死他。
3: 管他死，看着我，看着我，答应我照顾我家里人。
4: 你家里人也会随你而去。
2: 康德斯篡夺了王位，第一件事就是要铲除眼中钉麦克西。皇室禁卫军将麦克西姆带到荒郊野外。
4: 跪下，
3: 先父保佑我的妻子和儿子，告诉他们我只想和他们在一起，让我死得利索些，壮烈些。
2: 堂堂的大将军曾历经沙场，所向无敌，这回却要成为小人的刀下鬼。沉着的麦克西姆趁敌人不备，猛地夺下一个士兵战刀，一路拼杀，夺马而逃。他的胳膊被刺伤了，血流如注，他咬着牙，为了抢时间救下妻儿，他骑着战马向家乡狂奔而去。

正在田间训练，一队骑兵奔驰而来，儿子还以为是父亲归来，跑上前去。

他赶到家中时，看到的是一幅目不残睹的景象。

0: 儿子被钉在门柱上，大将军泪如雨下，他忍痛埋葬了亲人。有饥有饿的麦西昏倒在坟旁，当他醒来时，发现自己被一个过往商人卖给西班牙的一个决斗场。麦西心中燃烧起仇恨的火焰，
1: 我们将要在这儿缅怀神圣的往事，向你们再现迦太基强国的第二次覆亡。在扎马一处荒原上，有一支由汗尼拔率领的非常强悍的军队，他们是从许多许多国家雇佣来的不怕死的人，个个都很凶猛彪悍残忍。现在皇帝想让你们见识一下这些不

0: 你打过仗吗？有，我以前是你的部下。你能帮忙？不管来的是什么人，我们只有齐心协力才能继续活下去。明白吗？
1: 明白。
0: 只有齐心才能生存。
2: 现在你们瞧，张延大西片的军团出现了。
3: 开着战车的一位士兵，手起长矛，向决斗士们冲来。奴隶们毫不畏惧，在麦克西姆的带领下，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

0: 溃西甲，血流成河。麦克西姆和奴隶们获胜。
1: 我不太了解历史，卡修斯。迦太基战役是不是那些人输了？
2: 对，陛下。真是对不起。
1: 不，我看得挺带劲。
0: 他是谁？
2: 他们称呼他西班牙人，陛下。
1: 我想见他。
2: 是，陛下。
3: 放下武器，决斗士，皇上想要见你。
4: 我愿意为皇上效劳。
5: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影《决斗士》的录音剪辑，谢谢您的收听。
6: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7: 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 03146698658。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
3: 会送你到大门口，你的仆人西塞罗会备马等针。
4: 是你安排的？
3: 对。
4: 你可太冒险了。
3: 我得弥补我的过失。
4: 你不需要弥补，你爱儿子变得坚强了。
3: 其实我不愿意变得坚强，我弟弟恨这个世界，尤其恨你。
4: 因为你父亲选择了我？
3: 不，因为我父亲爱过你，也因为我爱过你。
4: 别提旧事了。
3: 我是不是变了许多？
4: 比以前长笑。
3: 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感到孤独。我得走了。
4: 行，奈西姆终于被莎拉公主的诚心打动了。他们紧紧拥抱在一起。莎拉公主万万没想到国王早已派人监视她的举动。
3: 不休斯呢？
5: 和皇帝在一起。
6: 姐姐过来，我正在教鲁修斯读书。
7: 我在读书？
6: 对，他是个聪明的孩子，以后能当皇帝。我们俩正在读马克安东尼的埃及历险。
7: 那个皇后让毒蛇咬自己。
6: 以后再给你讲讲我们的祖先。你要是听话，明天我给你讲克劳迪皇帝的故事。克劳迪皇帝被他的亲人出卖了，他们窃窃私语，半夜里还出去你谋策划，你谋策划。可是克劳迪掌握他们的动向，知道他们比蜜蜂还忙。
4: 阴险的国王康姆德斯先下手为强，他派兵前来捉拿麦克西姆。
8: 开门！快开门，克劳迪姆！你不想活了，老东西！
4: 该都安排好了，你获得自由了。罗西方，你变成个好心人。有吧？
8: 谁胆敢反对皇帝？斩！快开门！
9: 你们一定要小心，珍惜你们的生命。只要是不愿意，可以退出。
10: 我们等你回来，马克西莫斯。
11: 血战到底，走！
9: 血战到底。
4: 毫无防备的决斗士们与士兵们展开了决斗，终于寡不敌众，麦克西姆落入康姆德斯手中。
6: 麦克

0: 们在呼唤你。将军变成了奴隶，奴隶变成了决斗士，敢于藐视皇帝的决斗士。生动的故事，现在人民想知道故事的结局，唯有你壮烈的死去。我看最辉煌的结局，莫如你跟皇帝在竞技场上比试一下。想跟我比？为什么不？你觉得我怕你？
1: 我觉得你一辈子都活得心惊胆战，
0: 不如英雄马提莫斯，无所畏惧。
1: 有个人说过，死神朝我们笑，我们也该笑脸相迎。
0: 难道说这话的人是笑着死去的？
1: 你该知道，他是你父亲。
0: 我知道你爱我父亲，我也爱他，所以说我们是兄弟了。现在笑一下，兄弟。
2: 国王康莫德斯偷偷拔出短剑，将麦克西姆腹中刺去。
3: 给他穿盔甲，盖住伤口。

0: 巨大的决斗场上，国王与麦克西姆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麦克西姆一手捂着流血的伤口，一手挥刀与仇人决斗。国王康德斯一脸奸笑，他有稳超胜券之势。没料到麦克西姆顽强搏斗，越战越勇，最后终于用剑刺倒了康德斯。
1: 马克西莫斯，马克西莫斯，
2: 昆塔斯，释放囚犯，让格拉赫斯恢复原职。罗马曾经有过梦想，一定要实现，这是马库奥勒留斯的遗愿。
1: 释放囚犯，去。
0: 麦克西姆因为流血过多也倒了下去。深爱麦克西姆的莎拉公主连忙跑上前，紧紧抱住了麦克西姆。
3: 马克西莫斯，
2: 卢修斯安全了。
0: 将军麦克西姆虽倒在了决斗场上，但他的传奇故事却世代被人们

0: 选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1: 别让侥幸偷走安全，别让疏忽毁掉明天，安全生产从新开始，从行落实。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
3: 小朋友，听节目吧。小朋友，听节目吧。小朋友，听节目吧。
4: 在古老的中国，在华夏的西部，在中国的青藏高原，曾经生活着一种与人类十分友善的动物——金猫。它形象似猫，体大如犬，机智赛狐，灵巧过猴。人们也许还不知道，他们的王国曾经是那样的强大和兴盛。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长篇童话《金猫传奇》向我们揭开了金猫世界的奥秘。

请收听40集长篇配乐童话小说《金猫传奇》，作者孙大文，由李慧敏、严衍生演播。

0: 请听第25集。
1: 鼠群被彻底的消灭了，羚羊国为三军将士举行盛大的庆功会。就在庆功会的当中，机要秘书来到了金猫的身边，把一份紧急电报交给了他。金猫赶紧打开来，只见上面写着：
2: 金猫总司令，自从你走了以后不久，野猫王的儿子独眼猫就收集残部，妄图为他的父亲报仇，攻占我国的边城。朕下令参谋总长老黄猫率兵征讨，但是没有想到出了内奸，一个名叫闭眼猫的将军因违反军纪，曾经受到过老黄猫的批评，于是他就怀恨在心，勾结独眼猫，在关键的时刻杀死了参谋总长，致使我军惨遭失败。目前独眼猫气焰十分的嚣张，正在招兵买马，扬言要和朕进行决一死战，望你在灭鼠之后火速返回首都。黄猫国国王。
1: 金猫看了以后，心中燃起了一阵怒火。庆功会一结束，金猫立即通知赤豹及其有关人员商讨回国的问题。金猫首先把电报的内容念了一遍，然后严肃地说：
3: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看来国内的情况十分危急，我想大家都动动脑筋，看看有什么好办法可以使咱们的大军尽快地回国。
1: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赤豹说：
2: 我来说两句。如果按原路回去，那怎么也快不了。如果请总司令设计一种飞行器，等再制造出来，那花的时间也不少。我想呢，要想尽快回国，那只有请猫头鹰大军帮帮忙，让他们驮着咱们回去，但不知他们能否愿意呀。
1: 胡大耳缓慢地晃了晃他那大尾巴，然后说：
3: 我看请他们帮忙这倒是不成问题，但是问题是他们能拖动我们吗？这很难说呀。即使说他们能勉强地拖得动我们，可是飞行这么远的距离，那他们的体力也承受不了啊。万一从空中跌了下来，那岂不一切就都完了吗？对呀。
1: 大家听了都纷纷的点头，表示赞同胡大耳的意见。停了一会儿，金猫说：
3: 我来说两句吧。根据眼下的处境，要想尽快回国，我看只有请朋友来帮忙了。要是请猫头鹰大军帮忙，确实是带有几分的危险性啊。哎，如果请胡救国来帮忙，大家看怎么样？
1: 胡大耳一听异常的兴奋。
3: 好好好，哎呀，总司令的意见太好了。据我所知啊，胡救为鹰中之王啊，是鸟类的高飞冠军，双翅啊有千军之力，哎，不要说驮一个，就是驮两个也没问题。对对对对对，
1: 大家听了都点头称是。赤豹眨了眨眼睛，他说：
2: 我听说胡救生性凶猛，很难结交啊。他们呢住在4000米高的峭壁上，如果谁要是不经他们的允许私自接近他们的住处啊，那就会遭受到他们的袭击，而且会葬身在万丈的深渊。

0: 恨之中啊。
1: 金猫听了以后皱了皱眉，他说，
2: 危险的确是存在的，但是目前啊，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了。这样吧，我亲自去见见他们的国王，全力争取他们来帮忙。你们呢，先做好回国的准备，在此等候我的消息。
3: 是。
1: 清晨，金猫告别了大家，含着神雨向着远方飞去了。它飞过咆哮的大海，飞过莽莽的丛林，飞过无边无际的沼泽，飞过热浪滚滚的沙漠，来到云雾缭绕的万山丛中。天黑了，月牙射出了昏暗的光，大地上的一切都模糊了。高空中，金猫仍在飞行着，突然一颗极小的流星追上了金猫。金猫见身后射来了一束强光，忙向左边一转身，流星擦着金猫的膝盖飞走了。就在这一瞬间，金猫的膝盖上的毛被烧光了，皮肉也被烤烂了。
0: 哎呦，
1: 一阵阵钻心般的疼痛使金猫不由得惊叫起来。就在它张开嘴的同时，口中的神雨不幸飘落了，金猫的身体在空中急速地降落着。就听扑通一声，金猫沉重地跌在了坚硬的高岗上。他直觉得眼前火冒金星，脑袋嗡的一声炸开了，接着就失去了知觉。东方刚刚发白，喜爱早晨锻炼的白兔医生沿着弯弯的小河堤来到了高岗上，见金猫还在睡觉，忙走到金猫的身边，轻声地说，朋友，该起床啦。可是金猫好像没听见似的，于是白兔医生忙弯下腰轻轻地推了两下，猫兄弟该起床啦，猫兄弟该起床啦。可是金猫仍是一声不吭。白兔忙蹲下身，直到此刻他才发现金猫是昏过去了。再细看，只见金猫的膝盖上受了重伤，他从身上掏出了一包药粉，撒在金猫的伤口上。大约过了半个小时，金猫的伤口就长好了。金猫从地上爬了起来，轻轻地活动了一下全身的关节，感到和往常一样。金猫激动地对白兔说，
0: 谢谢你，谢谢你救了我。
1: 不用谢，不用谢。
0: 我想请问恩人的大名啊。
1: 大家都叫我老白。哦，你叫什么名字啊？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呀？
0: 哦，我叫金猫，是因为啊，求胡救国帮忙路过此地。
1: 哦，
0: 没有想到啊，高空碰到了流星。
1: 哦，
0: 使我的腿部受了重伤。多亏你好心相救啊。使我这么快就恢复了健康。现在我真不知该怎么感谢你啊。
1: 哎，我是一名医生，救死扶伤是我的义务。看来你今后的路还很长。哦，为防不测，我再送你一包药粉，万一哪儿再伤着了，只要把这个药粉擦在伤口上，半个小时以后即刻恢复健康。
0: 谢谢，太谢谢了。今后我一定以你为榜样，不计报酬，为动物王国中的朋友们多做好事。同时啊，我准备在动物世界中
2: 大力宣传和提

0: 提倡你这种助人为乐的可贵品质和崇高的精神。
1: 你过奖了。
0: 谢谢，太谢谢了，再见。
1: 金猫告别了白兔，找到了飘落的神羽，向西方继续飞去。它飞了一会儿，想停下来问问路，谁知啊，它刚在一块大青石上站定，突然看见一只老鹰跌落在地上。金猫忙走到它的跟前，见老鹰的脖子和左翅膀上都受了重伤，由于失血过多，老鹰已经昏迷不醒了。金猫急忙掏出了白兔送给它的药粉，把那个药粉轻轻地撒在了老鹰的伤口上。不到两分钟，伤口上的血就止住了，老鹰也从昏迷中渐渐地醒了过来。这个老鹰睁开了它的大眼睛，抖了抖全身的羽毛，想从地上啊爬起来。金猫一见，赶忙轻轻地不让它起来。
0: 朋友，你的伤口还没有恢复，千万不要乱动。半个小时以后啊，你的伤才能长好，到那个时候你再起来好吗？
1: 老鹰眨了眨一双明亮的眼睛，轻轻地问。
2: 半个小时就能长好？
0: 对，半个小时以后啊，你的伤口就可以愈合了。
1: 老鹰又眨了眨眼睛，疑惑地问。
2: 你说的是真的？
0: 真的啊，这是白兔医生自制的新药，等一会儿啊，你就知道这药的神奇威力了。
1: 老鹰似信非信地闭上了眼睛。金猫望着手表，不一会儿，半个小时就过去了。他对老鹰笑着说：
0: 朋友，时间到了，请你轻轻地舒展一下身体，看看怎么样。
1: 老鹰睁开了眼睛，把身体慢慢地、慢慢地舒展了一下。他轻轻地摆了摆头，抖动了一下翅膀，然后惊喜地说：
2: 哎，好了，好了，我感觉身上的伤口真的全好了。
1: 金猫把老鹰轻轻地扶了起来说：
0: 那你再试着飞行一下，看看怎么样。
1: 老鹰点了点头，轻轻地扇动着翅膀飞离了地面。它绕着小山头盘旋了一圈，然后又落到了金猫的面前。他兴奋地说：
2: 哎呀，朋友，我真的完全恢复了。那让我该怎么感谢你呢？
0: 这点小事啊，算不了什么，不用感谢。
1: 老鹰异常感激地看了看金猫说：
2: 朋友，我的家就在前面的小山洞里，请你到我的家中，咱们叙谈叙谈好不好？
0: 好，好。
1: 老鹰带着金猫来到了家里，一进门他就对老伴儿说：
3: 我在东北的莽林中巡猎，遇到野人的袭击，身体啊受了重伤。哎呀，老伴儿啊，幸亏遇到了这位朋友，用药粉治好了我的伤口。
1: 是吗？
3: 要不然的话呀，我现在就回不来了。
1: 哎呦，那真要感谢恩人，感谢恩人金猫啦。
0: 不用谢，不用谢，您太客气了。
3: 哎呀，我说老婆子，
1: 哎，
3: 你还愣着干什么呀？
1: 啊，
3: 快去把我珍藏的好酒，还有对，还有腊肉，赶快拿来呀。
1: 哎哎哎，我这就去拿，这就去拿。老鹰一边热情地劝金猫喝酒吃肉，一边问：
3: 请问恩人呐、啊，

0: 家住在什么地方啊？到我们这里来干什么来了？
1: 老鹰这一问，金猫就把自己的身世和此行的目的讲了一遍。老鹰听了，他笑了。
0: 哎呀，真是太巧了，我和胡旧国王啊同过学。这样吧，你呀先在我这里休息两天，到时候我带你去找他。哎呀，那真是麻烦您了。不过我的大军正在金岛盼望着我能早日回去呢，所以我想请您能不能尽快地带我去见他呀。
1: 老鹰见金猫心情焦急，无心在此玩耍，只好勉强地说，
0: 那好吧，等你吃完了饭以后啊，那咱们就出发。谢谢，太谢谢你了。
1: 吃完了饭，金猫随着老鹰告别了他的家人。
2: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这句歌词是2013年那英在央视春晚舞台上献给全国观众的礼物，它的源头是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2012年5月，女教师张丽丽在失控的汽车冲向学生时，毅然推开学生，自己却身受重伤，双腿高位截肢。词人梁芒和曲作者洪冰被这位最美女教师的事迹深深打动，仅用一天的时间就完成了这首《春暖花开》的创作。同年教师节，章子怡首次献唱，次年春晚，那英的演绎让她传遍大江南。

首歌超越了个人情感，是对生命、希望和人间大爱的温暖与赞。春暖花开这个意象，象征着所有的寒冷与黑暗时期的终结，是绝望过后重生的希望。那英高亢而充满母性光辉的嗓音，赋予了歌曲直抵人心的感染力。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精神的传递，关于奉献、给予，以及在苦难中依然相信美好的力量。

1992年，张雨生的《大海》横空出世，迅速成为华语乐坛的经典情歌。然而，许多人不知道，这首歌深情的旋律背后，隐藏着张雨生个人生命中一段无法愈合的伤痛。他的妹妹张雨仙在15岁时不幸溺水身亡，这场悲剧给张雨生带来了巨大的打击。尽管《大海》的词曲创作由陈大力、陈秀思完成，但张雨生在演唱时，无疑将那份对妹妹的深切思念与无尽哀愁灌注到了每

歌曲采用4/3拍 ，A 段描绘平静宽广的海域 ，B 段旋律起伏如波涛，最终回归宁静，宛如一首海的抒情诗。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就让我用一生等待。这不仅是情歌的告白，更可以被解读为一位哥哥对逝去亲人穿越时空的深情呼唤与永远。

当我们将春暖花开与大海并置，会发现它们构成了关于爱的一体两面，一个是向外给予的爱，一个是向内深沉的爱。一首给予的壮歌，一首怀念的史诗，它们在旋律的回响中告诉我们，爱既可以像阳光一样普照他人，带来

心声，也可以像大海一样包容一切，沉淀永恒。音乐的魅力正在于此，它记录时代的故事，抚慰个体的心灵，让私人的情感获得公共的共鸣。无论是面向社会的大爱，还是指向个人的小爱，最终都汇成了我们生命本体的敬畏与热爱。

FM 97.8，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和自然遗产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3: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3: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2: 11部门发文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3: 全国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在北京发布。
2: 伊朗外长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以色列总理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5: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4: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5: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潜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

0: 实现十四件流散文物的伸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1: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基础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0: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2: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0: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3: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0: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4: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0: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5: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0: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6: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7: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

0: 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八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截至6月13日17时，陕西全省累计收获小麦923.71万亩，占应收面积65.14%。河北省多地按下三下生产快进键，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行。河北省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介绍，
3: 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器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叶片、收获叶片、播种叶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打好扎实基础。
2: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苗建忠说，山西小麦收割工作正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全面进入高峰期。
4: 截止到6月12号，全省小麦收获呢已过四成，全省呢累计投入收割机是7500多台，预计呢全省的夏收是6月底前全部结束。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82.01%。江苏麦收基本结束，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报，6月14日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农业农村部要求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接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6: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5: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113.3点，环比回落0.5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6: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5: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7: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1: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新介绍，
9: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8: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0: 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昨天在北京发布，该模型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突破传统 AI 对物理规律的理解瓶颈，可适配机器人、工业等全垂类真实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智源研究院昨天正式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标志着人工智能从预测下一个词源向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的范式革命迈出重要一步。北京智源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中心负责人陈博远表示，
11: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具身的控制，作为具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10: 同时，智源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也依据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对当下纷繁多样的世界模型技术路线进行了梳理和定义。北京智源研究院院长王正远介绍说，
12: 世界模型必须是全模态的，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付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物界 Physics V0.1。 那么这 0.1 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1: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3: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成效。

0: 为推动各方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指引。报告指出，我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顶层设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框架，建设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体系方面，去年发布了9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电子产品信息清除、儿童手表安全管理等方面，还有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覆盖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跨境认证、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等关键环节，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实的技术规范支撑。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有序推进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专业队伍，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到1.7亿次。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陆续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各地加强预警预报，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一轮强降雨今天开始影响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地区，广东省防总、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启动4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3级调研员周兆黎表示，根据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北江、韩江有发生编号洪水的可能。
3: 我们调动了全省大中型水库301宗，大概腾空库是2.9个亿，腾空了足够的库容来迎接洪水。
2: 预计未来24小时，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天上午9点，广东省水利厅针对乐昌市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这也是今年广东首个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保障与农村水利中心总工程师王占友：
4: 我们发布了43个县的这个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主要是在粤东和粤北，其中乐昌市呢是红色预警。各地结合实际的降雨情况来加强研判，做好监测，视情来组织转移。
5: 今天开始，江西全省自北向南迎来降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南昌市横湖垦殖场4.8万亩稻虾种养基地面临塘口水位超标、水质波动等风险，当地农业、应急等部门组织力量下沉田间一线。横湖垦殖场养殖户张恒伟：
6: 在暴雨来临前呢，我们就把虾塘的水位啊降低20-30公分，预留出这个蓄水的空间，同时呢全面检修加固这些防涝网。降雨的过程中啊，我们把冷氧气啊全部都打开，避免水体缺氧。
7: 新一轮降水过程给福建部分县市带来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三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罗林杰介绍，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边坡塌方、路面积水、涵洞堵塞等公路险情，有关部门结合辖区路况与历年汛期特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8: 设立了3处重点的这个应急物资储备的点，以便于随时应对我们突发的情况。这台是我们的污水泵，它的排水量能达到150立方每小时，快速启动排干我们路面的积水，保证我们涵洞不会有影响。
1: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9个省份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1: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日前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

0: 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有信心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之声国

0: 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西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
1: 当然，我们的立场始终如一，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如果要处理高风度浓缩铀材料，特别是风度达60%的材料，就我们的立场而言，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或转化。
0: 阿拉格西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是不是100%确定。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安全区撤军。
2: 当地时间12号，法国主办国际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推进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决，但美国和以色列拒绝出席。同一天，哈马斯发言人谴责以色列公然违背停火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根据12号的消息，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当天在法国举行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目前的局势，冲突似乎无休无止，平民伤亡巨大，暴力循环不断，再加上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陷入僵局，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
4: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地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3: 据了解，美国和以色列官方拒绝出席本次会议。分析指出，美以两国的缺席将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推动两国方案的努力产生破坏性影响。此外，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声明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
5: 其他国际消息，印度空军13号证实，当天早些时候在阿萨姆邦发生的N-32运输机坠毁事故造成5名官兵死亡。
2: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
5: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校正政绩观要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滦平县云端助农拓销路，电商赋能促增收；滦平县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全体赛火热开赛。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校正政绩观要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好学习教育一个重要方法是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以正面典型为标杆，讲清楚他们为什么能赢得群众认可，靠什么经得起时间检验，可以让党员干部对标看齐，知道什么样的政绩观值得追求，以反面典型为镜检，讲清楚他们为什么会走偏，问题出在哪里，教训有多深，从而让党员干部在警醒中知敬畏、守底线，及时校准政绩观偏差。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称赞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黄文秀等先进典型，他们岗位不同，经历各异，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焦裕禄扎根兰考，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担当带领群众治理三害，诠释了迎难而上、一心为民的赤诚。谷文昌深耕东山十余载，让荒岛变绿洲，彰显了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杨善洲退休后扎根大凉山，一干就是20多年，以自讨苦吃的坚守将荒山染绿，书写了一辈子为民造福、一辈子克己奉公的执着。黄文秀将青春与生命献给脱贫攻坚事业，定格了新时代青年干部的责任与担当。榜样昭示我们，真正的政绩从来不是一时声势、个人光环，而是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做好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树牢正确政绩观，要以这些先进典型为镜，学习他们心系百姓、担当作为，愿意做一时不显山露水但群众长期受益的事，学习他们不图虚名、不务虚功，把岗位当作为民服务的平台，而非个人升迁的跳板，学习他们不畏艰险、勇担使命，困难面前不绕道、矛盾面前不退缩，把实事办实、好事办好，让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记者范秋实报道。为扎实推进遇见承德、山水云波电商直播活动，拓宽县域特色农产品销售渠道，破解农产品销售难题，赋能现代农业发展与乡村振兴，滦平县整合县域优质农业经营主体、特色农副产品资源，组织开展多次农业专项直播带货活动，以线上电商直播新模式激活农业消费新增长点。6月11号，在滦平县金沟屯镇下营子花海小镇直播现场，主播孙世和扎根种植基地一线，开启沉浸式产地直播。直播过程中详细讲解了基地果蔬种植模式、培育技术以及生长环境，重点推介基地自产精品葡萄与原生态有机蔬菜两类主打农产品，同时结合农产品营养价值、食用优势，向线上网民进行全方位介绍，推出直播专属优惠福利，依托直播电商优势，缩短农产品产销链路，实现农产品从种植基地直达消费者餐桌，切实提升本地果蔬类农产品市场销量，助力特色种植产业长效发展。滦平县金沟屯镇热河中药花海小镇景区负责人孙世和：
2: 以前呢，我们这葡萄啊、苹果呀、农产品都是在线下到线市场超市去卖去，现在呀我们就在平台上就卖了啊。你看老头我64了，天天在大棚里头山上果树下啊出的产品啊有多少卖多少，去年我们100多万斤水果都卖脱销了，今年也错不了。
3: 承德山之画茶饮开发有限公司特色农产品科普带货直播间，主播以特色农业康养产品黄芩茶为核心，完整展示了黄芩茶晾晒加工、精细炮制、成品封装的全制作流程，为网友科普其药用价值与养生功效，讲解本土特色草本农产品相关知识。主播还现场冲泡黄芩茶，直观呈现茶汤色泽、质感与独有茶香，凭借真实的展示与专业的讲解，赢得了线上消费者的广泛认可与喜爱。承德山之画茶饮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江燕：
4: 咱们滦平优质的生态环境也造就了高品质的生态茶，比如咱们热河黄芩茶还有酸枣芽茶。这直播电商打破了地域的销售壁垒，让我们滦平好茶能走出去。我们也会紧抓这个电商的机遇，优化产品品类，全力打响我县特色农产品品牌。
3: 新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直播专场主打优质生鲜葡萄产品，深耕特色林果种植赛道。直播团队针对夏黑、翠光、宝光等优质葡萄品种，从果实外观品相、果肉口感甜度、田间种植养护、成熟采摘标准等多个维度进行细致分析对比，让网民清晰掌握不同品种的独特优势与特点。同时，主播重点推介本地葡萄绿色生态种植模式，介绍了葡萄种植实行全流程标准化管控，确保生产的葡萄无农药残留、绿色无公害、天然健康。直播间依托产地直供优势，推出高性价比特惠价格，吸引众多网民下单采购，直播间订单量持续攀升。新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建坡：
5: 生鲜果蔬销售一直受半径限制，直播能直面全网消费者，我们把直播间设在种植大棚，直观展示无公害种植模式，后续我们会完善冷链配送，借助电商模式，让滦平优质鲜果销往更多地区。
3: 在此次遇见承德山水云波电商直播活动中，滦平县立足特色农业资源优势，以直播为桥梁，以电商为载体，精准打通农产品产销堵点，破解了地域销售壁垒。通过沉浸式产地直播、专业化产品科普、零距离产销对接，全方位展示了滦平县绿色、优质、特色的农副产品，有效提升了本土农产品的知名度与美誉度，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记者侯月报道。6月12号，河北省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滦平县赛区全体赛正式开赛，来自全县的社区工作者同台竞技，以赛促学。本次比赛采用现场答题形式进行，试题题型分为单选题、多选题两类，内容紧扣社区工作核心业务，重点围绕政治素养、政策法规、综合业务能力、职业道德规范等关键维度，全方位考察社区工作者的知识储备、专业功底和履职素养。比赛现场秩序井然，选手们沉着应答，全力以赴，展现了扎实的业务功底与良好的职业风貌。此次比赛既是对全县社区工作者队伍专业素养与实践能力的全面检阅、集中练兵，也为后续个人赛选拔筑牢了工作基础，储备了骨干人才，助力锻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基层治理铁军，为县与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提档升级提供坚实助力。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孙桓锤伤沙摩柯呀，这一锤把沙摩柯给打着了，腾腾往后退了几步，扑通的这么一下，他就坐在地上，一张嘴扑就是一口血。孙桓一瞧，你完了吧，他往前一催马，把大刀就举起来，刚把刀举起来，可把孙桓吓着了。怎么回事？这沙摩柯本着一下由地上蹦起来了，他吭哧上前这么一把，就把孙桓这马头给抓住了。他还是想啊，由马上把孙桓给拽下来。别看我现在手里没有这对铁蹄的骨头了，我就是空着手也能把你掐死。孙桓还真没见过这么作战的，这还头一回呀。他就在这一发愣这功夫，只听扑哧的这么一声，哎呦，孙桓眼前是一片红光，藩王沙柯的首级落地了。啊，孙桓仔细一看，原来是吴将丁奉，丁奉杀到这儿来了。呵呵，现在已经杀乱套了，东西南北中四面八方哪儿都是人家吴家的军校，人家现在是任意驰骋啊。丁奉赶忙见过孙桓，哎呀，孙桓将军，委屈了你了。孙桓摆了摆手，我一点都没委屈着。哎呀，孙桓将军，陆都督有他的难处啊，他不是不救你。嘿，丁奉老将，你不要再往下说了，现在我全都明白了。陆逊都督用兵如神，现在他杀退了西蜀的刘备，这不就等于救了我了吗？丁奉点头，孙桓将军，您真是通情达理呀，不要多说了，咱们赶快去追赶陆逊都督，听候调遣。言之有理。哎，且慢，孙桓话说出去了，他想起来前面还有个吴班呢，虽然我连斩西蜀几员将，可是刘备这先锋官吴班还在这儿呢，就是他呀，领着兵围着我夷陵，昼夜攻城，闹得我是日夜不安呢，今儿个我非把这吴班杀了不可。丁奉一听，那咱们就追他。二将合到一处就追吴班来，有小校告诉吴班，吴先锋后边可有追兵啊。啊，吴班在马上回头这么一看，哎呦，可不是吗，现在吴班呢也有点发懵啊，他懵什么呀，怎么在哪儿也看不见我们的大营了，不但看不见大营，连我们西蜀的军校连个影都没了，到处都是火，再不然就有人在那儿搬东西。谁在那儿搬东西？人家东吴啊，搬谁的东西呢？全都是西蜀刘备的，呵，锣鼓帐篷啊，刀矛马皮啊，船只啊，粮食啊，这么说得了，刘备带来的那点家底儿啊，全给人家江东放下了。吴班本想带着人马过去截杀一部分，没那功夫，现在后边孙桓又追来了，这可怎么办？正在危急，赵云来了，真算万幸，赵云救下了吴班，把他放过去，啪把旗子这么一亮，丁奉一把就把这孙桓给拉住了。哎，

0: 安东将军，你别追了。
1: 孙桓问他，
0: 怎么了？你看那是谁的旗号？谁的？常山赵子龙，此人乃西蜀五虎大将，咱俩呀，咱四个也打不过人家。孙桓把战马就叫住。孙桓年轻，可是他听说过赵云，但是他不知道赵云的实际本领到底有多大。丁奉可十分了解，就是上文书赤壁大战的时候，诸葛亮在南屏山借风，周瑜不是派徐盛、丁奉二人到南屏山杀诸葛亮去吗？最后诸葛亮跑了，丁奉、徐盛二将驾着船去追，碰上赵云了，帮一箭就把这翻棚那绳子给射断了，哗啦一下翻棚就卸下来了。那赵云是手下留着情的，要不射那绳子呢，要是射人的话，丁徐二将恐怕就没今儿个了。所以他赶忙拦住了孙桓，他告诉孙桓，赵云这员将可不得了啊，咱根本打不了人家。是吗？孙桓就这么一发愣，这功夫赵云就把吴班给救了。赵云也不想恋战呢，他救了吴班，赶快回白帝城护驾。孙桓这时候和丁奉二人赶上了陆逊，孙桓到陆逊跟前深施一礼呀、啊、陆逊拉住了孙桓的手，安东将军，我来到萧亭，没派兵到夷陵去解你的围，也没给你去发粮草，你不会见怪吧？哎呀，孙桓连连摆手，嘟嘟啊，说实在的，开始你到这儿没救我，我是十分气恨呐、啊。感情今天晚上围我夷陵的兵马这一撤，我这才明白，都督用的是神鬼莫测的妙计，决胜千里。今日大败大耳贼刘备，为我江东建立了奇功啊！江东军校无不称颂都督，我也是前来致谢。哎，孙桓将军，你过奖了。来，咱们一同追赶刘备。遵令。鲁迅领着人马浩浩荡荡就追下来，人马杀进了魁关呐、啊。忽然间有人来报，启禀都督，前面有一股子腾腾杀气，好像埋伏着无数人马，请都督定夺。啊，鲁迅一愣，哎呀，这刘备了不得呀，我说他拼着命的往魁关里边跑，现在他兵败白帝城，怎么在这地方还埋伏着一哨人马吗？带我来看。陆逊带着好多将军哗啦一下催马上山头，站在山头上，他举目远望，啊啊！陆逊呢愣了，怎么回事？他就看那远处里一片杀气迷空，真有一哨人马在那儿埋伏着。他赶忙把令旗这么一摆，就地把人马扎住，然后派细作前去打探，速报我知。鲁迅在大帐里坐着等着，打发出三波探报去。这三波探报陆续回来禀报，说是我们已经看了，一人没有，根本没有什么伏兵。嗯，陆逊一听奇怪，来备马，外边把马又给备好了。陆逊带领着这些将校哗啦一下杀出来，走着走着他这么一看，不对，怎么明明远处杀气迷空，怎么会说没有人马呢？应该把探报斩了。探刀一听，赶忙跪到马前，都督刀下留情，我确实去探了，真没有人马呀。哎呀呀，简短截说吧，整整三个来回，陆逊这回啊坐大帐里不出来了，他告诉

送中军官，你想办法把这儿的老百姓找这么几个来，我要问问他，不要惊吓百姓，跟他好好说，只要我问明白了，他说得清楚，我是必有重赏。中军官出去了，哎呦，找几个老百姓可费了劲了，怎么回事呢？老百姓全跑了，吴蜀这一交兵，老百姓还在这儿住着，还能种地，全逃难去了。费了好大的力气找来俩人，一个砍柴的，一个是采药的，这二位啊没家口，什么船不在乎，随遇而安，你们爱怎么打怎么打，哎，谁打胜了我也管不着，反正我该砍柴砍柴，该采药采药，把这二位给找来。这二位还真是大模大样走进了陆逊的大帐。中军官这么一说，这二位是干什么的，陆逊还挺客气，哦，如此说来，有劳您二位了。这两位一瞧，哦，甭问呢，在这些军校当中，这位官最大。怎么看出来的呢？你瞧，大帐里所有的人，甭管老的少的，全站着，唯独这小伙坐着。呵，这俩心里琢磨，江东这小伙可够神奇啊！啊，中军官给他引荐，说这是我家都督。其实人家这二位也不知道这都督啊是个什么职务。哦，参见都督。哦，二位不必多礼，我有一事不明，想在二位跟前请教。哎呀，都督您太客气了，您有什么话您就问吧。请问你们二位，我的人马至此，为什么突然发现前面一片杀气凌空啊？按着军家常理呢，既有杀气必有伏兵，本都派人去打探，说是并没有发现一兵一卒。二位可知道前面是什么所在？这樵夫看了看那位采药先生，采药先生看了看樵夫，俩人都乐了。请问都督，您那探报回来怎么说的呀？说是并没看见有一个人呢。对，前面是没人。哦，那么请问二位，前面这地方有没有个地名啊？有啊，都督，这地方叫什么名？叫鱼腹浦。鱼腹浦，陆逊吩咐拿地图来。古代作战，指挥官也得随时带着地图啊，当然得带了。哗，把图展开了，陆逊这么一看，有这么个地方，鱼腹浦。这地方也藏不了多少人马呀。二位，这鱼腹浦确实没有人马，真的没有。我可不知道您这探报回来跟您说没说，那会儿啊只有这么几堆大石头。嗯，陆逊听了这会儿，吩咐中军官把探报叫进来，你们看没看见那几块石头？探报一听看见了，为何不报？哎呀，启禀都督，您想这四外全是大山，几堆石头，抱他何来呀？陆逊一想，可也是啊，有山就得有石头，那抱他干什么呀？哦，陆逊微微一笑，不对，有石头也得抱，可能这片石头上边有什么文章，下次注意，遵令。把探报打发走了，陆逊吩咐摆酒，干嘛呀？款待这二位当地的向导官。是向导官吗？陆逊就这么认为。把酒摆上，周围的棋牌官憋不住要笑，怎么回事？其实我们陆逊都督真客气，要招待招待这位砍柴的和这位采药先生，看这意思要喝着好好聊聊。把酒菜摆好了，陆逊还真就跟这二位聊上天了。您看看，要不怎么陆逊这位年轻的主帅他不简单呢？怎么回事呢？他不小看人呢，不管你是哪行哪业干什么的，跟人家谈一谈呐，说不定就从中能受到很多益处。要不怎么留下句话叫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呢？

见了凡人都不接语，总觉得自己比别人能力大，这人呐很少有长进。陆逊跟这二位聊什么呀？就聊这鱼富浦，就聊这几堆石头。看来您二位是当地的老住户了。那采药先生乐了，嘟嘟，那倒不敢说，反正我们在这儿住了五六辈了。陆逊一听还不敢说，都住了五六辈子了。哦，那么这个地方山山水水您是非常熟悉了。哎呀，那更不敢说了，嘟嘟，您这么说得了，哪儿的石头怎么长着，哪儿石头什么模样，石头什么形状，阴阳面在哪面，我都能给您说上来。哎呀，陆逊这么一听点了点头，那么说今天我是问着了，您二位就是我的老师了，那么您给我说说鱼富浦这儿这几堆石头是天然长在这儿的，还是有人把它搬到这儿来的？还没等这位采药先生回话，那位樵夫急了，这事儿我知道，嘟嘟，我给您说说吧。樵夫怎么只抢话呀？这个二位一看这位陆逊嘟嘟啊对他们太热情了，把他们让进大帐，说话这么客气这么和气，先让座位，然后摆茶，最后摆酒，除去西蜀皇帝手下的那些将校，这样还真没碰上过这么和气的将军。所以这二位啊一点也不拘束了，很随便，跟陆逊就像一个多年没见的老朋友似的。陆逊呢乐呵呵地瞅着这二位，他听樵夫这么一说，那您就说说吧，嘟嘟，那石头啊可不是天然长的，那几堆石头是有人摆的，同时摆的年头还不太多。嘟嘟，您知道我们皇帝刘备什么时候进的西川吗？鲁迅点了点头，我知道啊。您知不知道我们皇帝刘备驾前有一位丞相叫诸葛亮？鲁迅心说，我太知道了，幸亏诸葛亮这回没跟着刘备一块来，他要跟刘备一起杀到萧亭，我这个火攻之计火烧连营根本就不好使，我哪能不知道诸葛亮啊？哎，我熟知此人。哎，嘟嘟，这几堆石头啊就是诸葛丞相摆的，他来到西川之后就派人在这儿弄了那么几堆石头，弄完之后也没说完就走了，我们当地的这些百姓谁也没拿他当回事儿，摆那么几堆石头呗。不知嘟嘟今天因何而问起这个事儿来了。哦，陆逊听这二位说完了这番话呀，当时可就愣住了。陆逊心中暗想，什么岳父浦这几堆石头是诸葛亮摆的，怎么我在远处这么一看杀气一空，好像在那儿隐藏着千军万马呢？哎呀呀，这诸葛孔明可是真了不起呀，难道说他在这儿布下了什么阵法不成？陆逊这一想心事啊，这樵夫和采药先生傻了，心说怎么了？我们喝这酒嘟嘟心疼了，怎么喝着喝着突然间把脸绷起来，眼睛瞪得滴溜圆不言语了？中军官赶忙过来满酒，然后提醒陆逊嘟嘟，嘟嘟，中军官知道陆逊想心事呢，您别忘了这儿还有二位客人。哦哦，对对对，来来来，你们二位尽情的喝，喝完之后我就不多留二位了。说着陆逊吩咐让中军官准备十锭大银分赐给这位樵夫和采药先生。这二位一看，哦，都督打听完了，可能这就没什么事了，二位要告辞。哎，陆逊一看不能走，怎么吃喝完毕，您二位把银子揣起来，受点累，我给您二位备上两匹马，咱们一块儿啊去看看那几堆石头去。哎呀，这俩人甭提多高兴，诸葛丞相摆了这么几堆石头，我们天天从那儿过根本就没理会儿啊。

0: 没想到引起这位将军这么大的兴趣。哈哈，让我们领着去看看。
1: 那好，天天领您去都可以呀。
0: 吃喝完毕，陆逊吩咐备马，这二位慌一左一右跟着这位陆逊都督来到营外，在山头上勒住了马。陆逊让他们看，你们二位看前边是不是于富浦的方向啊？都督，没错，你们看见什么了？
1: 这俩看了半天，我们什么也没看见。
0: 都督，我们看的跟往常那些东西一样啊，山石树木水草，也就是这些个呗。
1: 哦，陆逊不怪，怎么这叫在其位谋其政，干何事思何理啊？人家一位是砍柴的，一位就知道采药，拿过这药草来这么一看是什么药性，怎么回事，能给你说明白。至于你让他看哪有杀气迷空啊，他看不出来。那您二位随我来吧。
0: 众将和这二位拥簇着这位陆逊都督来到了这几堆乱石前。陆逊由他马上下来，樵夫和这位采药先生领着路。您看就这儿，对对对，这都是这几堆石头。
1: 哎呀呀，
0: 陆逊站在那会儿仔细这么一看，不由得暗暗打了个冷战。他右手一提战裙，左手扶住佩剑，往后连退了几步，竖起大指赞美呀。他赞美谁呢？诸葛亮。诸葛孔明高我十倍，一眼看穿了，这是诸葛亮设摆的一个阵法。什么阵呢？八阵图。这八阵图而且还是阴八卦，修生伤度惊死井开呀。你在远处这么一看，这地方就像埋伏着千军万马一样，杀气腾空。可是你要走得跟前看呢，只不过就是这么几堆石头，你可不要小看这几堆石头啊。那八个字儿啊，修生伤度惊死井开，那是八个门呐、啊。你要是走进死门，是有进无出。要不怎么陆逊打心里往外这么佩服孔明呢？他能承认诸葛亮比自己高十倍，这几堆石头摆得太好了，一是说明这个诸葛亮才华过人，熟读兵书战策，善于布阵；其二，说明此人远见卓识，高人几筹啊。这几堆石头为什么也不摆东边不摆北边，单单摆到于富浦这儿呢？有诸葛亮的用意呀、啊。这八阵图可有了年头了，现在已经成为名胜古迹了。八阵图的遗址还存在着，那几堆石头还有呢，大概已经不是诸葛亮摆的那些堆石头了。您现在要是乘船过三峡，走到奉节那儿看看那八阵图的遗址，也很有意思啊。唐朝大诗人杜工部曾经写诗称赞诸葛孔明，说他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断，一恨师吞吴。哦，这八阵图就这么厉害，真的就杀气迷空，远处一看好像藏着千军万马，那是传说。不过这八阵图历史上可是有记载的呀，也确实有这个阵法。八阵图是谁兴的呢？是轩辕皇帝征蚩尤的时候，皇帝呀、啊、与蚩尤大战，他就用的这个阵法才打败了蚩尤。虽然有史可查呀，但是也算是传说。不过班固做的燕山铭可有这么两句话呀，是乐以八阵，立以神威呀。兵法上有八阵图，可见呢这个八阵图啊古代是有的。但是这个八阵图啊是战术而不是法术，你就怎么有本事的一个人在那空无一人的大石头堆那儿，你摆着这石头再巧妙，也摆不出腾腾煞气来，更谈不到什么飞沙走。

实了，要不怎么说它是传说呢？陆逊今天一见这个阵法，他倒退几步，把众将都给吓愣了。我们都督这瞧见什么了？看几堆大石头，为什么吓得倒退好几步？陆逊告诉身边的中军，把这樵夫和采药先生送走，自己率领诸将马上回来，回到大帐立刻传令班师回兵，不追了。哎呦，这令传出去啊，说木下中间有五分钟众将没搭声，怎么回事？这要按照往常，八令下如山倒，令一传出就得哇的一声答应，今儿没有，怎么回事？大伙儿没明白。陆逊拿着令箭问他们：“列位将军，为何不动？”“哎呀，都督啊！”老将军韩当过来了，“这时候咱们可不能回兵，因为眼看着刘备就要就擒了，咱得把他捉住啊！您在传令的时候不是告诉我们了吗？一定要苦追不舍，咱们连埋锅造饭的时间都没有，现在把带着的干粮都吃完了，如今刘备退守白帝城，他身边不就剩了个赵云赵子龙了吗？哼，咱们这么多的人呐，我看也能杀败赵云，是生擒刘备，怎么能这时退兵呢？啊，对呀，众将是齐声附和呀。”陆逊笑了，把令箭轻轻放下了。这回陆逊呢，可不像自己挂帅西征刚到萧亭那时候了，把自己想好的这计策没有马上告诉众将，引起来一些老将军的误会。这次呢，陆逊想跟他们说明白：“列位将军，不是我不追呀，方才大家跟我一起不是看见了吗？看见那几堆石头了吗？”轰！怎么了？众将听这儿全乐了。我说都督，我们都听见也都看见了，说那几堆石头是诸葛亮摆的，那不过是诸葛孔明耍了一个小把戏而已，这几堆石头怎么能阻挡住我们江东的大兵呢？不不不，陆逊摆了摆手：“列位将军，诸葛孔明真乃是卧龙爷，我不能敌呀，我陆逊比人家差远了。”哎呦，众将听得这会儿更觉得奇怪了，今儿我们都督怎么这么客气呀？陆逊是一点也没客气呀：“列位将军，当初咱们发兵的时候确实想火烧刘备的连营，一战成功捉住这个枭雄，所以呢我才让大家带着干粮。不过现在我们的兵马来到鱼富浦这儿，这情况变了，咱不能再往前追了。我并非是惧怕诸葛亮摆的这座石阵，而是我料魏主曹丕其奸诈鱼富无益，就曹丕那奸诈劲儿跟他爸爸曹操差不多，今之武兵追赶蜀军必乘虚来袭，我若深入西川极难退回呀。咱们要再往前走，曹丕打来怎么办？”众将默然听着这会儿都不言语了，大家心里在想：能吗？哼，陆逊的话还没说完，探报跑进来禀报：“曹丕兵分三路来取江东。”西蜀丞相诸葛亮的拔阵图阻止了这位江东大都督陆逊的进兵，陆逊立刻升帐，他传令当即就要班师，咱们回去。哎呦，一句话把在场的东吴众将都给说愣了，我们都督这儿怎么了？眼看就要把刘备追上了，刘备不是退守白帝城了吗？咱们是一鼓作气追到白帝城，刘备就成为咱江东的阶下囚了。怎么眼看把大耳贼都逮着了，您追到这儿怎么会不追了呢？陆逊是微然一笑。

我并不是因为诸葛亮摆下了八阵图把我给吓住了，我不想追刘备了，不就那么几堆石头吗？哼，咱们带领人马一下子就能冲过去。可是有一样，不能再往前进了。列位将军不要忘了，咱江东还有后顾之忧啊。哼，鲁迅这个人物可真了不起呀、啊！这位年轻的主帅孙权算是选着了，他不单军事才能高别人几筹啊，而且还很有政治远见。鲁迅在用兵之前已经充分估计到了曹丕呀、啊，这次之所以没出兵，这个魏主曹丕是准备来个坐山观虎斗，他是在那看笑话的。如果要是西蜀刘备打败了我江东，那么他就派兵啊去取西蜀了。我江东要战胜了刘备，那么曹丕随时可以偷袭我们东吴，鹬蚌相争啊，曹丕想来个渔翁得利，这一点早已被陆逊给猜中了。所以他的人马到了这儿，他就不能再往前进了。要是再追啊，陆逊也快学刘备了，战线越拉越长，离家越走越远，深入人家西蜀境地。你知道诸葛亮有什么妙计呀、啊？咵嚓一下要把夔门这么一封，哼，一夫把住夔门，是万夫难以出入。陆逊想回都回不来了，回不来，那江东出事怎么办呢？就把这些事儿全都交给孙权了，那你这大都督是管干什么的呀？所以陆逊不能再往前追了，按照军事常识来说也是穷寇莫追，现在刘备够惨的了，要没有赵云接应，刘备逃不到白帝城去，即便逃去了，他也不过带着他那一二百人。这次刘备兵发江东败的是最惨的了，七十五万大军呐、啊，说的夸张点差点一个没剩，带去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人江东了，刘备什么全没了。这次刘备发江东是大伤元气，你说刘备他能不窝囊？他败在一个年轻人的手里，刘备怎么能服？可你不服能行吗？人家陆逊这次的用兵可以说是神鬼莫测，首先陆逊用的是这诱敌之计，后发制人呐、啊，先给你刘备点甜头，让你占我们些个地方，最后不是吗？陆逊就在刘备前面这么一挡，要打我也不打，哎，你想要往上攻，你还攻不上来，我就这么拖着你。一拖拖了几个月，最后刘备实在有点支持不了了，可以说他的那些士卒都疲惫不堪了，鲁迅这才用火烧连营，发起了猛攻，就把刘备打的是一败涂地。现在所以要回兵，还是防备魏主曹丕呀、啊。陆逊对曹丕十分清楚，这个人呢和他父亲曹操那个奸诈劲儿啊一模一样，有的地方胜过其父，曹丕比他父亲的厉害，所以不可不防。哦，陆逊这一说，众将心平气和，心服口服。都督高见，我等不及，我们比您差远了。在大帐中的老少众将是一片称赞声，陆逊冲着大家拱了拱手，这次能杀退刘备，大败西蜀之军，承蒙众将鼎力杀敌，要没有这些位老将精诚团结齐心合力，咱们打不了这么大的胜仗。你瞧瞧，陆逊都督年纪虽然不大，这个人是多么的谦虚谨慎呐、啊！众将更加敬佩这位都督，回兵吧。

刚要拔营乞丐，探拿来报啊，说是魏主曹丕派曹仁、曹休、曹真分三路人马，曹真领十万大军取濡须，曹休取洞口，曹真取南郡。魏主曹丕是御驾接应，由许昌和洛阳同时发人马几十万，浩浩荡荡杀奔江中来。哎呀，帐中大将互相看了看，都倒吸口凉气，看了看都督，心说我家都督真是人人莫及呀，算得太准确了，赶快回兵，后队变成前队，江东的人马就撤下来。一路上众将这才彻底明了啊，明了什么呀？我说咱们主公孙权怎么没来呢？感情孙权在御敌呢。嘿嘿，这位孙权也是真了不起，他不愿给陆逊多加这个负担，他知道魏主曹丕起兵了，孙权呢分头派将拒敌，所以他就没有功夫再到萧亭来了。陆逊和众将都很惦记着孙权呢，所以是昼夜兼程往回赶，赶到江边这么一看呢、啊，哟，陆逊在马上一愣，怎么回事？就看沿江搭着几座大棚啊，有人正在这会儿焚烧纸马。鲁迅把马勒住了，派一个副将前去打听打听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副将跑去了，时刻不大回来了，启禀都督，是郡主夫人孙尚香正在焚香祭江。哦，陆逊听到这会儿点了点头，把令旗这么一摆，什么意思？无需过问，别管，孙夫人祭他的江，咱们呢回咱的兵。众将跟着陆逊，哗，大队人马过去了，真是夫人孙尚香在这祭江，一点都没错呀、啊。这位孙夫人无端的祭什么江呢？嗨，他这是在祭奠西蜀皇帝刘备刘玄德呀。这次吴蜀交兵，夫人全知道，当然知道了，他在娘家住着呢。自从赵云截江夺斗之后，不是那一次孙权把妹妹孙尚香由荆州给诓回来了吗？说是母亲有病，很想念郡主，叫他回来看看。实际这是一计呀、啊，孙权就想把妹妹诓回来呀、啊，连孩子也带来，就那阿斗，以此来钳制刘备。你还不还荆州？不还荆州啊，我就要了你这儿子的命。没想到这计落空了，妹妹倒是回来了，外甥让人赵云给抢回去了。孙权闹了个干窝火，等夫人孙尚香回来到长寿宫一看，母亲哟没病啊，可把吴国泰给乐得不得了。怎么呢？闺女跟着刘备走了之后这么长时间，好几年也没回来一趟，怎么突然间回来看我来了呢？这一问，孙尚香把这事情这么一说，老太太先是高兴，后是生气。高兴母女见面，生气呢，这个孙权做的不对，你怎么能够这么扯谎呢？你无端的在你妹妹跟前说我有什么病了，我这好好的，老太太身体本来很硬朗吗？你说这怎么办呢？老太太一想，嗨，既然是郡主回来了，你就在这住几天吧，住几天之后我派人把你送回去。夫人孙尚香一听，只得如此吧。送回去？送哪儿去啊？再回荆州啊？不行了，孙权感情已经打定了主意了，悔婚。当初不就因为要荆州才把妹妹你许配给刘备的吗？
接

个刘备这把荆州还回来，我才能把您送回去呢。您说说，这古代这政治角逐，为了自己的这个霸业，什么都不顾了，这不等于拿着夫人孙尚香做交易吗？那就是这么档子事儿啊。夫人可又有什么办法呢？他几次找孙权，孙权呢、啊、也有个办法，他跟妹妹是一点也不发火，只要郡主一找他，他是什么好听说什么，光许愿光答应啊。我也说不出阻拦你的话来，我还替你着急呢，可不是吗？当时啊，母亲说身体不好，我还真以为他了人家病了，大概横是一见你呀、啊、这么一高兴病就好了。妹妹别着急，这儿离荆州才多远啊，一江之隔，说走不就走了吗？再说用不着着这么大的急呀、啊、怎么呢？皇叔刘备也没在荆州，他不已经进了西川了吗？这早一天晚一天有什么呀？孙权呐、啊，呵，笑笑呵呵的跟郡主面前这么说，他来个毛窝踢球，粘果，使得郡主是急不得恼不得呀。那么这次郡主不能像上一回龙凤呈祥回荆州那样吗？说偷偷的把东西往车上一打，然后就走呗？那哪行啊？当时那是一个特殊的条件，正赶上过年，孙权大宴文武。那么借着这个机会，刘备夫妇就逃出去了。这次孙尚香一看，在自己住的地方周围呀、啊，哥哥虽然没拉上电网，那年头没电网，虽然没有里三层外三层的兵将，可也有人看着他，暗地监视着。孙尚香甭说出大门，出二门都有人问。另外呢，夫人孙尚香这次回来，身边就带着这么几个贴身的仆妇，也没带更多的人呢，想找个人商量商量都没办法，合着就是把孙尚香夫人给软禁起来了。一直软禁了多长时间呢？将近11年呢。您说这孙尚香多可怜呢，他和刘备结亲14年，合着守了11年的活寡。孙尚香什么时候和这位刘备结的亲呢？是公元209年，就是建安14年呢。那么孙尚香什么时候回的娘家？赵云什么时候截江夺的斗呢？是公元212年，建安17年呢。这么说吧，孙尚香和刘备结亲之后，在荆州包括在江东这儿，一共在一起待了3年。您可别看这短短3年时间，夫人孙尚香对刘备的感情是十分深厚，主要是对刘备的霸业，夫人对刘备的霸业很忠贞，这个忠贞呢也是来自她对刘备的感情。那么她很希望丈夫早日霸业成就，夫人更希望的是什么呢？就是孙刘两家的联盟啊千万可别破裂呀。但是这个良好的愿望和这个事实有不小的差距呀。使夫人最为吃惊的是，就是吕蒙白衣渡江，陆逊写信蒙蔽了关羽，关云长大意失了荆州。夫人一看完了，怎么自己这个愿望啊破灭了？那么这时候夫人才明白，为什么兄长由荆州把自己诓到了江东，原来就为了跟刘备毁亲取这个荆州。夫人一看完了，当他知道荆州已经被兄长夺回来了，二弟关羽死了，哎呀，孙夫人是大哭了一场啊。他知道关羽就是自己丈夫刘备的手足兄弟，而且关羽的为人非常忠义，对这个嫂子也是特别的好，孙夫人非常想念关羽，所以他哭了这么一场。从那时候起呀、啊、他就找过孙权呐、啊、找孙权干什么呀？指责他兄长这事情做得不对，

然后告诉孙权，你必须给我备船备车轿，我呀进西川干什么？找刘备去。孙权是好言安抚啊，

刘备就那么样的对不过我，可是我对刘备呢觉得还是很不错，我还想和他二弟关羽结亲呢。那么我想把关羽的女儿娶来做我的儿媳，可是关羽把我的使臣给骂回来了，他说虎女不能嫁犬子，偶尔有一天我让你们夫妇团圆，做哥哥的得对得起你，我得把你送到刘备的跟前。孙权这个话孙夫人一听就明白了，这是给自己宽心玩吃呢。夫人当时就辞别了兄长，再没说什么就走了，没去找母亲吴国太吗？夫人呢是一个明白人，她知道现在就是找母亲去说也没有用了。为什么？这几家的争斗谁能劝说得了啊？就这蜀魏吴三家谁也说不了谁，谁说什么也不好使啊，各有吞其对方之心，你还说什么呀？夫人伤悲了好长的时间呢，后来听说了，说是丈夫刘备刘玄德在西蜀做了皇帝了，夫人很高兴。但是做皇帝不久，刘备就御驾亲征，领大兵70万来伐江东。哎呀，夫人又揪起心来了。为什么呢？他替哥哥孙权担忧啊。如果说刘备为了给二弟关羽报仇复夺荆州，那还不血染江东啊？江东的黎民百姓该怎么办？我家兄长孙权的这个霸业还能够有望吗？嗨，夫人孙尚香太为难了，一面惦记着丈夫，一面惦记着兄长。等到吴蜀两家这一开仗，说江东屡屡吃败仗，多少战将都死在西蜀刘备的手下，夫人这心里头一个劲儿的翻腾，这么样打下去这可怎么得了啊？最后听说哥哥拜陆逊为大帅，到了萧亭，萧亭一战是大败刘备，说是西蜀70万人马几乎全军尽没，而且消息传来说是皇帝刘备已经死在了乱军之中，夫人当时就背过气去了，可把仆妇丫鬟吓坏了。哎呦，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夫人给呼唤过来。孙尚香醒过来之后啊，一声没哭，两个眼睛直瞪瞪的就这么瞪着，一颗眼泪珠都没有。这样一来呀，倒把身边的那些仆妇给吓坏了。什么原因呢？这还不用哭出来呢，哭出来您就痛快了，大家你言我一语的解劝呐、解劝了大半天，夫人是一声也没吭，也不知道是听进去了还是没听进去。他站起来吩咐一声，换一换衣服，干什么？我要去见我的母亲，这谁敢拦挡啊？尚香夫人换完衣服之后来到长寿宫，一见国太，这个眼泪可就掉下来。国太也为女儿十分忧心呐、曾不止一次背地里跟孙权说过，你就把你妹妹送回去吧。孙权呢一声不响就给母亲施礼叩头啊。我也不说什么，反正我妹妹是不能走，老太太追得太急了的时候，孙权就点头答应，母亲您放心，我呀给妹妹收拾收拾，立刻就把她送回去，当时讨得老太太一个欢心就完了。那么说过几次了，老太太也就没有办法了。今儿个看女儿来进门就哭了，那当然得问问呢，女儿是母亲的心头肉啊，为什么突然间这么伤悲呢？夫人这才跟老国太说怎么回事。老国太一听也哭了，他是哭女儿，哭外孙，哭姑爷，哭刘备啊，给姑爷哪儿找去，多孝顺啊。刘备在国太的面前那是百依百顺的、啊、百依百顺是

次要的，主要的是这门亲事啊，是自己做的主，是自己呀、啊、给女儿挑选的这个女婿，甘露寺乡的亲呐、啊。没想到，皇叔霸业刚刚兴起，这次领兵来打东吴，为夺荆州，为给二弟关羽报仇，落得一个死于乱军之中。您想想，这国太能不难过吗？陪着女儿哭了大半天呢、啊。老国太这么大的年纪了，这要哭坏了身子怎么办呢？旁边好多侍从都解劝郡主，您可不能再哭了。孙尚香止住了眼泪，劝母亲也不要哭了。孩儿今天来找您不是为了哭，我是请母亲您答应我一件事。老国太这么一听，儿啊，有话你就只管说吧，不管什么事，只要女儿你说出来，母亲我完全都答应。老太太这心里就甭提多难过了，越愁女儿啊，老太太替女儿越伤心越难过。多苦的一个人呢，结婚14年，在娘家住了11年，11年愣没跟丈夫见面，好不容易盼着刘备刘玄德登基做了殿了，继承汉统，嘿，没想到又落得这么一个结果。你想老太太能不伤心吗？所以她告诉女儿你就说吧。尚香夫人这才说，我想到江边去祭奠祭奠皇叔。国太一听完全使得呀，为娘若不是年老体弱，愿陪我儿一同前往遥祭，我跟你一块儿去祭奠。那尚香夫人怎么敢惊动国太，赶忙劝慰老国太几句，你老人家就不要去了，孩儿我马上去祭江。孙夫人呢、啊，身招众孝，带领着贴身的这些仆妇丫鬟来到江边，在江边这儿高高的搭起了几座大棚，糊了好多纸马，在桌案上高摆着刘备的灵牌，在刘备灵牌两边还有两个灵牌呢，是谁的？关羽和张飞，那是夫人的二弟三弟呀、啊、做嫂子的今天祭奠他的哥哥，也要祭奠祭奠这两个兄弟。您祭奠关羽张飞行啊，这刘备皇帝还活着呢，夫人不知道啊。那年头那信息太闭塞了，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隔着五里地呀、啊、你要不到跟前去甭想弄明白。您哪是科学发展的电子时代呢，手指的一个啵啵啵全知道了。夫人上哪儿问去啊？他只有双手扶着这个灵桌是放声痛哭啊。哎呦，夫人这一哭啊，哭得可太叫人伤心了，那可真是天悲地痛，江水牺牲啊。往日那奔腾咆哮的长江一浪催一浪，今天就觉得这浪花都不翻了，哭得那树上的鸟都掉了眼泪了，哭得江里那鱼都停在那儿不游了。为什么能这样？因为孙夫人的性格非常刚强，最了解夫人的是她身边的那些仆妇丫鬟的，有的跟了夫人好多年了，这些人哭得更厉害。为什么呢？他们看着孙夫人那轻盈秀丽的身姿瘦多了，沉鱼落雁的花容不见了，阴风峡谷的气质再也看不到喽。今儿个我们的夫人变成了个痛不欲生的泪人了，那是一位多么刚强的女性啊！做姑娘的时候自己就曾经说过，我非天下奇男子不许，非人中之龙不嫁呀。后来嫁给了刘备刘玄德，那洞房布置的多有意思啊！在洞房花烛夜的晚上，屋门口摆着兵器架子，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把刘备吓得一哆嗦。后来刘备跟夫人说出实情之后，夫妇回归。

0: 荆州，那一路上要没有人家夫人孙尚香，刘备回得了荆州吗？当时的江东都督周瑜、周公瑾布置的多么严密，恐怕你就插着双翅也难以飞出江东啊。夫人孙尚香在痛斥丁奉、徐盛二将的时候，把双睛一瞪，干什么拦我们夫妇的车？你们想造反吗？最后丁奉、徐盛不是说了吗，说我们这是奉周瑜都督的将令。夫人啐了他们一口，呸，你们怕周瑜？你怕周瑜杀了你啊？难道周瑜能杀你，我就不能杀了那周瑜、周公瑾？哼！当时夫人那气度，那真是一派飒爽英姿，喝得江东战将一个个都退在了一旁，给闪开了道路。哎，今天呢，这些都没了。夫人哭祭完毕之后，吩咐一声，把纸马全都烧了。呵，江边又一次火光冲天呢。就是这时候，江东大都督鲁迅、鲁伯言正在回兵，走到这一问，原来孙尚香夫人正在祭江祭奠刘备。鲁迅一摆手，别管，咱赶快过去。鲁迅过去了，夫人孙尚香看得很清楚，她完完全全的明白了鲁伯言奏凯而还，那么就更加证实了我家丈夫刘备确实死在了乱军之中。夫人轻轻长叹一声，她望了望了皎皎的月色，满地青光，然后把衣襟一撩，扒楞脸绳，这么一蒙，扑通的一声跳入了长江。后人有诗叹上香：先主兵归白帝城，夫人闻难独捐声，至今江畔遗碑在，犹著千秋烈女名。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祝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典故，凝练成爷爷在移山，奶奶在磨杵，奔跑的夸父，日行25000，精卫衔石来，女娲把天补，是谁卧薪尝胆，吃的是苦中苦，这样脍炙人口的歌词。整首歌唱出了中华儿女千百年的家国情怀，也唱响了中国人开拓进取、勇于奋进的华美乐章，诠释了中华儿女的傲骨与正气。本周祝韵就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希望您能喜欢。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

0: 是我们所关注的。 FM 97.8 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在温柔葱郁的五月末，一场万众瞩目的顶级自然盛会走出了城市的展厅，扎根在了阴山深处长城脚下。2026中国野生生物影像年赛正式在滦平阿那亚金山岭重磅启动。作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野生生物影像赛事，这次它跳出了专业摄影的圈层壁垒，把镜头、舞台和机会完完整整地交给了每一个普通人。今年的赛事有着格外温暖又亲民的亮点，官方特别重磅鼓励手机组创作与创新影像作品，不再执着于昂贵的专业设备、复杂的拍摄技巧，一台人人都有的智能手机就可以成为记录自然、守护生态的最佳工具。很多人都会心生疑问，全国那么多绝美山水、生态秘境，为什么顶级的野生生物影像年赛会独独选址滦平金山岭？答案就藏在这片山野独一无二的气质里。世人皆知万里长城，金山独秀坐落于滦平的金山岭长城，不只是享誉全国的人文地标，更是一座浑然天成、无需雕琢的天然野生摄影棚。这里植被覆盖率超高，原生态的山地沟壑、密林溪谷、长城峰台交织相融，保留着最纯粹的自然生态肌理，冷暖气流在此交汇，四季风物分明。晨有云海漫长城，暮有山峰浮林海，春有繁花栖飞鸟，秋有层林藏生灵。得天独厚的气候与地理条件，孕育了丰富多样的生物种群。这里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也是无数山野生灵的栖息家园。林间雀鸟翩飞，山野虫鸣不息，草木肆意生长。从翱翔天际的猛禽，到藏匿草丛的小虫；从山间蓬勃的野生绿植，到溪流灵动的小生物，完整且鲜活的生态链条让金山岭的每一寸土地都藏着独属于生命的灵动与美好。人文长城与自然生态共生共长，历史底蕴与山野生机双向奔赴，这也是顶级影像赛事选择扎根于此的核心原因。这里的一草一木、一鸟一兽都是最动人的创作素材。长久以来，很多人都觉得生态保护是专业工作者、科研人员和摄影师的专属责任，普通民众距离自然守护很远，我们没有专业的设备，没有专业的知识，似乎很难参与其中。但2026中国野生生物影像年赛的全新升级，彻底打破了这种刻板认知，用科技的力量打通了全民生态保护的通道，让守护自然成为人人可及的日常。如今智能手机的影像技术飞速迭代，高清拍摄、微距特写、动态抓拍、夜景拍摄功能愈发成熟，所以清晰定格山野间微小的生命瞬间，我们不必远赴他乡，不必配备专业器材，闲暇时走进金山岭的山野，走进身边的自然，举起手机记录飞鸟的羽翼、草木的生长、生灵的百态，就是最珍贵的生态记录。一张张手机拍摄的影像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风景照片，它们是生态环境变好的直观见证，是生物多样性最鲜活的档案，也是普通人参与生态保护最温柔的方式。专业摄影师用镜头记录极致自然，而我们普通人用手机定格日常生灵，海量的全民影像能够拼凑出最完整的自然生态图景，让更多人看见山野的美好，看见生命的力量，唤醒大众敬畏自然、守护自然的初心。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 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科技赋能万物，也让生态。

守护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这场落户金山岭的野生生物影像盛会，不仅是一场摄影赛事，更是一次全民生态理念的普及与传递。它告诉我们，生态保护从不是遥远的口号，也不是小众的使命，而是藏在我们举手投足之间的小事。金山岭的山野包容万物，孕育生生不息的美好。小小的手机镜头，容纳山海生灵，见证自然万千生机。从专业大屏到全民手机，从精英创作到大众参与，影像的载体在改变，但热爱自然、守护生命的初心从未改变。未来，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拿起手边的手机，做山野的记录者、生命的见证者、生态的守护者，用镜头留存自然之美，用热爱守护万物生长，以微小的力量汇聚成守护绿水青山的磅礴力量，让金山岭的生生不息，让世间的万物生灵永远向阳生长，自在栖息。本期话题已就位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焦、全域赋能，在 AI 加钢铁的赛道上持续发力，围绕生产制造、市场营销、产品研发等五个方面，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不断深化微赛博钢铁大模型的研发和应用，实现全流程可视、可测、可预、可控，快速在降成本、增效益、提质上见成效，加快构建数字驱动的新型产业生态，努力打造钢铁行业的全域智能体。
1: 随着一条条高速公路的崛起和以高速公路为骨架的道路网络的完善，越来越多的工业企业得到了发展壮大所必须的运输保障。融媒系列报道今年高速到我家，今天请听海星盼来了一条新高速。
2: 这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一套障碍跑的100米的标准赛道，咱们7月份呢要把它运到咱们邯郸的奥体中心举办呢2场2026年这个全国联赛。这套产品呢也是咱们2025年世界锦标赛官方指定的一项产品，并且今年9月份呢我们还要把它运到奥体中心举办2026年的世界锦标赛。
3: 河北省特色产业集群领跑者企业沧州市易奥特体育装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满海告诉记者，去年公司自主研发的自发电健身器材刚被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组委会评为创新型室外健身器材产品金奖。今年公司生产的这套产品又成功登上2026年 UIPM 障碍跑世界锦标赛的舞台。沧州市易奥特体育装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总部位于沧州市海兴县海港路北，紧邻荣乌高速公路。经过多年发展，企业已经逐渐成长为海兴县体育器材产业的龙头企业，主营室内外健身运动器材、心理康复训练器材、冰雪运动器材等，产品销往全国。这几年由于公司发展需要，主营业务开始向邯郸、邢台等地市倾斜，这样一来企业急需一条更为便捷的高速运输大通道。杨满海：
2: 从我们河北大区来说呢，主要销往地呢一个是石家庄、邯郸、邢台地区较多，就是从2024、2025呢到现在我们落地的项目呢达到6-7个以上。今年呢我们也要有20几车的这种器材运往咱们河北、邢台、邯郸地区，所以说我们很期盼咱们海港高速的通车，这样呢我们光运输成本呢也可能节约1万以上，为我们的沟通和售后服务呢大大节约了时间。
3: 杨满海口中所说的海港高速指的是海港高速公路国道 G205 至黄花港段，起点与海港17终点顺接，终点与秦滨高速相接，途经盐山、海兴两县，路线全长45.736公里。今年4月，该项目开始投入建设，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项目的实施对完善河北省及沧州市路网结构布局、增强黄花港对腹地的辐射能力、推动沿海经济崛起带高质量发展、促进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一名新入职的企业员工，技术部设计师王长虎道出了许多外乡人的共同心声。
4: 我老家是衡水枣强人，那个现在是新入的这家公司，然后呢每次回家呢就是走3-3-8滚，从盐山去上高速就回家，就是感觉这段路程特别不方便，一直关注着咱这个新高速的一个开通，就是感觉回家的话能节约个40多分钟左右，就是我也

0: 也会可能会考虑，就是从一个月回家一次，然后变成两次，就是很期待这个高速的很快的开通吧，给我回家带来很大的便利。
1: 海兴县体育器材产业可追溯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近年来海兴县着眼产业长远发展，建立体育器材产业技术研究院，落实税费优惠政策，推动体育器材产业向智能化自动化方向发展。目前海兴县现有体育器材企业200多家，研发体育器材新产品200多种，产品远销美国、加拿大、西班牙等国家。沧州市易奥特体育装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满海：
2: 咱们公司随着那个业务发展呢，对这个外来人才的引进呢比较重视。今年呢，我们引进了那个，比如说咱们衡水啊、邢台啊、邯郸啊，还有包括聊城那边的好多工程师过来。他们这段时间回家不太方便，你说绕的话呢，可能要多走40几分钟。啊，因为我们海港高速开通以后呢，就大大提高咱们的回家的这个时间，为我们公司的稳定啊、人才的引进呢，提供了好多的便利条件。
1: 如今，海兴县终于盼来了一条高效便捷的高速大通道。除了海兴县的民营企业，不少零售行业也在期盼着海港高速早日通车。海兴县永年螺丝五金店老板张世乐：
3: 邯郸永年啊，是全国最大的标准件产地。我们呢，从2004年呢，在海兴县开始做标准件零售业务。往常呢，我们运输呢主要走省道，货物呢到这大概得一天的时间。高速修通后，预计4个小时就能到，大幅呢缩短了这个运输的时间，货物流通的速度也更快了。
1: 据了解，进入6月，海港高速沧州段2期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工人们正加班加点保障施工进度。河北高速海港2期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建波：
4: 截至目前，海港高速公路沧州段2期项目已完成年度投资13亿元，占年度总投资45%，路基工程累计完成40%，桥涵工程累计完成42%。当前全体参建人员正以保质量、保安全、出进度为目标，全力冲刺年度建设任务。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7: 今年以来，我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通过数字化注入新动能，推动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生产保持平稳增长。数据显示，1至4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个百分点。从行业大类看，超七成行业实现增长。
8: 昨天，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活动之一，雄安国际新能源前沿技术与应用大会举办，近3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行业代表齐聚一堂，深入研讨，以场景会为平台，为场景找技术，为技术找场景，让创新成果加速从赛场走向市场。
7: 现场嘉宾围绕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新能源产业发展、绿电制氢产业化、绿色场站智能化升级、绿电直联等行业热点深入探讨，分享前沿技术与实践经验，共同探索全球新能源产业协同发展新路径。北京协和运维风电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陆一川：
9: 雄安就是一个绿色低碳与这个环境与这个生态共生的这么一个范本和模板，从一开始就是这么规划的。对于我们从事可再生能源行业的企业来说，雄安一定是一个场景很丰富的现场。我相信我们会在雄安第一找到机会，第二也能获得足够推向全国或者全世界的经验。
7: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2026雄安国际绿色能源技术应用大赛决赛颁奖仪式，41项来自全球的新能源领域创新成果获奖，一些海外企业也借助场景会平台展示技术，拓展合作。 英国 MPS 海博深水系统公司中国区总经理宋晓文。
10: 意外的惊喜就是我们获得了这个一等奖，然后借助

0: 获奖这么一个契机。我们也是希望就是有更多的潜在的合作伙伴，有更多的一些对接的机会。
1: 大会现场大咖云集，中国科学院院士韩步兴、世界风能协会秘书长斯文·克拉沃塔等中外专家先后做专题报告，北京大学、国电投等多家单位的代表也分享了在新能源领域的技术探索与实践成果。河北建投集团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科技部主任景延伟：
2: 这次活动呢，为这个整个新能源行业搭建了一个对内对外交流合作的优质平台，大家在这里对接资源、洽谈合作、转化成果，务实高效地完成，落地性很强。
1: 世界风能协会副主席、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海岩：
3: 三届场景会大赛就是要为这些创新技术提供用场景，解决创新技术从实验室实现了零到一、一到十到 N， 是一个商业化产业化的过程。那场景是关键的一环，那我们说在雄安通过这样的场景的验证实现了它商业化，然后再进一步实现它在河北省的整个推广应用，最后推向全国、推向全球，形成这样一个闭环，我觉得这个事儿意义非常重大。
1: 三夏进行时，截至今天下午5点，全省小麦已收获2345万亩，完成进度68%。由于近期的雷雨和强对流天气，夏收工作刻不容缓。在新集市和保定望都县，农业、供电等多部门联动，农技专家下地指导，争分夺秒，抢收抢种。
4: 河北省多地出现了降雨，那么我所在的石家庄新集木店村呢，看我右手边的这些麦田呢，已经都收割完成了，那我左手边的这些还没有收割。
5: 沉甸甸的麦穗在风中轻晃，一台台收割机在麦田里来回穿梭，轰鸣的机器声盖过了雨声。田埂边早早等候的村民守在运粮车旁等着卸粮，人们把每一分钟都攥得紧紧的。
4: 这哪儿的地是您的呀？
6: 这一片70亩地也都是我的。
4: 70多亩全是您的？
6: 对对。
4: 那目前的这个收割工作完成了多少呀？
6: 70%，着急，昨天晚上加班到11点多了。
5: 着急的不只是村民，石家庄市农科院的技术专家今天也专程来到麦田指导生产。
7: 如果继续下雨，首先就是说小麦收割会受到影响，因为机子不能进地，很容易陷在里头。另外一个，被收割机镇压的地块呢，会造成玉米的缺苗。
5: 多收一亩是一亩，何明奇索性当起了现场调度员，协调附近农机手从收获完毕的地块赶过来支援待收地块，把抢收节奏拉得满满当当。
7: 他们那些老魏不是在村北那头收的吗？赶紧抓紧过去。
6: 行，好嘞，
7: 好，
6: 我马上去了啊。
5: 木店村村民王云家今年种了20多亩小麦，他家的小麦已经收完，同时抢种了8亩玉米。他告诉记者，就在一天前，他还愁得睡不着觉，
8: 着急啊，因为这到手的东西收不了。
7: 河北的南部麦区，像邯郸的，基本上已经结束了。石家庄这块呢，收获面积也超过了60%以上。如果下雨以后，就说土壤过年的地块，我们可以采用履带式的收割机进地，抓紧抢收。对于一些抢收的麦田，如果含水量高、有条件的地块，我们要进行上采用烘干设备进行烘干；没有条件，尽量摊薄一点，然后在晴好的天气呢，抓紧晾晒。
5: 幸运的是，今天的降雨量不大，小麦的品质和收获进度都没有受到太大影响。木店村的小麦还在紧张收获中。
9: 我现在是在保定望都县四庄乡的麦收的现场，可以看到收割机正在对我身后的400亩的小麦进行一个收割的作业。
10: 连日来的阴雨天气让不少种植户的小麦收割受阻。望都县种粮大户张金辉今年种植的400亩小麦已经成熟，为赶在下一轮降雨前完成小麦收割并播种玉米，他决定连夜作业。
6: 这两天老是下雨，只有把这麦子收到家里，我自己才心安。现在我最担心的是收割机的灯光有点影响收割的安全。
10: 了解到种植户夜间收割照明不足的困难后，望都县农业供电部门迅速响应，第一时间启动三夏保电专项应急预案，
11: 马上调配大功率细流照明无人机，同时准备运输皮卡、加长线缆等配套设备，组建一人指挥、一人放线、一人飞控的3人专班模式，全力保障农户夜间抢收。
10: 科技赋能点亮麦田夜色，抢收现场大功率细流照明无人机缓缓升空，稳定悬。

0: 同在麦田上空打造出一片可移动全覆盖的空中广场，彻底消除了夜间作业的安全隐患。
1: 我们这个无人机是心流电缆地面供电，24小时无线续航，最高可以飞到40米，照亮范围可以覆盖半个足球场大小，适应各种复杂环境。收割机收到哪里，我们无人机就跟到哪里。
2: 这个灯太亮了，我收着都踏实。
0: 农技服务同步跟进，精准赋能。望都县农业部门组织20支农技小分队来到田间地头，现场检测小麦含水率，指导农户调整收割机滚筒转速、风量等核心参数，精准降低机收损耗，同时规范收割流查高度，为接下来的下播打好基础。
3: 咱们刚才测的结果是水分是3.1，这个含水量呢直接入库也一点没问题。另外你看颗粒也很饱满，今年可以说收成也。
0: 京辉家的400亩成熟小麦全部收割完毕，顺利归仓。

0: 动日前在邢台举行，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全省各地举办了内容丰富的非遗展示展演活动。在秦皇岛市海港区文化广场，卢龙唢呐、北戴河渔歌号子等极具秦皇岛地域特色的非遗表演依次亮相，点燃现场气氛。邯郸市邯郸道历史街区里，历史情境剧《胡服骑射邯郸学步》以年轻化沉浸式的形式，让千年非遗走出展馆，走进群众。
1: 这种形式特别的接地气，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烟火气和生命力。
0: 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加旅游、非遗加美食、非遗加时尚成为主角。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第五届泥河湾公众考古活动今天启动，在研学体验区模拟考古发掘、石器打制等互动项目，吸引众多游客化身考古学家。
2: 他们能用一根小小的木棍就能磨出来火种，远古人太有智慧了。
0: 在石家庄知音1953文旅园区非遗文创市集，来自石家庄、雄安新区等地的60多个非遗代表性项目汇聚一堂，游客可以一站式打卡好物。在衡水景县，非遗产品制作等精彩项目进一步拉近群众与非遗的距离。
3: 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走进我们的体验区，拿起针线试一试，只要有人愿意学，我们就愿意教。
0: 让文物焕发新活力，衡水市与北京市西城区共同开启非遗精品互鉴共赏活动。保定博物馆举办纪念定窑复烧50周年成果展，通过历史影像、文献资料与大师原作，展现定窑从本土非遗跃升为国家文化名片的历程。邢台宁晋组织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学生们在互动中学习非遗知识，感受传统文化。
4: 非遗文化传承关键在人，希望在青少年，我们持续推进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就是想让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日常学习生活，让非遗记忆活在当下，走向未来。
5: 2026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活动昨天在石家庄启动，活动组委会综合往年入选城市榜单，并结合大数据初步筛选结果，确定了今年推选活动的候选城市名单，涵盖杭州、成都、石家庄、湖州等240个城市及城区，最终结果将于年底发布。
6: 自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发起中国骑行地图精品骑行路线评选以来，至今已甄选出200多条优质线路。河北共有张北天路骑行路线、石家庄环城绿道骑行路线、大运泊头骑行路线等14条线路上榜，数量居全国第一。
5: 联播看天气，河北省气象台今天11时45分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从今天中午到夜间，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6小时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暴雨，个别地点过程雨量可达70毫米。保定、廊坊南。

0: 非法改装等违法行为，对漫水桥低洼易积水路段、平交路口等存在的问题隐患彻底消除隐患。
1: 近日，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发布，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到40%，保有路能云协同发展的全链条产业生态。
0: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大额存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促进大额存单市场健康发展，加强金融监管。征求意见稿将个人投资人认购大额存单起点金额降至不低于20万元人民币，同时根据实际需要明确第三方平台和银行自有渠道均可开展大额存单的转让、提前支取和赎回等。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0: 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美国独立250周年之际，美国民众普遍情绪悲观，约58%的受访者认为，到2050年，美国在全球的重要性将减弱。
1: 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阿拉格奇称，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
0: 以色列国防军阿拉伯语发言人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撤离令，警告即将对黎巴嫩发动空袭，要求黎巴嫩20个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以军还指责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称以军被迫对其采取强硬行动。
1: 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哈马斯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
0: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东道主美国队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轮强势出击，以4-1大胜巴拉圭队，取得开门红。美国队获胜之后积3分，暂居 D 组第一。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兰、袁丁丁、张硕，编审吴晓飞。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郭达。郭达出生在陕西，家境比较贫困，并且在他之上还有一个姐姐。小时候的郭达经历太多的磨难，父亲早逝，母亲成为全家人的希望。从小缺少父爱的郭达，听说父亲曾经最喜欢的东西就是小提琴和二胡，所以郭达自小就爱拉小提琴，这是他对自身情感的一种寄托。郭达对于乐器和艺术充满着兴趣，后来因为家境贫困，他不得不放弃拉小提琴的梦想，更是没钱买其他乐器。为了早日能够支撑起家里的重担，郭达不得不放下自己的学业，在家附近的一处工地上班。工地上的广播播放是郭达每天最大的乐趣，里面的相声和小品他都很感兴趣。为了能学好艺术，他开始白天上班，晚上独自学习关于艺术的书本。终于在他的坚持下，1974年，郭达考入了上海戏剧学院，接受了3年的专业话剧表演训练。毕业后分配进了陕西省话剧院，在省话10年，他排演了30多台话剧，获得了陕西省以及西北地区的表演奖。那么今天就让我继续带领大家欣赏郭达老师的优秀作品。
1: 我是蔡小姐，
2: 我是张总，我严重警告你。
1: 为什么呢？
2: 试用期2月了，你有业绩吗？你卖出去过一套房子吗？
1: 为什么呢？
2: 问你自己。
1: 为什么呢？
2: 今天下班之前，你要再卖不出一套房子去，你就给我卷铺盖走人。
1: 为什么呢？
3: 有人吗？
1: 你好，我是蔡小姐。
3: 你少来这一套。
1: 为什么呢？
3: 我是这儿的业主，你们的房子有严重的质量问题。
1: 这事儿你应该去找物业呀。
3: 物业让我找你们呀。
1: 为什么呢？
3: 我哪知道为什么呀。我告诉你，我知道你们是一个公司的，你少过来会踢皮球。我们家所有的水管子都在漏水，你们到底什么时候给我修？
1: 对不起，施工队回家收麦子去了。
3: 6月份你说他们回去收麦子了，这都快过年了，怎么还收麦子呀？
1: 他们又回去种麦子去了。
3: 哎，他们能快点回来吗？啊，我们家满屋子都是水，我妈这会儿还在大衣柜上坐着呢。
1: 为什么呢？
3: 你十万个为什么呀你？你能行行好，按照合同上的规定给我们家修房子吗？
1: 为什么？你看合同吧，翻到第5页第55条。
3: 不是哪有55条啊？
1: 给你。
3: 干嘛呀？
1: 在缝里。
4: 如果业主单方面认为房屋质量有问题，开发商将在他们方便的时候进行维修。你这什么意思啊？
1: 意思就是说开发商现在不方便呢。
3: 哎，那开发商要是100年都不方便呢？
1: 不会的，您的产权只有

0: 年。别着急，别着急，施工队马上就回来了。
1: 行了，你说这些话谁信呢？我买房子的时候，你们说这院子里边有100多棵参天大树，在哪儿啊？
0: 在院子里呢。
1: 就那么几棵小树苗啊？这不仔细看，还以为种了一排葱呢。
0: 您别着急呀，100年以后，它们就长成参天大葱了。
1: 什么？
0: 大树了？大。
1: 还有啊，你们广告上画的小区的天空中飞着天鹅，池塘里边游着鱼，鱼呢？
0: 天鹅吃了。
1: 不是，那天鹅呢？
0: 吃饱了飞了。
1: 哎，怎么全让我们赶上了这？
0: 巧了。
1: 啊，对了，还有这个，你们上面写着买房子送家具，你们送了吧？
0: 您买了吗？
1: 什么叫我买了吗？
0: 您没买，我们怎么送啊？
1: 不是，你怎么个送啊？
0: 就是您在家具店买了，我们给您送家去。
1: 这么个送啊？你们这是欺骗。
0: 为什么呢？
1: 你知道我们顾客就是上帝啊。
0: 上帝你好。
1: 我们业主就是你们的衣食父母。
0: 爸爸你好。爸爸你疲惫了吗？
1: 你叫祖宗也没用，我告诉你，今天你要不给我解决问题，你信不信我让你一套房子都卖不出去？
0: 反正我也卖不出去。您喝水吗？
1: 我不喝。
0: 为什么呢？
1: 又来了。
0: 您好。
2: 哎，你好。
0: 我是蔡小姐。
2: 我是想在这儿给我爸爸选套房子。这不刚看了广告吗？
1: 家具是赠送，不是家运送，不是赠送。你让天鹅吃了，天鹅吃饱了飞了，我妈这会儿还在大衣柜上坐着呢。
2: 有病吧？
0: 他那个。
2: 这天上一脚地一脚说什么呢？
1: 行，我告诉你，买房的时候他把你当亲爸爸呀，这房子上出了一点问题，好
0: 吗？女儿都没法工作了，爸呗。
1: 爸爸？不是，谁是你爸爸呀？
0: 我爸爸有老年痴呆症。
1: 你才老年痴呆。
0: 又糊涂了。
1: 奶奶，我告诉你。你们这一套像不是
2: 报纸
1: 啊？什么什么
2: 啊？我爸爸也是老年痴呆。
0: 我呢想在这个楼盘给他买一套房子，他嫌太贵了。
2: 是不是现在看着谁都跟人家说千万不能买房子？
0: 哦，对，
2: 跟我爸爸的症状一模一样。
0: 哦，巧了。
2: 多好的老人呢！
0: 啊，是吧？
2: 老人越是这样，我们当儿女的越应该尽孝心。
1: 哎，你知道我看什么呀？这上面
2: 不是让您看的
1: 啊，
2: 是让您撕着玩解闷的。
1: 啊，你早说呀！我还以为这上面有什么新闻呢。我不是老年痴呆。
2: 没。记住，这样的老人不能呛着，得顺着。瞧我的。您放心，这房子我肯定不买。
1: 这就对了，
2: 是不后边交款签额度？
1: 你干什么去？
2: 我上后边瞅瞅去。
1: 你千万别上当啊，
0: 爸爸！
1: 大兄弟，我真不是他爸爸。
2: 大哥，您是我爸爸。
1: 大兄弟，
0: 哎，房子就卖出去了。哎呦，谢谢您的帮忙，您简直就是我的吉祥物啊。
1: 戏演的不错啊，我是你爸爸，你怎么不说我是你男朋友啊？
0: 太老了。
1: 好，行，你演戏是不是？你演我也演，我现在我就不信我还治不了你了。我今天
0: 吉祥物，你热了吗？我给你扇扇吧，你别生气，吉祥物。
2: 哎，是售楼处不？
0: 你好，我是蔡小姐。
2: 能打折不？
0: 不能。
2: 没问你。你是经理吧？
0: 啊，他不是。
2: 看见你给他拍马屁了，那家扇的。
0: 我
2: 老蔡。
1: 这个客人由我亲自来接待，你被解雇了。
0: 为什么呢？
3: 拍马蹄子上了。
4: 我从现在开始，你和本公司一点关系也没有了。
5: 先生啊，眼光不错呀、啊。我是这儿的经理啊，我们的房子不卖了。
3: 啊，不卖了啊？不卖了，你呜呜喳喳打啥广告啊？老年痴呆呀、啊？吃老了疼的你。
0: 先生留步，既然我跟这个公司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我就可以跟您说实话了。
3: 说吧。
0: 您知道他为什么不卖您这套房子吗？
3: 咋回事？
0: 因为他要涨价。
3: 啊，我没想涨价。
0: 那你卖给人家呀？
3: 我不卖。
0: 为什么呢？
3: 不，为什么不想卖？
0: 还是要涨价。
3: 我没想涨价。
0: 那你卖给人家？
3: 我不卖。
0: 为什么呢？
3: 我想涨价。
0: 说实话了。
3: 不，我没想涨价。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不卖。别吵着了。
0: 说你呢，
3: 奸商！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奸商。看准了，就那价，两套全款，敢涨一分钱告你去！是不是后面交款签合同？
2: 大兄弟，
3: 奸商闭嘴！
0: 这里的三楼四八万，这里的房子要卖完。这里的售楼处漏水了，
1: 真是老天爷开眼了，售楼处都漏水了，我看你这房子还怎么卖？

0: 呀！这真是踏破水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可找到了。这房子可太好了，
1: 漏成这样还好啊？
0: 当然好了。
2: 不是，这漏成这样你怎么住人呢？
3: 漏成这样住人
2: 啊？
3: 你老年痴呆？我当库房。
2: 漏成这样你怎么当库房啊？
3: 你知道我是干嘛的？
2: 干嘛的？
3: 倒腾海鲜的，全是活的，离得开水吗？
0: 手雷给你打打的，
3: 漏下来这水不收水费吧？
1: 绝对不收。
3: 四套。
1: 老天爷真是太爷了。

0: 吉祥物，你明天还来吗？
1: 来。
0: 为什么呢？
1: 我老年痴呆呀。
0: 吉祥物，要不然我自己掏钱给你修房子吧。
1: 我不要。你要是真想帮我，就把我那个漏房子水扔到那个卖海鲜的去。
2: 好啊，有多少来多少，多多益善，全归我。
0: 为什么呢？
2: 你看戒指嘛，
0: 合同。
2: 戒指嘛，
0: 收据。
2: 加到一块叫证据。
0: 这
2: 知道我是干嘛的？
0: 掏空海鲜的。
2: 那是业余爱好。
0: 专业呢？
2: 专业打假的。大哥，我得说你两句，辛辛苦苦大半辈子攒那俩钱，你都买这么一水帘洞，你可找他们理论，他们嘴里边有一句实话吗？
0: 有。
2: 哪句？
1: 还有啊，
0: 我真的姓蔡。
2: 废话，咱得学会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嗯，
2: 看嘛，法庭上见。看嘛，法庭上见。
0: 为什么呢？
1: 哎呀，你别老跟着我行不行？
3: 志愿者大哥，我跟您照张相吧。
1: 不照不照。
3: 三二一。

0: 坚决不照了。
1: 三二一，
0: 行了吧？
1: 再照张合影。嗯，真帅气。
0: 真的，我看看。哎，我怎么没脑袋呀？
1: 没事，我就为照这身衣裳。您这衣服能借我穿穿吗？
0: 得寸进尺，咱俩素不相识，我能跟你照张相就已经是破格了。
1: 我想跟您一块当志愿者。
0: 你以为志愿者谁都能当啊？那志愿者都是经过千挑万选选出来的，那代表中国的形象。
1: 对头发就没有要求？
0: 走吧，别在那骚扰志愿者的工作啊！
1: 您别轰我呀，您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0: 是吗？
1: 嗯。
0: 啊，你坐吧，别说话啊。
1: 哎，谢谢英雄，还是难过美人关呢。
2: 哎，
0: 大伙你这瞎跑什么呀？你这是？
2: 啊，这还是哟。
0: 你说什么？
1: 哦，韩国朋友。
2: 哦，我卡姆图北京。
1: 他说北京欢迎你。
0: 有给外国人翻译成中文的吗？
2: 好不急
0: 啊，不要着急，来来来，有什么困难坐下来慢慢说啊。来，
2: 你好不急，
0: 不要着急，
2: 好不急，
0: 你坐下来慢慢说。
2: 花椒鸡
0: 不可提。
2: WC，
0: 你想上厕所？
1: 哎，有厕所他哪听得懂啊？您是不是要打听那个扑通哗？
2: 挡住了，辛苦了呀！
0: 你请住，别着急啊！这原来有个厕所，后来拆了，我帮你想一想啊。
1: 这哪有个厕所来着？
0: 照张合影来。哎呀，我想起来了，马路对面就有一个厕所。
2: 华正谁？高尚不好命的，
1: 免费的。
0: 这速度，
1: 慢了他怕把持不住。
0: 你还知道把持不住啊？啊，就你在那瞎插嘴，人家问我又没问你。
1: 我要穿这身衣裳，保证服务的比您还好。
0: 你穿上这衣服也不行，
1: 您脱了还不如我呢。
0: 我脱了也比你强，
1: 我不信。
0: 不是。嗯，不行，你试一试。我还不相信了，我今天
1: 真好骗。
0: Welcome to Beijing.
3: Great, you speak English.
0: Welcome to Beijing.
3: Thank you. Hey, I'm looking for the international basketball stadium. The dream team's coming. I want to get over and take some pictures.
0: Welcome to Beijing.
1: 你卡带了，就这么一句。
3: 哦，志愿者，太好了。
0: 你会说中文啊？
3: 我以为你不会。
0: 我中国人，我母语
3: 我只会说一点点。哎，志愿者，我迷路，我要去这里。
1: 我看看。那你能？你看，
0: 国家篮球馆
1: 啊，
0: 您呢
3: ？Sorry 啊，我问志愿者，你那边？
1: 不是我。我这儿，这儿好走啊，您呐。就从这儿呢一直往前走，您就上了长安街了。上长安街以后您得转身啊，假如您脸冲南呢，您就奔西走，脸冲北呢，您别奔东走。
0: 哎呀，你这个乱啊。我说我也看不呀。
3: No,
0: 您啊，
3: 你那边志愿者，你说。
1: 哎，沿着长安街走啊，走，别走道。走啊。哎呦喂，历史博物馆，历史博物馆知道吗
3: ？No。
1: 历史，从猴到人，从猴牛到人。
3: I don't know that。
1: 从他到我。
3: 哈哈。
1: 明白啦。
3: No, not yet.
1: 没关系，哎，咱接茬走啊。哎呀，走啊，没眼力见儿呢，这走啊。哎呦喂，到了中央电视台。
3: 中央。

0: 都来了，你快跟他说篮球馆吧。
1: 哎，咱接着往前走啊，走起来，走走。
2: 哎呦喂，
1: 您认识？
2: 不认识。
1: 不认识你像哎呦什么呀？哎呦喂，公主坟
0: 又来了。
1: 公主坟就是从前呐、啊，有个公主，哎，挂了。皇上知道吗？皇上，紫禁城归他过安，
2: 城管。哎呀，
1: 你快给他演个皇上吧。
0: 白眼啊！
1: 要不说不明白。哎呦，你给演皇上啊！看这儿啊，他是皇上啊、
0: 我是皇上。
2: 哦，鸡
0: 鸡
1: 鸡干嘛呀？我是他闺女啊，我来参见他。给皇阿玛请安，
3: 爱女平生。
1: 您这是公公，
0: 这什么公公公公？不演不演不演了！你衣服快给我脱下来吧！你这么简单的事情早就该说清楚，就你在这瞎搅和。你说你冒充志愿者，你有意思吗？
2: 您冒充志愿者有意思吗？
0: 对吗？群众都有反应。
2: 爸。我说怎么刚把衣服洗好晾着，哎，一眨眼功夫没了。你干嘛呢？
0: 我这帮你甩干呢。
2: 爸，你知道我最近多忙吗？你就别再添乱了。
0: 儿啊，爸就是想穿上这个过一下奥运志愿者的瘾。
1: 小伙子，这有个老外呀、啊，要上国家篮球馆，你们说不清楚。您看
4: ，Hello， Hey， Have you？I'm trying to get to the International Basketball Stadium.
5: That easy. Take a subway to Wukesong. It's fast and safe. I'm going there now. Come with me.
2: Oh, thank you.
5: Let's go.
2: Okay. 哎，我爱你们，谢谢。哎。
1: 你累死我了。
0: 哎，可惜呀、啊。衣服也没了，也帮不了人了。等奥运会下一回再轮到北京，咱俩就在公主坟哦。
1: 别泄气啊！咱人虽然是水货，可这颗心绝对是行货。是啊，没衣服怕什么呀？咱俩就高高兴兴的当两个不穿衣裳的志愿者。这话怎么别扭啊？
0: 好。不穿就不穿，
1: 哎，
0: 我就不信咱帮不了人。
1: 对呀，哎，姑娘，姑娘，姑娘，哎，找什么呢？
6: 我找老公。
1: 嚯，这事儿你下手得趁早，穿着婚纱现逮哪来得及呀、啊？
0: 这来不及。哦，
6: 不是啦，我和老公是从广东来的，今天刚拍完婚纱照，人太多走散了。
0: 哎呦，不要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1: 哎
0: 呀！
1: 哎，不着急，慢慢找，不着急，
0: 不着急，
6: 我怎么能不着急呀、啊？还有三个小时，飞机就要起飞了。
0: 哎呦，
6: 老公，
1: 老公，
0: 老公，
1: 老公，咱们喊老公不合适吧？
0: 啊，对，对你老公叫什么呀？
6: 鸡仔，
1: 鸡仔哎，
0: 鸡仔，
1: 鸡仔哎，这什么名啊？这叫？
6: 哎呦。
0: 不着急，
6: 那个气球还是他送给我的，
0: 哦、
6: 那个也是他画在上面的。
0: 哦，
1: 又是小猴画的真像、
0: 哎，
1: 画的是我，更像更像。
6: 找不到、
1: 哦，不着急，
0: 不着急，不着急，姑娘，
1: 哎、我说。他们家那个鸡仔认得这气球
0: 啊，
1: 咱买这气球啊，举得高高的，越高越好，鸡仔看见没准能找过来。
0: 哎，对对对，咱们就一边举一边喊。
1: 对对对对对，姑娘姑娘，
0: 哎，给我
1: 着急啊，一定帮着你
0: 找着啊，
1: 找着这鸡仔。

鸡蛋儿啊。

0: 宝贝，
1: 金仔，
0: 宝贝，
1: 金仔，
0: 宝贝，
2: 一看就是新婚缺恋。
3: 就是，你看咱俩抱多好啊！
2: 赶紧给我放下来，那个糟老头子！
0: 宝贝，
1: 老公，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0: 哎呀，我看见我们的气球了，飞得好高好高啊！
3: 哎呀，你看看，咱们俩总算是给别人帮上忙了。
2: 来来来，
3: 我抱你下来。
2: 不用，啊，抱上瘾了你。
1: 老公，我告诉你哦，是他们想的办法哦。
0: 啊，是吗？嗯，谢谢你啊，老婆婆，谢谢你啊，老公公，
2: 还是公公。
1: 今天是五号，再过三天就是我们。
2: 我咋了这是？
0: 大喜的意气。
2: 再过三天也是我们。妹呀。再过三天是我们全国人民大喜的日子，8月8号奥运会。
3: 对对对，奥运会马上就要开幕了，咱们一起照个相好不好？
2: 好，
3: 来来来，起来，准备照相，起来，来来来，
0: 坐好，坐好，坐好，坐好。
3: 你坐，啊，来来来，你坐，你坐这儿。啊，哎，快来，快来，
1: 哎，来了来了，
3: 咱们快坐啊，准备照相啊，
2: 笑一个，笑一个。
4: 北京欢迎你。
2: 哎呦，赶快上飞机场。
0: 哦，
2: 快快快，
0: 好啊，
2: 厉害厉害。
3: 我怎么还没脑袋？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

新闻报道，十九点，栾平新闻，十九点十分，今日书场，二十点十分，百姓天地，二十点三十分，全省新闻联播，二十一点，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0: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0: 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1: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0: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

0: 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这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2: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2: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4: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基础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2: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5: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2: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6: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2: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7: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2: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8: 山上做减法，杜绝呢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

0: 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1: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2: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3: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破化了15-5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5: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4: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

0: 安的姚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4: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3: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5: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4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3: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6: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

0: 唐介绍，
1: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0: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1: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0: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2: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3: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四五千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5: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4: 位于华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6: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0: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粽锦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7: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就是有反弹。
0: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8: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缎带，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十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二十多个品类。
9: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若叶放茶叶，裹若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10: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若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9: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粽茶的企业有十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11: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
12: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3: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4: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

0: 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1: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两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0: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1: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
2: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3: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6座分站冠军奖杯。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在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2: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0: 启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郭兴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舒娴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15，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7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15开局看承德专栏播出，我是深耕生态菜园子，充实京津菜篮子；
2: 15五规划纲要摘编专栏播出，解读文旅康养产业；
1: 我是举办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活动。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15五开局看承德。
1: 近年来，我市积极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以生态为底色，全方位夯实京津菜篮子供给。

用优质新鲜安全的农产品持续推动环京菜篮子提质升级。我市依托独特气候优势和生态资源，科学布局蔬菜产业，形成产区特

0: 官城县迎宾街87号，咨询电话03146698658，13932475668。低进优出，成就梦想之路；高进杰出，点亮未来之光。脚下油门轻一寸，路上安全多一分。平安出行从慢开始。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百姓热线提示您，保护银行卡信息不转借不泄露，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1个自然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反映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2: 早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假期特别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方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为大家回顾近期节目中的重点内容。
1: 用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0: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1: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2: 听众朋友，在近期的节目中，承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及驾驶人管理所的相关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就我市交管放管服改革的便民措施，以及大家所关注的驾驶证办理和车辆上牌等相关政策进行了详细的介绍。那么近年来呢，我市车管所呢持续深化交管的放管服改革，聚焦群众的办事堵点、难点和痛点，不断优化服务流程，创新服务模式，延伸服务触角，全力推动车驾管服务的提质、提速和提效。那么我们想了解一下，那么今年啊，车管所推出了哪些便民的服务举措？那么接下来我们请白所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各位听众，近年来，承德市交管支队车辆及驾驶人管理所按照公安部交管局放管服改革相关措施，我们从2020年左右开始到现在呢，一共推行了将近100条的放管服改革措施。从去年的11月份呢，我们又公安部又推出了1+6，一共7项放管服改革措施，而且呢，这些改革措施呢，已经在我市全部落行落地。近期呢，我们就那个一窗通办、一网通办、跨省通办，简化办事流程，减少递交材料，实现驾驶证补换领证、机动车年检标志申请材料等20余项业务实现了全网通办。减少群众办事时长，缩短近50%。我们又针对到车管大厅办理业务的老年人、残疾人、孕妇等特殊群体，我们在车管大厅呢又开设了绿色窗口。对于这些特殊群体呢，一年呢近1500人给他们提供了一些便捷的车驾管业务的办理业务的流程啊，包括他们那个办事的一个次数，1500余人次。
2: 这个确实啊，这个便民服务是无小事的，每一项举措的这个落地优化

0: 是立足于群众的一个需求的，践行为民初心的一个生动体现。那么其实大家也比较关注啊，就是尤其是很多上班族啊，关注这个咱们车管所周末的一个服务安排，能否在周末的时间正常的办理业务呢？白所长，
1: 现在我们车管所在周六呢推行了这个延时服务，也就是说针对上班族工作时间没有时间去验车的情况，我们现在是周六呢可以全市的这30多家检测线呢是全部开放的，因为平时工作上班时间呢没有时间去验车，我们在周六的时候呢是全天候的，按跟工作日一样可以到我们全市这些检测线进行验车。同时呢我们推出了这个线上 APP 12123，全流程的网上办理服务，已经我们车管已经把20余项的这个交管业务已经放到了网上去办，也就是说，我们网办周六周日可以都进行，老百姓在手机上都可以进行申请。同时呢，我们周六周日呢，我们后台有业务审核人员，周六周日呢，把申请业务也进行一个网办的后台的一个业务审核。主持人，
0: 就是目前咱们这个周末的一个延伸，主要是线下一个这个办理是验车是延伸的，但是比如说其他业务是需要通过咱们交管12123。APP 上啊，这个网上办理，
1: 对，网上申请，对，
0: 确实啊，这个如今这个数字化政务服务的全面普及啊，尤其是这个刚才白所长也介绍到了，这个交管12123 APP 上呢，已经成为很多这个群众啊，这个办理车管业务的一个线上的一个主要渠道，那么极大实现了这个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啊。但是呢，不少市民仍有一些疑惑啊，比如说这个平台这个高频可办的业务，那么具体都有哪些？线上办理的是否具备同等的一个法律这个效力啊？接下来时间我们也请咱们车管所的民警武征啊为我们介绍一下。武征你好。
2: 你好，交管12123呢，咱们现在可以办理的高频业务是非常多的，像驾驶证期满换证啊，还有遗失补证、免检车、申领免检标这些呢，都可以办的。然后去年年底呢，我们主要是推行了高效办成一件事儿，我们又新增了7项的线上便民业务，在这里呢也重点给大家普及一下。第一项呢，就是我们现在符合条件的国产小客车新车注册登记可以实现全程的线上办理，包括购置税和保险等信息也都可以实现全程联网核查了。第二项呢，就是补换领我们的机动车登记证书，也就是大绿本，也可以在12123上进行补换领了。第三个就是机动车的转籍业务，第四个就是机动车的解除抵押业务，第五就是特型车及大件运输临时号牌的申请，第六变更考试车型、取消考试预约，还有第七项是校车驾驶资格的网上申请。这7项业务呢，目前都可以在交管12123上直接办理了。线上办理和线下办理的法律效力是完全一致的，大家可以直接使用。
0: 所以说这个新增的这个线上业务呢，其实覆盖了群众的一些刚需啊，也是全流程的网办，这个效力是等同于线下窗口的，尤其是新增的这些便民服务业务啊，也真正实现了高效的一个便民。其实对于大家在每年这个咱们车管所做客直播间的时候，也特别关注的就是这个新车上牌的政策，尤其是这个新车上牌也是车主购车之后啊，这个首要的一个业务，这个流程也是比较繁琐的，多次跑腿呢，也是咱们以往群众啊办事的一个主要的困扰。那么大家也比较关注，如今上牌这个流程是否简化了呢？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也请咱们的这个民警李杰龙为我们介绍一下。
3: 现在这个新车上牌特别的简化，购置税、保险都可以在网上缴纳，联网核查就可以然后这个手机12123 APP 全程可以办理，这个厂家出厂预查验的车辆，普通车辆是可以通过电子税务局APP 缴纳购置税，然后到咱们车管所或者就近的服务站线下办理。
0: 其实在上牌的过程当中大家肯定是关注到这个就是尤其是上牌的选号这样一个情况，选号呢大家肯定是选到一个心仪的号码很开心。那么目前咱们这个上牌的这个选号方式都有哪些呢？也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
3: 上牌的方式目前是两种，一种是互联网选号，也就是说咱们这个交管123 APP 上选号里边是两种选号的模式，随机选号是 每组十个号，一共五组，可以随机选啊。如果没有出现心仪的号，可以通过50次的自选自编号码选号，或者是另一种方式是线下咱们窗口随机选号。
0: 除了这个刚刚咱们说的这个选号的方式啊，其实当下的这个新能源汽车也是日益的在普及了啊，与传统的这个燃油车的上牌呢啊，包括过户啊，也可能是有一些差异的。那么广大的新能源车主啊，也比较关注，就是这个新能源车辆的业务啊，这个上牌啊，包括过户啊啊，与这个燃油车是否是有区别的呢？啊，也请你为我们介绍一下。
3: 新能源汽车和燃油汽车上牌、过户的办理流程基本是一致的啊。上牌方面呢？新能源汽车使用的是专用绿色号牌啊，这个如是这个减免车辆购置税的车型，只需要备好免税相关手续即可，燃油车则需正常缴纳购置税。过户的流程是完全相同的，咱们这个新能源汽车目前工本费是每付100元，但是咱们有一个免检政策，首次登记，也就是这个新车上牌是免牌照费的啊。其他的这个业务类型，比如说是不领号牌过户转入业务，是需要缴纳这个牌照费100元。然后目前这个随这个办理政策呀，也会相关的变化。
0: 嗯，那么我们现在已经能清楚的了解到啊，这个新能源与这个燃油车办理流程以及政策的一些差异啊。我们看网络端也有一些网友跟我们互动啊，说这个买车的时候可能没人提醒啊，当时这个忘编号了，挺可惜的。那么一般的咱们驾驶人到咱们这块，比如说办理这个尤其是线下窗口办理这个选号的时候，咱们会提醒这个大家，比如说您除了这个自主选号，也有这个编号的这一个选项吗？嗯，
3: 对，现在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郭达。郭达出生在陕西，家境比较贫困，并且在他之上还有一个姐姐。小时候的郭达经历太多的磨难，父亲早逝，母亲成为全家人的希望。从小缺少父爱的郭达，听说父亲曾经最喜欢的东西就是小提琴和二胡，所以郭达自小就爱拉小提琴，这是他对自身情感的一种寄托。郭达对于乐器和

0: 艺术充满着兴趣。后来因为家境贫困，他不得不放弃拉小提琴的梦想，更是没钱买其他乐器。为了早日能够支撑起家里的重担，郭达不得不放下自己的学业，在家附近的一处工地上班。工地上的广播播放是郭达每天最大的乐趣，里面的相声和小品他都很感兴趣。为了能学好艺术，他开始白天上班，晚上独自学习关于艺术的书本。终于在他的坚持下，1974年，郭达考入了上海戏剧学院，接受了3年的专业话剧表演训练，毕业后分配进了陕西省话剧院。在省话10年，他排演了30多台话剧，获得了陕西省以及西北地区的表演奖。那么今天就让我继续带领大家欣赏郭达老师的优秀作品。
1: 你好，这里是梦幻家园售楼处，我是蔡小姐。
2: 我是张总，我严重警告你。
1: 为什么呢？
2: 试用期2月了，你有业绩吗？你卖出去过一套房子吗？
1: 为什么呢？
2: 问你自己。
1: 为什么呢？
2: 今天下班之前，你要再卖不出一套房子去，你就给我卷铺盖走人。
1: 为什么呢？
3: 有人吗？
1: 你好，我是蔡小姐。
3: 你少来这一套。
1: 为什么呢？
3: 我是这儿的业主，你们的房子有严重的质量问题。
1: 这事儿你应该去找物业呀。
3: 物业让我找你们呀。
1: 为什么呢？
3: 我哪知道为什么呀。我告诉你，我知道你们是一个公司的，你少过来回踢皮球。我们家所有的水管子都在漏水，你们到底什么时候给我修？
1: 对不起，施工队回家收麦子去了。
3: 6月份你说他们回去收麦子了，这都快过年了，怎么还收麦子呀？
1: 他们又回去种麦子去了。
3: 哎，他们能快点回来吗？啊，我们家满屋子都是水，我妈这会儿还在大衣柜上坐着呢。
1: 为什么呢？
3: 你十万个为什么呀你？哎，你能行行好，按照合同上的规定给我们家修房子吗？
1: 为什么？你看合同吧，翻到第5页第55条。
3: 不是哪有55条啊？
1: 给你。
3: 干嘛呀？
1: 在缝里。
4: 如果业主单方面认为房屋质量有问题，开发商将在他们方便的时候进行维修。你这什么意思啊？
1: 意思就是说开发商现在不方便呢。
3: 哎，那开发商要是100年都不方便呢？
1: 不会的，您的产权只有70年。别着急，施工队马上就回来了。
3: 行了，你说这些话谁信呢？啊，我买房子的时候你们说这院子里边有100多棵参天大树，在哪儿啊？
1: 在院子里呢。
3: 就那么几棵小树苗啊？这不仔细看还以为种了一排葱呢。
1: 哎，您别着急呀，100年以后他们就长成参天大葱了。
3: 什么
1: 大树了？大
3: 还有啊，你们广告上画的小区的天空中飞着天鹅，池塘里边游着鱼，鱼呢？
1: 天鹅吃了。
3: 不是，那天鹅呢？
1: 吃饱了飞了。
3: 哎，怎么全让我们赶上了？这
1: 巧了。
3: 啊，对了，还有这个，你们上面写着买房子送家具，你们送了吗？
1: 您买了吗？
3: 什么叫我买了吗？
1: 您没买我们怎么送啊？
3: 不是，你怎么个送啊？
1: 就是您在家具店买了，我们给您送家去。
3: 这么个送啊？你们这是欺骗。
1: 为什么呢？
3: 你知道我们顾客就是上帝啊。
1: 上帝你好。
3: 我们业主就是你们的衣食父母。
1: 爸爸你好。爸爸你疲惫了吗？
3: 你叫祖宗也没用，我告诉你，今天你要不给我解决问题，你信不信我让你一套房子都卖不出去？
1: 反正我也卖不出去。 您喝水

0: 我不喝。
1: 为什么呢？
0: 又来了。
1: 您好。
0: 哎，你好。
1: 我是蔡小姐。
0: 我是想在这儿给我爸爸选套房子。这不刚看了广告吗？
2: 家具是赠送，不是家运送，不是赠送。你让天鹅吃的天鹅吃饱了飞了，我妈这会儿还在大衣柜上坐着呢。
0: 有病吧？
1: 他那个，
0: 这天上一脚地一脚说什么呢？
2: 行，我告诉你，买房的时候他把你当亲爸爸呀，这房子要出了一点问题，好
1: 吗？你儿子没法工作了，爸呗。
2: 爸爸？不是，谁是你爸爸呀？
1: 我爸爸有老年痴呆症。
2: 你才老年痴呆，
1: 又糊涂了。
0: 没。
2: 我告诉你，你们这一套像不是
0: 报纸
2: 啊？
0: 什么什么
2: 啊？
0: 我爸爸也是老年痴呆。
1: 我呢想在这个楼盘给他买一套房子，他嫌太贵了。
0: 是不是现在看着谁都跟人家说，千万不能买房子？
1: 对，
0: 跟我爸爸的症状一模一样。
1: 巧了。
0: 多好的老人呢！
1: 啊，是吧？
0: 老人越是这样，我们当儿女的越应该尽孝心。
2: 哎，你知道我看什么呀？这上面
0: 不是让您看的
2: 啊，
0: 是让您撕着玩解闷的。
2: 啊，你早说呀！我还以为这上面有什么新闻呢。我不是老年痴呆。
0: 不是。没。记住，这样的老人不能呛着，得顺着。瞧我的。您放心，这房子我肯定不买。
2: 这就对了，
0: 是不是后边交款签合同？
2: 哎，不，你干什么去？
0: 我上后边瞅瞅去。
2: 你千万别上当啊，
1: 爸爸！
2: 大兄弟，我真不是他爸爸。
0: 大哥，您是我爸爸。
2: 大兄弟，
1: 哎，房子就卖出去了。哎呦，谢谢您的帮忙，您简直就是我的吉祥物啊！
2: 戏演的不错啊，我是你爸爸，你怎么不说我是你男朋友啊？
1: 太老了。
2: 好，行，你演戏是不是？你演我也演，我现在我就不信我还治不了你了，我今天。
1: 吉祥物，你热了吗？我给你扇扇吧，你别生气，吉祥物。
0: 哎，是售楼处不？
1: 你好，我是蔡小姐。
0: 能打折不？
1: 不能。
0: 没问你。你是经理吧？
1: 啊，他不是。
0: 看见你给他拍马屁了，那家扇的。小蔡，这个客人由我亲自来接待，你被解雇了。
1: 为什么呢？
0: 拍马蹄子上了。
1: 我
2: 从现在开始，你和本公司一点关系也没有了。
3: 先生，眼光不错呀。我是这儿的经理，我们的房子不卖了。
0: 不卖了
3: 啊？
0: 不卖了？你呜呜喳喳打啥广告啊？老年痴呆呀，吃老了疼的你。
1: 先生留步。既然我跟这个公司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我就可以跟您说实话了。
0: 说吧。
1: 您知道他为什么不卖您这套房子吗？
0: 咋回事？
1: 因为他要涨价。
0: 啊？
2: 我没想涨价。
1: 那你卖给人家呀？
2: 我不卖。
1: 为什么呢？
2: 我为什么不想卖？
1: 还是要涨价。
2: 我没想涨价。
1: 那你卖给人家？
2: 我不卖。
1: 为什么呢？
2: 我想涨价。
1: 说实话了。
2: 不，我没想涨价，我的意思是说，我不卖。
0: 别吵着了。
1: 说你呢。
0: 奸商，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奸商。看准了，就那价，两套全款，敢涨一分钱告你去，是不是后面交款签合同？
2: 大兄弟，
0: 奸商闭嘴。
1: 这里的三楼四八万，这里的房子要卖完。得理的售楼处漏水了。
2: 真是老天爷。

0: 要，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真是踏破水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可找到了。这房子可太好了，
1: 漏成这样还好啊？
0: 当然好了。
2: 不是，这漏成这样你怎么住人呢？
3: 漏成这样住人
2: 啊？
3: 你老年痴呆，我当库房。
2: 漏成这样你怎么当库房啊？
3: 你知道我是干嘛的？
2: 干嘛的？
3: 倒腾海鲜的，全是活的，离得开水吗？
0: 手雷给您打听打听，
3: 漏下来这水不收水费吧？
1: 绝对不收。
3: 四套。
1: 老天爷真是太爷了。

0: 吉祥物，你明天还来吗？
1: 来。
0: 为什么呢？
1: 我老年痴呆呀。
0: 那个吉祥物，要不然我自己掏钱给你修房子吧。
1: 我不要。你要是真想帮我，就把我那个漏房子水扔到那个卖海鲜的去。
2: 好啊，有多少来多少，多多益善，全归我。
0: 为什么呢？
2: 你看戒指嘛，
0: 合同。
2: 戒指嘛，
0: 收据。
2: 加到一块叫证据。知道我是干嘛的？
0: 烤炖海鲜的。
2: 那是业余爱好。
0: 专业呢？
2: 专业打假的。大哥，我得说你两句，辛辛苦苦大半辈子攒那俩钱，你都买这么一水帘洞，你可找他们理论，他们嘴里边有一句实话吗？
0: 有。
2: 哪句？
1: 还有啊，
0: 我真的姓蔡。
2: 废话，咱得学会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嗯，
2: 看嘛，法庭上见。
1: 看嘛，法庭上见。
0: 为什么呢？
3: 哎呀，你别老跟着我行不行？
4: 志愿者大哥，我跟您照张相吧。
3: 不照不照。
4: 三二一，再照一张吧。
3: 不照了不照了啊。
4: 三二一，
3: 坚决不照了。
4: 三二一，
3: 行了吧，
4: 再照张合影。真帅气。
3: 真的，我看看。哎，我怎么没脑袋呀？
4: 没事，我就为照这身衣裳。
3: 你，
4: 哎，您这衣服能借我穿穿吗？
3: 得寸进尺，咱俩素不相识，我能跟你照张相就已经是破格了。
4: 我想跟您一块当志愿者。
3: 你以为志愿者谁都能当啊？那志愿者都是经过千挑万选选出来的，那代表中国的形象。
4: 对头发就没有要求？
3: 行，走走走走走吧，走吧走吧，别在那骚扰志愿者的工作啊！
4: 您别轰我呀，您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3: 是吗？
4: 嗯。
3: 啊，你坐吧，别说话啊。
4: 哎，谢谢英雄，还是难过美人关呢。
3: 哎，大伙，你这瞎跑什么呀？你这是？
5: 安吉安吉哟！
3: 你说什么？
4: 哦，韩国朋友。
3: 哦，我考图北京。
4: 他说北京欢迎你。
3: 有给外国人翻译成中文的吗？
5: 韩国吉。
3: 啊，不要着急，来来来，有什么困难坐下来慢慢说啊！来来来来，
5: 韩国吉。
3: 不要着急，
5: 韩国吉，
3: 坐下来慢慢说。
4: 喝口水。

0: 六
1: C。你想上厕所？
2: 哎呦，厕所他哪听得懂啊？您是不是要打听那个扑通哗？哎，
0: 当初都发生了情况了呀！
1: 你请住，别着急啊！这原来有个厕所，后来拆了，我帮你想一想啊。
2: 闲着，找张合影来。
1: 哎呀，我想起来了，马路对面就有一个厕所。
0: 黄正谁？
1: 黄正谁？
0: 刚才不好米的，
2: 免费的，免费的。
3: 这速度，
2: 慢了他怕把持不住。
1: 你还知道把持不住啊？啊？就你在那瞎插嘴，人家问我又没问你。
2: 我要穿这身衣裳，保证服务的比您还好。
1: 你穿上这衣服也不行，
2: 您脱了还不如我呢。
1: 我脱了也比你强。
2: 我不信。
1: 不信是不是？啊，不信你试一试。我还不相信了，我今天
2: 真好骗。
4: Welcome to Beijing.
5: Great, you speak English.
4: Welcome to Beijing.
5: Thank you. Hey, I'm looking for the international basketball stadium. The dream team's coming. I want to get over and take some pictures.
4: Welcome to Beijing.
2: 你卡带了，就这么一句。
4: 志愿者太好了。
1: 你会说中文啊？
4: 我以为你不会。
1: 我中国人，我母语，
4: 我只会说一点点。哎，志愿者，我迷路，我要去这里。
2: 我看看。那你能？
1: 国家篮球馆啊，您呢
5: ？Sorry 啊，我问志愿者，你那边？
2: 不是我，
5: 志愿者，
2: 我这儿，这儿好走啊，您呢？就从这儿呢一直往前走，您就上了长安街了。上长街以后您得转身啊，假如您脸冲南呢，您就奔西走，脸冲北呢，您别奔东走。
1: 哎呀，你这个乱啊。我说我也看不
5: 了。No,
1: 您啊，
5: 你那边志愿者，你说
2: 哎，沿着长安街走啊，走，别挡道。走啊。哎呦喂，历史博物馆，历史博物馆知道吗
5: ？No， 啊、
2: 历史从猴到人，从猴牛到人。
5: I don't know that。
2: 从他到我。哈哈，明白了。
5: No， not。
2: 没关系，哎，咱接茬走啊！哎呀，走啊，没眼力见呢，这走啊！哎呦喂，到了中央电视台。
5: 中央？
1: 春节联欢晚会。
5: No, I don't know that either. I'm sorry.

0: 来了，你快跟他说篮球馆吧。
1: 哎，咱接着往前走啊，走起来，走走。
2: 哎呦喂，
1: 您认识？
3: 不认识。
1: 不认识你像哎呦什么呀？哎呦喂，公主坟儿
0: 又来了。
1: 公主坟儿，就是从前呐、啊、有个公主，哎，挂了，皇上知道吗？皇上。紫禁城归他过安，
3: 城管。
0: 哎呀，真是！
1: 你快给他演个皇上吧。
0: 还演啊？
1: 怎么说不明白？哎呦，你给演皇上啊！看这儿啊，他是皇上啊、
0: 我是皇上。
2: 哦，鸡
0: 鸡
1: 鸡干嘛呀？我是他闺女啊，我来参见他。给皇阿玛请安，
4: 爱女平生。
1: 您这是公公？
0: 是什么公公？不演不演了。你衣服快给我脱下来吧。

0: 简单的事情早就该说清楚，就你在这瞎搅和。你说你冒充志愿者，你有意思吗？
1: 您冒充志愿者有意思吗？
0: 对吗？群众都有反应。
1: 爸，我说怎么刚把衣服洗好晾着，哎，一眨眼功夫没了。你干嘛呢？
0: 我这帮你甩干呢。
1: 爸，你知道我最近多忙吗？你就别再添乱了。
0: 儿啊，爸就是想穿上这个过一下奥运志愿者的瘾。
2: 小伙子，这有个老外呀、啊，要上国家篮球馆，你们说不清楚。您看
3: ，Hello， Hey， have you？ I'm trying to get to the International Basketball Stadium.
4: That easy. Take the subway to Wukesong. It's fast and safe. I'm going there now. Come with me.
3: Oh, thank you.
4: Let's go.
3: Okay. Hey, 我爱你们，谢谢。哎。
2: 你累死我了。
0: 哎，可惜呀、啊，衣服也没了，也帮不了人了。等奥运会下一回再轮到北京，咱俩就在公主坟喽。
2: 别泄气啊！咱人虽然是水货，可这颗心绝对是行货。是啊，没衣服怕什么呀？咱俩就高高兴兴的当两个不穿衣裳的志愿者。这话怎么别扭啊？
5: 好，不穿就不穿。
2: 哎，
5: 我就不信咱帮不了人。
2: 对呀，哎，姑娘，姑娘，姑娘，哎，找什么呢？
6: 我找老公。
2: 嚯！这事儿你下手得趁早，穿着婚纱现逮哪来得及呀、啊？
5: 这来不及啊！
6: 不是啦，我和老公是从广东来的，今天刚拍完婚纱照，人太多走散了。
0: 哎、不要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2: 不着急，慢慢找，不着急，
0: 不着急，
6: 我怎么能不着急呀、啊？还有3个小时婚期就要起灰了。
2: 哎呦，有
6: 老公，
2: 老公，
0: 老公。
2: 老公，咱们喊老公不合适吧？
0: 啊，对，对你老公叫什么呀？
6: 鸡仔，
2: 鸡仔哎，
0: 鸡仔，
2: 鸡仔哎，这什么名啊？这叫？
6: 哎呦，找不到了啦！
0: 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
6: 这个气球还是他送给我的，这个也是他画在上面的。
0: 哦，
2: 这小猴画的真像，画的是我。正想正想，
6: 找不到。
2: 不着急，
0: 不着急，不着急，姑娘啊，我们把
2: 我说，他们家那个鸡仔认得这气球
0: 啊，
2: 咱把这气球啊举得高高的，越高越好，鸡仔看见没准能找过来。
0: 哎，对对对，咱们就一边举一边喊。
2: 对对对对对，姑娘姑娘，
0: 哎，给我
2: 着急啊，一定帮着
0: 你找着啊，
2: 找着这鸡仔啊，鸡仔哎，
0: 鸡仔。

0: 婚缺恋。
1: 就是，你看咱俩抱多好啊！
0: 赶紧给我放下来，你个糟老头子！
2: 宝贝，老公，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3: 哎呀，我看见我们的气球了，飞得好高好高啊！
1: 哎呀，你看看，咱们俩总算是给别人帮上忙了。
0: 是啊，
1: 来来，我抱你下来。
0: 不用，啊，抱上瘾了你。
2: 老公，我告诉你哦，是他们想的办法哦。
3: 啊，是吗？嗯，谢谢你啊，老婆婆，谢谢你啊，老公公，
0: 还是公公。
2: 今天是五号，再过三天就是我们。
0: 我咋了这是？
3: 大喜的意气。
0: 再过三天也是我们。妹呀、啊。再过三天是我们全国人民大喜的日子，8月8号奥运会。
1: 对对对，奥运会马上就要开幕了，咱们一起照个相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准备照相。

0: 你说，哎，来，你坐，啊，哎，快来，哎，
1: 来，咱坐
0: 啊，准备照相啊，
1: 笑一个，
2: 北京欢迎你。
1: 哎呦，赶快上飞机场！
0: 哦，
1: 快走！
0: 我怎么还没脑袋？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校正政绩观要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滦平县云端助农拓销路，电商赋能促增收；滦平县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全体赛火热开赛。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校正政绩观要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好学习教育一个重要方法是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以正面典型为标杆，讲清楚他们为什么能赢得群众认可，靠什么经得起时间检验，可以让党员干部对标看齐，知道什么样的政绩观值得追求，以反面典型为镜检，讲清楚他们为什么会走偏，问题出在哪里，教训有多深，从而让党员干部在警醒中知敬畏、守底线，及时校准政绩观偏差。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称赞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黄文秀等先进典型，他们岗位不同，经历各异，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焦裕禄扎根兰考，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担当带领群众治理三害，诠释了迎难而上、一心为民的赤诚。谷文昌深耕东山十余载，让荒岛变绿洲，彰显了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杨善洲退休后扎根大亮山，一干就是20多年，以自讨苦吃的坚守将荒山染绿，书写了一辈子为民造福、一辈子克己奉公的执着。黄文秀将青春与生命献给脱贫攻坚事业，定格了新时代青年干部的责任与担当。榜样昭示我们，真正的政绩从来不是一时声势、个人光环，而是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做好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树牢正确政绩观，要以这些先进典型为镜，学习他们心系百姓、担当作为，愿意做一时不显山露水但群众长期受益的事，学习他们不图虚名、不务虚功，把岗位当作为民服务的平台，而非个人升迁的跳板，学习他们不畏艰险、勇担使命，困难面前不让